把党的关怀落到实处，要以全市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为榜样，广泛宣传典型事迹，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浓厚氛围，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不断开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新局面。市领导祖晓明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6月2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一至五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及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预测完成情况的汇报，审议伊春市“十五五”时期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实施生育率提升专项行动方案，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实施主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行动，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精准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扎实开展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持续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强调，要锚定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目标，尊重规律，精准施策，推动一产扩模增效，二产增产上量，三产扩容升级，确保实现双过半。要聚焦项目建设这个关键，不断扩大有效投资，要加强统计数据质量全流程管控，切实做到应统尽统，要紧盯下半年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会议强调，要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实施生育率提升专项行动，围绕经济支持、假期保障、普惠托育、教育减负等政策落实，加强部门联动，打好政策组合拳，努力推动生育率稳步提升，出生人口逐年增长，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林区可持续振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瑞报道，6月30号，市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6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晓东、副主任吕瑞燕、段志刚及秘书长吴凤珍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副市长田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昭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玄义斌及市监委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应对学龄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工作、国有资产管理等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伊春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的决定，伊春市餐厨废弃物管理条例修订草案，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职名单。下面播送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2026年6月30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任命张赫为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选举办公室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下面播送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6月30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陈岩为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吞为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胡国峰为伊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靳颖为伊春市财政局局长，决定免去李立新的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胡国峰的伊春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职务，张淑林的伊春市数据局局长职务。下面播送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2026年6月30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任命张静玉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张颖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本台记者王明金、高盛哲报道，6月30号，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会议，为受表彰代表颁奖并讲话。陈旭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揪心事、操心事，把党员的先锋形象树在基层，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希望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0: 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开创市直机关党建工作新局面，为推动伊春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更大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会上宣读了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决定，会议表彰了75名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25名市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8个市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受表彰代表做典型发言。本台记者王思义、王思睿报道。6月29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市直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17支代表队，用嘹亮歌声向党的生日献礼，以昂扬姿态展现林区儿女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赤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市政府办联队荣获1等奖，市直机关工委联队、凤林县代表队荣获2等奖，汤汪县代表队、铁力市代表队、政法系统代表队获3等奖。现场还评选出了最佳创意奖、最佳风采奖、优秀奖等奖项。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6月29号，我市召开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攻坚推进会议，传达全省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培训会议精神，解读我市攻坚工作方案。副市长候选人刘吞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对标国家评估标准，抓实管理机制、临床服务、数据与实验室质控、权益保障等工作，压实属地、部门、医疗机构3方责任，联动民政、公安、妇联、医保等部门协同发力，建立联席会议与联络员制度，严守行业纪律，总结长效机制，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抓整改、补短板，全面提升我市消除母婴传播整体工作水平。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党的光辉历程，连日来，铁力市、嘉荫县、金陵区纷纷举办庆71文艺汇演，礼赞祖国，致敬党恩。6月27号，铁力市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场文艺演出，舞蹈《献花送祖国》，男生独唱《我爱你中国》，少儿舞蹈《一条大河》，歌伴舞《领航新时代》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党和祖国的歌颂与热爱。6月26号晚，嘉荫县举办党旗耀北疆、筑梦新龙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汇演，以此致敬峥嵘岁月，礼赞党的百年辉煌伟业。演出在大气磅礴的开场舞《铭记》中拉开帷幕，以灵动舞姿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星火，迅速点燃现场氛围。歌伴舞党旗更鲜艳，深情礼赞党旗领航奋进的光辉历程，大合唱《祖国有我》铿锵激昂，彰显龙乡儿女矢志报国、勇担使命的赤诚初心。如愿珊瑚颂、大中国、红歌串烧传唱经典，致敬时代，引发全场强烈共鸣。6月23号晚，金陵区河西社区红飘带新向党庆71文艺汇演火热开启，辖区各文艺队伍、学校、文艺爱好者登台表演，共同庆祝党的生日。舞蹈《母亲是中华》，英雄赞歌《盛世山河》，表达了各族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情眷恋和根植心底的家国信仰。中学生们表演的诵读《满江红》，抒家国壮志，传爱国情怀，乐器连奏奏响红色乐章，整场演出形式丰富，主题鲜明，不仅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更进一步凝聚了党群同心、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9: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0: 同事汪大姐对儿子小宝极端宠爱呀，看不得孩子受一点委屈。小宝要上幼儿园了，汪大姐把小宝叫到一边，谆谆教导：
11: 在幼儿园里吧，要听老师的话，和小朋友们搞好团结。但是，如果有人欺负你的话，谁打你你就打谁，谁踢你你就踢谁。
10: 下班了，小宝的奶奶带着刚从幼儿园接回来的小宝来找汪大姐一起回家。小宝刚进办公室的门，就指着小胳膊冲汪大姐说：
12: 咬我了，咬这儿了。
10: 汪大姐一蹿而起，怒道：
11: 刚去一天就被人欺负了，不是跟你说了吗？谁咬你？

0: 咬他吗？
1: 小宝愣愣地说，
2: 我追不上他。
3: 汪大姐更气了，怒吼道，
0: 到底是谁咬了你啊？妈妈这就找他家人去。
1: 说着就去拎包。小宝撇撇嘴说，
2: 咬我的是一只花蚊子。

0: 这天的一大早，妻子非常生气地问她的丈夫：
1: 哦，亲爱的，这个家我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我要回娘家去。
0: 丈夫听到了妻子的话，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对他的太太说：
2: 哦，太太，不急不急，有事好商量，你看我们明天再说这事怎么样？
1: 什么明天？你这个该死的，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明天我还是同样的回答。
0: 听到妻子这样回答，丈夫欣慰地点了点头，然后继续说道：
2: 哦，太太，我知道你不会改变主意，不过明天是我的生日，所以你完全可以等到明天把这句话当作生日礼物送给我。

0: 说两个人掉进陷阱，摔死的叫死人，没死的叫什么呢？给你十秒钟开始倒计时，19876 4321，答不上来真叫笨蛋，叫救命啊！
1: 一天下午，爸爸拿着一本动物画册，启发似的向小儿子问道：
2: 小汤姆，今天爸爸要问你一个很有难度的问题。你看到这个画册里的这一只小老鼠了吗？爸爸想问你的是，你知不知道一只普通的老鼠，它能活多长时间吗？
1: 听到爸爸的话，小汤姆胸有成竹地回答道：
3: 哦，爸爸，这只小老鼠到底能活多长时间，这完全取决于猫。

0: 小宋是个近视眼，那天一上班就听说上级领导要来视察，科长对这非常重视，一再强调大家精神点，还特意让小宋招待工作。科长带着上级领导进办公室以后，小宋赶紧给他们沏茶，可小宋这眼神不好啊，水都溢出来了也没看见，差点把上级领导给烫了。小宋心里暗暗叫苦啊，坏，这不是给头惹事儿吗？小宋赶紧眯着眼睛想看看这头是什么表情，结果小宋发现头正冲着他瞪着两只大眼睛。好不容易把上级领导给送走了，科长把小宋叫到他办公室，怒气冲冲地说，
1: 你眼神不好差点烫着客人也就罢了啊，可你竟然还敢冲着我挤眉弄眼的，让人以为是我故意让你这么做的呢。

0: 在一家牙医诊所里，一位大夫正在给病人看牙。病人张着嘴躺在椅子上，痛苦不堪，大声地喊叫着，而且头上也冒出了冷汗。看到这番情景，这位牙医有些不耐烦了，他没好气地对病人说道：
1: 哦，这位先生，我跟您说实话吧，我从医都20多年了，可我从来还没见过像您这么没出息的人呢，请您不要再大声嚷嚷了好不好，我现在还没碰你的牙齿呢。
2: 听到医生的话，病人喊的声音更大了，他一边喊还一边挣扎着要推开医生。这时医生忍无可忍，他从病人的嘴里拿出了器械，对病人大声喊道：
1: 哦，先生，你到底要干什么？你还想不想让我给你看牙了？
3: 哦，大夫，实在是对不起您，我确实是想让您给我看看我的牙，可是自从我坐到了这张椅子上之后，您就一直踩着我的脚呢。

0: 说有一个老爷们出差了，出差完提前回来的，回到家以后看见烟灰缸有冒着烟的雪茄，结果冲着他媳妇儿就说了：“这是从哪儿来的？”一阵沉寂之后，从衣柜里传出发抖男人的声音：“古吧。”
1: 大宝最近买了一辆新车，他是个新手，所以在车子的后面贴了一张纸，上写：“新手，新手，心慌，马路杀手，离我远点。”

儿子在家觉着没意思，就开始收拾行李说，我要离开，离家出走，天天去过悠悠刺激花天酒地的生活，爸你无论如何不能阻挠我。他爸说，谁呀，谁阻挠

0: 挠你呀、啊！我马上要准备行李跟你一块儿去。
1: 这爷俩太猛了。是
2: 一天早上，妻子和丈夫正在议论着镇上的一些事情。妻子对丈夫说：“
3: 哦，吉姆，你知道吗？镇东头住的那个卡斯特，他刚要举行婚礼的时候，他的未婚妻就出了车祸。”“
4: 是吗？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哦，萨曼莎，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就是运气好。
5: 国庆节快要到了，单位决定利用这一周的长假去旅游。通知上写着，
6: 定于10月1日到10月7日去北京旅游，请各科室按时完成手头的工作，另经研究，凡本单位正式职工可带一不占床位的女子一名。
5: 大家看完通知正不解其意，办公室领导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又送了一份更正通知，
6: 定于10月1日到10月7日去北京旅游，请各科室完成手头的工作，另经研究，凡本单位正式职工可带一不占床位的子女一名。
2: 喜欢吹牛的汤姆和哈克又相遇了，这次他们开始相互吹嘘谁做的汉堡包个头更大一些。汤姆对汉克说道：“
4: 好，我的老兄，我做的汉堡包一定要用4张大桌子才能放下。当然了，吃起来也很费时间，需要4个人吃上好几个小时呢。”
2: 听到汤姆的话，汉克笑了一笑，然后不屑地说道：“
7: 什么，汤姆？这么说来，你做的汉堡包不算大呀？你知道吗？上次我的那个巨型汉堡包做好之后，有20个人排成了一队，从边上开始往前吃，他们吃了2天2夜，你猜怎么着？有人吃到了一样东西，他吐出来一看，原来是一个路牌儿，只见上面写着距离汉堡包中心还有10公里。”

0: 说有一个女的长得，我天哪，那是鬼斧神工啊，特别磕碜，始终嫁不出去，希望被拐卖。有一天终于是梦想成真了，被人给绑架了，乐的放鞭炮放鞭炮。后来绑匪因为是晚上给他绑走，第二天把那个布拆开一看，我的妈呀，这人类还要长这样的。绑匪是相当气愤的，就嫌他长得太磕碜，得了给他送过去吧。这女的是坚决不下车呀，
1: 我就赖上你们了，爱咋咋地吧。
0: 结果绑匪这头泪流满面说，大姐，我给你打5000块钱，你回去吧。
2: 小鹿五音不全，可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歌，而且是清唱，高兴的时候唱，郁闷的时候也唱，没事的时候唱，有事的时候还唱。小鹿有一天正唱得起劲儿，突然听到他敲门声，他不唱了，仔细听，这个声音随之也停了下来。他再一唱，声音又出现了，如此反复。正在小鹿纳闷的时候，门突然开了，隔壁财会科的科长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大声对小鹿说，
3: 你没听见我敲门呢？你怎么还唱啊？你叫我们怎么生活啊？你这人杀人不见血呀。
4: 一伙新兵们正在位于阿拉斯加的喷气式飞机驾驶军校学习，在这里每一节课之前，老学员们都要给新学员们讲授安全知识。在上课之前，一位老学员说道，
5: 好，你们这些新兵们一定要记住我接下来告诉你们的，在起飞之前我们都要检查启动的引擎是不是，但是我们在检查这种已经发动了的引擎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应该往后站，并且打开随身携带的灭火器装置，以防火焰从发动机里面喷出来，一定要记住，这是非常危险的。
4: 听完这位老学员的话，站在一旁的一位新兵站了出来，很好奇地向老学员问道，
6: 哦，对不起先生，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您一定是刚经历了一场火灾吧？请您原谅，这主要是因为我刚刚观察您的时候发现，您身上佩戴的那个写着您名字的标牌好像被烧焦了，是这样吗先生？
5: 听到这位新兵的提问，这位老学

0: 学员非常不高兴地回答道：
1: 哦，你这个笨蛋，你这个目中无人的家伙，我不得不告诉你，你猜错了。你知道我身上佩戴的这个标牌为什么会被烧焦吗？这主要是因为我昨天在用喷气式飞机的喷气口烘干衣服的时候，忘了把这个标牌取下来了。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 ，Happy 无限，拜拜。
3: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伊春素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退役军人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宝贵财富，是助推伊春林区转型振兴、基层治理、生态保护的重要力量。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既是政治责任，更是民生担当。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伊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龚勋做客演播厅，从双拥共建、安置就业、优扶优待、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四个维度，为我们全面解读全市退役军人工作的务实举措、特色亮点和未来工作部署。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4: 哎，主持人好。
3: 请您先介绍一下，我是在双拥共建、涵养重军拥军、社会氛围这个方面都做出了哪些务实的举措呢？
4: 好，双拥呢是镌刻在伊春血脉里的红色基因，更是我们始终必须坚守传承、久久为功的政治使命。我们始终坚持军力同心、双向发力、共建共享、融合发展、高位统筹强机制、宣传引领浓氛围、军力共建促融合，持续擦亮双拥品牌，夯实军政军民团结根基。一是高位统筹谋划，压实双拥工作责任。我市坚持将双拥工作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绩效考核硬性指标，严格落实主要领导抓双拥工作机制，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双拥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军地联席会议、双拥工作推进会，系统研究营区建设、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优抚对象帮扶等难点问题，严格执行军地双向走访、节日慰问常态化制度。春节、八一、国庆等重要节点，市四大班子领导带队走访驻役部队、退役军人和重点优抚对象，精准摸排、极难筹判，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基层一线，建立了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坐实科技拥军、文化拥军、教育拥军，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军地联动、社会参与的全域双拥工作格局。二是厚植从军氛围，扩大社会参与广度，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老兵宣讲、红色故事分享活动，传承小兴安岭抗联红色血脉，打造了军嫂军娃游林都特色拥军品牌，全市 A 级景区面向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实行免票及优惠政策，让尊崇可感可及，充分利用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矩阵，推送双拥政策、退役军人先进事迹、拥军模范典型，持续开展最美退役军人、优秀兵支书等评选活动，以榜样力量引领社会风尚，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支持国防的浓厚氛围。三是深化军地共建，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全力服务驻役部队备战打仗，统筹协调各职能部门为部队训练执勤、后勤保障、基础设施改造提供了全方位支持，用心化解官兵的后顾之忧，引导驻地部队主动融入地方发展，积极参与森林防火、应急抢修、防汛救灾、乡村振兴

0: 帮扶等重点工作，彰显军人担当本色，常态化开展军民互助共建活动，不断拉近军地距离，增进军民情谊，持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鱼水关系。
1: 我市在退役军人就业和安置工作中都有哪些创新的工作方法和取得的成效呢？
0: 我们始终恪守妥善安置、合理使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的工作原则，把安置就业作为暖心工程、稳基工程，坚持阳光安置守公平、技能培训强本领、创业扶持拓路径、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安置质量。一是推行阳光安置，坚守公平公正底线，严格落实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健全完善阳光安置机制，举办现场公开选岗会，全程公示安置政策、岗位计划、选岗排名和最终结果，邀请派驻纪检监察组全程监督，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多年来，我市军转干部全部安置到行政机关，符合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全部安置到企事业单位，实现部队、接收单位、退役军人三满意，建立安置后常态化回访机制，通过实地走访、电话巡访等方式，跟踪掌握上岗适配、合同签订、社保接续、待遇落实情况，做到扶上马、送一层，持续帮到底。二是开展精准技能培训，提升就业竞争能力，依托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地，结合林区产业转型、生态管护、林下经济、文旅服务等实际，开设电工、焊工、森林管护、家政服务、电商直播等实用专业，推行订单式、定向式培训，帮助退役军人掌握一技之长，常态化开展三送进军营活动，提前宣讲安置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举办退役军人返乡欢迎仪式及就业创业洽谈会，搭建企业与退役军人精准对接平台，累计组织了专场招聘会80余场，联动千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近20000个，有力促进退役军人就地就近稳定就业。三是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拓宽多元发展空间，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创业担保贷款、场地补贴、项目孵化等优惠政策，组建创业导师队伍，提供政策咨询、项目策划、市场对接一站式服务，搭建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平台，重点扶持退役军人投身乡村振兴、生态产业、林下种养、文旅服务等领域，培育一批创业示范典型，同时加大兵支书、兵教师选拔培养力度，引导优秀退役军人扎根基层治理、教育一线，在林区振兴发展中再立新功，实现价值升华。
1: 我市在完善优待政策、优化服务供给、强化帮扶优扶等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0: 我们始终坚持以退役军人为中心，不断扩容优待项目，延伸服务触角，健全帮扶机制，推动优待服务从传统抚恤向普惠化、生活化、精准化转变，让尊崇有温度、保障有力度。一是健全全域优待政策体系，建立优待项目动态扩容机制，与医疗、景区、交通等100余家经营主体签订优军优待协议，覆盖衣食住行、就医购药、旅游出行全领域，优化退役军人优待证申领、激活、使用全流程服务，对高龄、残疾、行动不便退役军人提供上门采集、代办帮办服务，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严格按时足额发放各类抚恤补助资金，在春节、八一、烈士纪念日等节点开展专项慰问，全覆盖关爱驻医官兵、随军家属、老复员军人、残疾军人及重点优抚对象，做到应优尽优，不漏一人。二是完善医疗养老专属优待，开通退役军人就医绿色通道，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持优待证到部分公立医疗机构，可优先挂号、优先诊疗，定期组织开展优抚对象健康体检、健康义诊活动，积极发挥铁零

0: 士光荣院、友好区荣誉军人休养院服务退役军人养老需求作用，为退役军人提供养老专属优待。三是坐实困难群体精准帮扶，设立市级退役军人关爱扶助基金，建立常态化走访摸排、分类建档机制，对生活困难、身患重病、重度残疾、遭遇突发变故的退役军人建立一对一帮扶台账，实施精准施策靶向救助，扎实做好烈士褒扬纪念工作，常态化开展烈士纪念日公祭、英烈祭扫、零散烈士墓管护等活动，开展新婚夫妇向烈士献花、青少年缅怀英烈等主题活动，传承英烈精神，涵养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社会风尚。
1: 我市在构建四级联动、全域覆盖、规范高效的服务保障体系都有哪些举措呢？
0: 我们坚持从组织架构、基层阵地、信息化建设三个方面发力，全面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城乡、直达村组的服务保障体系，为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一是健全四级联动组织体系，全面建强市、县、乡村四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架构，完善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协同、分级负责的运行机制，配齐配强专职工作人员，加强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打造政治过硬、业务精通、作风务实的专业化服务队伍，强化党建引领，创建退役军人之家党建品牌，推动党建与服务保障、就业创业、优抚帮扶深度融合，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二是推进基层阵地标准化建设，严格按照有机构、有人员、有场所、有制度、有经费、有设备的六有标准，实现四级服务中心站全域全覆盖，规范设置服务接待大厅、矛盾调解室、档案资料室、文体活动室等功能区域，配齐办公与便民设施，深入开展示范型服务站创建行动，以点带面，整体提升，把基层服务站建成退役军人政策咨询、业务办理、情感交流、矛盾化解的暖心娘家。三是做强志愿服务特色品牌，一村市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1年7月，构建覆盖市、县、乡村的四级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伍370支，注册志愿者6289人，下设临读老兵宣讲队、志愿服务车队，成为我市退役军人奉献社会、服务家乡的重要力量。成立以来，聚焦红色宣讲、关爱帮扶、应急救援、民生服务四大领域，累计开展活动900余次，参与志愿者超8000人次，服务时长3.3万余小时，生动诠释了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军人本色。相关事迹7次被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报道，队伍2次获评省级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困难帮扶项目荣获省第3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优秀奖。
1: 下一步，我市退役军人工作都有哪些计划呢？
0: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立足一村发展实际，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聚焦以下方面精准发力。一是持续深化双赢共建，巩固八连冠创建成果，全力争创全国双赢模范城9连冠，持续擦亮临都双赢金字招牌。二是持续优化安置就业，完善阳光安置机制，扩大技能培训覆盖面，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拓宽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渠道。三是持续扩容优待服务，丰富优待项目，完善优抚保障，深化精准帮扶，让尊崇关爱更有温度。四是持续夯实服务保障体系，推进基层阵地标准化、服务规范化、政务信息化，打通服务保障最后一公里。五是持续抓实权益维护，常态化排查矛盾隐患，依法依规守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我们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以更实作风、更优服务、更高标准，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各项工作， 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永葆军人本色。

0: 建功林区发展，为一村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推动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炎炎夏日，蚊子叮咬总是让人头疼不已。不仅如此，还有朋友十分困扰，为什么蚊子不咬别人，总爱咬我呢？最近一则吃甜食喝啤酒最招蚊子的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榜，2.5万网友参与了话题讨论。有网友表示自己确实是甜食啤酒爱好者，所以呢经常中招。也有朋友说自己并不爱吃甜食和啤酒，怎么蚊子还是不放过？那蚊子是否真的会偏爱某些人？我们日常又该如何防蚊呢？
2: 是否真像网上流传的那样，爱吃甜食爱喝啤酒的朋友会更招蚊子呢？
3: 其实主要是因为在人体摄入这些物质之后，我们人体所释放出来的这些气味物质会增多。比方说酒精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喝完酒呼出酒精，它主要就是人体代谢之后它会形成其他的一些产物，乳酸升高呀，或者其他的一些醛呀、醇呀、醚呀，这些挥发性的物质升高之后对蚊子的吸引力就会大大的增强。另外还有就是吃完甜食，这个结论没有必然的联系。
2: 专家告诉我们，有研究表明确实爱喝酒的人更容易招引蚊子，但吃甜食和招蚊子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此外，对于网友热议的蚊子血型说也同样没有科学依据。蚊子叮人并不挑血型，不同血型的人被叮咬的几率往往是相近的。那还有哪些人群也容易招蚊子呢？
3: 不同的人群啊，可能确实对蚊子有不同的吸引力，最主要的还是靠气味。这个气味怎么来，就是我们人体挥发的，那这个就跟我们的体质、跟我们的生理状态啊、跟我们的运动状态还有我们饮食有一定的关系。那影响气味的物质可能就是有好多，比方说重体力劳动会影响，在运动后短暂一段时间内是对这个蚊子肯定是有吸引。然后呢，有的人群啊，孕产妇啊，或者是婴幼儿，他呼吸代谢都很旺盛啊，他皮肤分泌也会多一些，气味也多一些，二氧化碳输出也多一些，所以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就会导致对蚊虫的吸引。
2: 专家告诉我们，蚊子确实更偏好叮咬某些特定人群，像小孩和孕妇，还有平日爱出汗的朋友。除此之外，蚊子叮人也有活跃的地点和时间段。一般来说，像在小区的绿化带旁、公园里或是人行步道上，蚊子往往更加凶猛。而在一天当中，蚊子有两个较为活跃的时间段，分别是早上5点到8、9点，也就是大家上班和晨练的那段时间。而下午是从4点到晚上7、8点钟，也就是大家吃完饭出来遛弯散步的时候。建议大家在蚊子活跃期外出，最好能在皮肤裸露部位喷涂一些驱蚊液，防止蚊子滋扰。在您选择驱蚊液时，应首选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驱避剂成分的。普通花露水和清凉油是不含驱避剂的，并没有驱蚊效果。对于婴幼儿来说，应首选穿长衣裤或带个小扇子等物理防蚊的方法，不建议和大人一起使用含避蚊胺成分的驱蚊产品。
1: 专家建议我们在家中使用蚊香、蚊香液等驱蚊产品时候，一定要注意开窗通风。使用蚊香呢，最好是在睡前先密闭卧室门窗，点上2个小时左右之后呢，开窗通风。这样不仅能够在睡前有效地击倒屋内的蚊子，也可以保证室内的空气清新，减少健康隐患。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走访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优秀共产党员和烈士遗属，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董文琴关切询问周福恩的身体状态、就医用药和子女就业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帮助指导膳食，落实好医保政策，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伊美区洪生环卫所所长田胜余是全省劳动模范，董文琴希望他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扬劳模精神，带领环卫工人当好城市的美容师。有事找老潘，成为全市引领调解的品牌。董文琴鼓励潘振安继续发挥余热，当好党委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多做化解矛盾、收集民意、温暖人心的工作，为推动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再做新贡献。在烈士遗属肖俊清家中，董文琴要求相关部门认真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烈士遗属关心关爱工作，及时帮助解决生活困难，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董文琴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成绩，以实干出政绩，永葆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要深化党内关怀帮扶工作，健全常态化走访慰问机制，用心用情解决急难愁盼，切实把党的关怀落到实处。要以全市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为榜样，广泛宣传典型事迹，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浓厚氛围，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不断开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新局面。市领导祖晓明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6月2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

与关于一至五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及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预测完成情况的汇报，审议伊春市“十五五”时期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实施生育率提升专项行动方案，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实施主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行动，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精准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扎实开展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持续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强调，要锚定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目标，尊重规律，精准施策，推动一产扩模增效，二产增产上量，三产扩容升级，确保实现双过半。要聚焦项目建设这个关键，不断扩大有效投资，要加强统计数据质量全流程管控，切实做到应统尽统，要紧盯下半年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会议强调，要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实施生育率提升专项行动，围绕经济支持、假期保障、普惠托育、教育减负等政策落实，加强部门联动，搭好政策组合拳，努力推动生育率稳步提升，出生人口逐年增长，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林区可持续振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6月30号，市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6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晓东、副主任吕瑞燕、段志刚及秘书长吴凤珍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岳峰江、副市长田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昭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玄义兵及市监委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应对学龄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工作、国有资产管理等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伊春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的决定，伊春市餐厨废弃物管理条例修订草案，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职名单。下面播送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2026年6月30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任命张赫为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选举办公室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下面播送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6月30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陈岩为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吞为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胡国峰为伊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靳颖为伊春市财政局局长。决定免去李立新的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胡国峰的伊春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职务，张淑林的伊春市数据局局长职务。下面播送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2026年6月30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任命张静玉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张颖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本台记者王明金、高盛哲报道。6月30号，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会议，为受表彰代表颁奖并讲话。陈旭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揪心事、操心事，把党员的先锋形象树在基层，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希望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开创市直机关党建工作新局面，为推动伊春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更大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会上宣读了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决定，会议表彰了75名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25名市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8个市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受表彰代表做典型发言。本台记者王思义、王思睿报道。6月29号，

0: 好，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市直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17支代表队，用嘹亮歌声向党的生日献礼，以昂扬姿态展现邻区儿女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赤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市政府办联队荣获1等奖，市直机关工委联队、凤林县代表队荣获2等奖，唐翁县代表队、铁力市代表队、政法系统代表队获3等奖。现场还评选出了最佳创意奖、最佳风采奖、优秀奖等奖项。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6月29号，我市召开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攻坚推进会议，传达全省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培训会议精神，解读我市攻坚工作方案。副市长候选人刘吞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对标国家评估标准，抓实管理机制、临床服务、数据与实验室质控、权益保障等工作，压实属地、部门、医疗机构3方责任，联动民政、公安、妇联、医保等部门协同发力，建立联席会议与联络员制度，严守行业纪律，总结长效机制，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抓整改、补短板，全面提升我市消除母婴传播整体工作水平。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党的光辉历程，连日来，铁力市、嘉荫县、金陵区纷纷举办庆71文艺汇演，礼赞祖国，致敬党恩。6月27号，铁力市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场文艺演出，舞蹈《献花送祖国》，男生独唱《我爱你中国》，少儿舞蹈《一条大河》，歌伴舞《领航新时代》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党和祖国的歌颂与热爱。6月26号晚，嘉荫县举办党旗耀北疆，筑梦新龙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汇演，以此致敬峥嵘岁月，礼赞党的百年辉煌伟业。演出在大气磅礴的开场舞《铭记》中拉开帷幕，以灵动舞姿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薪火，迅速点燃现场氛围。歌伴舞《党旗更鲜艳》，深情礼赞党旗领航奋进的光辉历程，大合唱《祖国有我》，铿锵激昂，彰显龙乡儿女矢志报国、勇担使命的赤诚初心。如愿《珊瑚颂》《大中国》《红歌》串烧传唱经典，致敬时代，引发全场强烈共鸣。6月23号晚，金陵区河西社区红飘带新向党庆71文艺汇演火热开启，辖区各文艺队伍、学校、文艺爱好者登台表演，共同庆祝党的生日。舞蹈《母亲是中华》，英雄赞歌《盛世山河》，表达了各族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情眷恋和根植心底的家国信仰。中学生们表演的诵读《满江红》，属家国壮志，传爱国情怀。乐器连奏奏响红色乐章，整场演出形式丰富，主题鲜明，不仅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更进一步凝聚了党群同心、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晋商名宅乔家大院。
3: 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省祁县，地处乔家堡村的正中央，又名在中堂，是一个全封闭的建筑群，它三面临街，与周围的民居都是隔开的，很像一座城堡。乔家大院在设计上独具特色，不光局部精巧别致，整体上也有强烈的美感，看上去既安全牢固又威严气派。从院子的形式、屋顶的造型到门窗的结构，都千变万化，多角度地体现了我国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风格。乔家大院虽然不像高官显贵之家那样有高耸的旗杆、威严的石狮子，但精美的亭台楼阁

城门洞式的门道，同样显示出主人不同一般的身份和地位。就连院中这些俯拾皆是的砖雕、石雕和木雕，也都渐渐

的治家之道，乔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达到了后来人丁兴旺、家资万贯的辉煌。乔家的第一代创业人乔桂发，年轻时自己走西口闯荡世界，由于为人不错，得人相助，乔桂发赚下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当然，乔桂发只是家族产业的奠基者，真正将乔家事业发扬光大的是乔桂发的孙子乔致庸。在他的经营下，乔家的资本日益雄厚，生意进入了最辉煌的时期，而乔家大院也是他一手修建的。

著名导演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第一次让乔家大院走进了全国人民的视野。电视剧《乔家大院》的播出更使这座晋商大院名扬中华，享誉海外。剧中那高高挂起的红灯笼，凌空外展的屋檐，庄严方正的豪宅大院，古朴典雅的家具装饰等，无一不在诉说着这座具有建筑特色古宅的沧桑与繁华。乔家大院又名在中堂，位于山西省淇县乔家堡村，是清末著名的商业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的府邸。宅院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经历多次扩建和修缮，最终成为一座由300多间房屋组成的面积庞大的建筑群落，如今已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闻名遐迩的乔家大院有着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的说法，可见其规模之盛，建造之精。作为一座城堡式的居民建筑，乔家大院有着科学合理的布局和规划。喜字形的布局说明在建造时，乔家人对这处宅院充满美好的寄托。整个建筑威严气派，古朴庄严之中蕴藏着细腻精湛的雕刻装饰，有着藏富于拙的意味。在乔家大院，砖雕、木雕、石雕随处可见，飞檐斗拱，工艺精湛，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美学价值。因此，乔家大院被许多专家学者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这座大院好像一座神奇的宝藏，金宝内藏，光彩熠熠，令人眼花缭乱。走进那扇古老的大门，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徐徐展开的厚重画卷。那被打开的一扇扇古拙的大门，好似迷宫的一个个入口，让人不敢向前。门头上悬挂的匾额上书写着雄浑的大字“古风”，笔力雄健，气韵不俗，如同宅院的基调风格一样。大院以高高的砖墙封闭，10米多高的院墙既能防外患，还能凸显宅院的威严。大院的北面有3个大开间的建筑，建造得非常精细。从西开始分别是书房院、西北院和老院。这些建筑都有较为宽阔的甬道，可以走行人和车马轿。沿着正院的门道进入，正房前有3级大台阶，寓意连升3级和平步青云。2座主楼名曰明楼，其巍然之高大如山如月，其傲然雄立如君如王，那种雄视千古之霸气，无一不彰显乔家主人在当时商界呼风唤雨的地位。乔家大院之所以闻名于世，不仅仅因为它那气势磅礴的建筑。

住群体，更因为它的每个雕琢细腻的细节。那鳞次栉比的悬山顶、歇山顶、硬山顶、卷棚顶及平面顶，处处显露古代建筑的卓越风采。那数量众多的院落和花园，院与园相扣相依的精心设计，让人叹为观止。乔家大院有三件镇馆之宝，分别是万人球、犀牛望月镜和九龙灯。万人球构造奇特，专门挂在屋顶天花板上，每当在客厅与人谈话时，可以把屋内的人按照某种比例缩小到球上，用以监视。这种特殊的用途在当时非常罕见。犀牛望月镜之所以能够成为珍宝，不仅是因为它的面积大，是个直径有一米的大镜子，而且构造材料珍贵，镜架镜框是用稀有的铁粒木制作而成。圆镜的下方有祥云缭绕，犀牛回首仰望，好似痴望明月。九龙灯是慈禧太后赏赐乔家的，是全国现存的两盏之一，非常珍贵。每当晨曦染红飞檐斗拱时，曾经的辉煌与没落、荣耀与失意，似乎都湮灭在这钟鸣鼎食、曲线回廊的大院之中了。置身其中，不禁让人为建造者的智慧和勤劳而感叹。

直在我身旁，久违的旋律轻轻躺，顺着回忆的方向，流光溢彩的小世界，是不是也别来无恙。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被官窑遗忘的明珠，化腐朽为神奇的磁州窑烧制技艺。磁州窑是中国著名的民间陶瓷窑器，位于现在的河北省邯郸市彭城和磁县等地，是北方陶瓷的代表，素有南有景德，北有彭城之说。磁州窑是宋代成就突出、富有民间特色的瓷窑。磁州窑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创下了无数辉煌。位于磁州地区的先民们早在7500年前便开始烧制陶器。彭城以北20公里的磁山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曾出土过大量的袈裟褐陶和红陶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将其命名为磁山文化，从而确定了这个地区作为古老陶器发祥地的历史地位。磁州窑历史博物馆馆长张林堂说，
2: 磁州窑通过宋元这个发展，到了明代以后，它的产量就更大了，更加实用，更加这个对我们北方这种用瓷量，它更广泛，它的用数量通过这种阜阳河的水运，一直到我们整个北方，内蒙啊、山东啊，一直到辽宁，都有磁州窑的产品。到了明代的时候，我们这就有了这个南有景德，北有彭城，千里彭城，日进斗金的美誉。
1: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彭城临水，地处中原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成为曹魏及后继多个北朝政权都城的邺城西郊名胜。当时的陶冶技术趋于成熟，已经烧制出青瓷和化妆白瓷，完成了由陶向瓷的飞跃。到了宋代，磁州窑开始步入兴盛时期，不仅烧制白瓷、墨瓷、黄瓷、绿瓷三彩，还在白瓷基础上烧出釉下彩绘，而且装饰手法极为丰富，成为磁州窑的代表作品。磁州窑除烧制釉下彩外，还创烧出了中国最早的釉上彩，也就是红绿彩，开创中国瓷器釉上彩绘之先河，为明清釉上彩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宋代的磁州窑汲取题材广泛，形成多样，寓意丰富，并将陶瓷技艺和美术融汇在一体，将陶瓷器物造型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境界，开创了陶瓷艺术的新纪元。金代磁州窑的装饰风格趋于简化，到了元代，彭城地区的磁州窑又掀起了一个制瓷高潮，除继承宋金时期传统品类外，又扩大了生产规模，增加了大型器物的生产数量。明代彭城磁州窑仍保持着相当大的产量，并在彭城设置了官窑，作为磁州窑的中心，彭城也随之成为北方瓷都。清朝初期，彭城磁州窑进入繁荣时期，窑厂增多，窑型扩大，品种增多，产量提升，日用瓷覆盖民间市场。清末由于洋瓷的大批调入，致使磁州窑产量下降，品种锐减，传统的艺术风格渐趋没落。磁州窑烧制的瓷器主要以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用品为主，装饰以黑白对比为主要特色，运用铁锈花、刻画法、红绿彩及黄褐

0: 绿、蓝、窑变黑釉等进行装饰，构成磁州窑陶瓷装饰的艺术特征。磁州窑装饰艺术在取材方面打破了以往成规，很少使用抽象规矩的几何形图文，而是按照民间习俗和需要自由发挥，大多取材于以写实为基础的人物故事、民间传说、枝叶并茂的折枝花、流畅自如的卷草纹以及灵活跳跃的虫鱼鸟兽等等。它的纹样造型根据对象的性格和神态进行艺术加工，简练夸张，活泼生动，使磁州窑陶瓷装饰更具民族风格和传统艺术特色，博得了广大群众的喜爱。河北省注册陶艺师赵振宇说，
1: 磁州窑的绘画特点就是要达到胸有成竹，意气呵成，他把中国的传统符号剪纸、木刻和中国水墨凌厉的绘画特点融入到磁州窑这个器物中，他利用磁州窑那种勾、剔、壁，生动的把这个结构强调出来，很生动的表现物样物象的形成兼备，这就是磁州窑的特点和特色。
0: 磁州窑瓷器的另一特点是以各种纪年、题句、姓氏、题诗款来装饰器物，书写方法无一定之规，非常随意。在各类题句款式中，常见的有警句、吉祥语、俗语等，多写在各种瓷枕上，完全采用民间白话语言，既增加了民间文化气息，又具有吉祥之意，因而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磁州窑生产的最初产品主要以日用为主，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任双和说，
2: 磁州窑的产品渗透到这个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磁州窑做的器皿的总是适合当上社会的。
0: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产品数量逐步增多，以民用器皿为主，如饮食用的碗、盘、碟、罐、酒瓶、水壶等，照明与祭祀用的灯盏、香炉、俑人、烛台等，建筑用的玻璃瓦、脊兽、三彩釉砖等，陈设用的各式梅瓶、花瓶、胆插瓶，还有壁挂等，睡眠用的瓷枕、生活壶等，储藏用的各式缸、罐、钵等，以及大量的儿童陶瓷玩具、油灯、油壶等，这些产品实用性强，产量大，销售广，是官窑不可比拟的。磁州窑既是中国汉族传统制瓷工艺的珍品，和中国古代北方最大民窑体系，也是国内外知名的民间瓷窑。它以生产白釉黑彩瓷器著称，开创了中国瓷器绘画装饰的新途径，同时也为宋以后景德镇青花及彩绘瓷器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2006年5月20日，磁州窑烧制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4: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今天咱们聊聊中国多元化的宗教文化。咱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和谐共处的国家，而很多民族都有着自己本民族的宗教崇拜，再加上历史上的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啊，就使得中国的神灵和宗教具备了多元化的属性。说起来，宗教还是挺神秘的。你看哈，不仅是咱们这些芸芸众生，就连那些帝王将相、英雄好汉们，也都会匍匐于庙堂之下，或者是神座之前。有些宗教还给古代中国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有意思的是啥呢？这个宗教虽然说是在中国非常有市场，但是跟崇尚神本主义的西方社会相比呀，它在征服中国人心灵的能力方面还是打了很大折扣的。这个是因为

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发展初期，就已经形成了人是万物之灵啊，天地之心的人本主义思想，这就使得咱们中华民族能够始终清醒地拒绝宗教的诱惑，执着地遵循在现实中安排自己的人生，就类似于"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意思。这个就避免了因为宗教狂热而引起的人间最野蛮、最残酷的杀戮，从而就有利于咱们中华民族的和谐跟统一。说你要不信的话，你就可以看看今天这个世界啊，有多少国家还在因为内部或者外部的宗教冲突而常年的战火不断？那你看，在咱们中华民族就没有这个现象，这个根本就在于咱们的人本主义的思想。其实，但凡是宗教信仰啊，大都具有专一性跟排他性，但咱们中华民族除外哈。咱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就是博大的包容精神。体现在宗教信仰上，就是对外来宗教的宽容啊，尤其是在盛唐时期，所谓的万国衣冠拜冕旒嘛，对外开放也就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那个时候啊，你像佛陀、神、基督、摩尼、安拉这些，都可以跟中华本土的天尊和谐相处，一起过日子。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
13: 幸会
12: 幸
13: 会，
12: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是吗？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驻火

0: 人，我们一路同行。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1: 9:83，
3: 苏炳添领先，
1: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10年，
2: 中国向
1: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 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4: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5: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今天是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每到建党节这一天，全民一起庆祝，因为这不单单是共产党员的节日，是属于全中国人民的节日。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秘密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由于当时条件艰苦，具体开幕日期未能详细记录。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首次提出将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1941年，中共中央正式将7月1日定为建党节，并延续至今。

展党纪学习教育，立足于知，落实于行，学纪知纪，铭纪守纪，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0: 为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落地见效，把体育融合发展作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大政绩。近日，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管志新同志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贡献体育力量为题，讲授专题党课，紧扣全民健身、冰雪赛事、体教融合、体育产业四项重点业务进行了深入阐释。管志新指出，为民造福是体育工作最大政绩，体育事业直接关系群众健康生活，要紧扣林区发展定位，依托森林冰雪独特资源，走体育加融合路径，持续完善城乡健身配套，常态化开展群众冰雪赛事，做强冰壶特色品牌，通过发展体育产业带动就业，激活林区人气，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体育政绩的核心标准。管志新强调，全体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长远发展思维，以实干标尺校准政绩导向，坚决摒弃重短期亮点、轻长效普惠的片面认知，杜绝形象工程形式主义，要立足全市体育事业长远发展，一方面深耕冰壶、速滑等优势竞技项目，抓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均衡布局城乡公共健身场地，另一方面严格规范赛事运营、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全流程监管，压紧压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全体党员要摒弃躺平心态，主动破解产业培育、基层服务等难点问题，以九九为功的定力夯实体育发展根基，营造实干争先、风清气正的干事氛围。下一步，市体育局将以本次党课学习为指引，持续校正政绩导向，补齐工作短板，始终把为民造福贯穿体育工作全过程，回答好体育事业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以过硬实际助力林区振兴，推动全市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6月21号，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排球项目比赛女子组在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圆满落幕。本次赛事汇聚全省9个地市200余名运动员同场竞技。由体力一中女排组建的伊春市代表队出征本次赛事，历经四天激烈角逐，全队凝心聚力，奋勇拼搏，成功包揽女子甲组、乙组双项冠军。本届省运会由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省体育局、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联合承办，是黑龙江省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青少年综合性体育盛会，每四年举办一次。各地市均选派精锐阵容参赛，全力应战。本次排球女子组赛事共有13支顶尖队伍同台比拼，切磋精进。赛事全程，伊春市代表队谦续新时代中国女排顽强拼搏、团结协作、永不言败的精神内核，稳扎稳打、攻坚克难，以全程零失局的全胜战绩强势登顶。甲组赛事集结全省8支顶级强队，小组赛阶段，伊春市代表队状态稳定，发挥出色，先后以3-0的悬殊比分完胜牡丹江、七台河、绥化代表队，

以小组全胜战绩挺进四强。半决赛对阵东道主齐齐哈尔代表队，全队严守战术部署，攻防衔接紧密，配合高效默契，再度零封对手，顺利晋级决赛。决赛中迎战省内老牌劲旅哈尔滨代表队，赛场局势跌宕起伏，挑战十足。赛事开局，我市一度处于大比分落后的被动局面，但全队临危不乱，沉着应变，快速调整攻防策略，凭借扎实的防守功底和果断的反击节奏，稳步追分，以25-23逆转拿下首局。稳住局势后，全队士气提振，状态攀升。第二局牢牢掌控赛场主动权，多点发力，攻防兼备，以25-10的压倒优势再下一城。第三局对手全力反扑，赛事陷入焦灼拉锯，队员们坚守初心，每球必争，绝不松懈，最终以25-21锁定胜局，三局完胜，成功摘得甲组赛事桂冠。乙组赛事采用单循环赛制，汇聚全省五支优秀青少年排球后备梯队精锐，是黑龙江省排球后备人才实力的集中比拼。伊春市乙组小将队伍不负众望，敢打敢拼，在四轮高强度循环对抗中连战连捷，全程不败，先后完胜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双鸭山代表队，以全程不败的完美战绩斩获乙组冠军。此次省运会的双冠荣誉是对我市青少年体育工作、体教融合建设成果的充分肯定，也为全市体育事业接续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下一步，伊春市体育局将以此次省运会佳绩为契机，立足青少年体育发展大局，不断优化体育人才培养体系，完善梯队建设机制，夯实竞技训练根基，为伊春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0: 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运动星语。
1: 朋友们，在今天的栏目里给大家说说扎根林区的好老师、好校长杨菊祥以体育人的事儿。若初心有回声，那必是冰刀划破寒夜的瑞响，是少年登顶领奖台的欢呼。吉林区第二小学体育教师杨菊祥以40年坚守，将林海冰雪化作特色育人舞台，让山里娃的梦想在冰上飞驰绽放。他把林区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变成了孩子们通往未来的独特赛道。面对好友带来的大城市高薪聘书和解决户口的承诺，杨菊祥总以山里的娃离不开我，这方土地的体育教育总得有人扛着婉拒。妻子念到住房条件时，杨菊祥指向冰场飞驰的身影说，守着他们比住高楼大厦踏实。40年来，杨菊祥用坚守在孩子们的心里刻下奉献二字，从未动摇。20岁刚到金山屯时，学校的训练场是片烂泥地，雨天就成了池塘。杨菊祥带着队员转场公路爬坡登山，年纪小的队员跑不动，他就背着往回走。冰期里，为了不耽误训练，杨菊祥每天提前2小时到岗，跪着帮队员系鞋带，再背他们趟过积雪。刚组建速滑队时，学校连块像样的冰场都没有，冰场我来教。杨菊祥拍着胸脯向校领导保证。寒冬深夜，杨菊祥举着手电筒在空地上浇冰，冰碴子溅在脸上像根针，寒风吹透棉衣直刺骨。有次浇到后半夜，棉裤冻得能立在地上，杨菊祥就坐在雪地里搓搓冻僵的手，哈口热气继续干。老师的棉裤能站起来成了队员们心疼的笑话。40年来，杨菊祥带队的队员像小燕子一样飞出大山。韩燕宇在全国赛场摘金夺银，石云娇蝉联全国大学生速滑6枚金牌，王可两获全国大学生赛事银铜牌，冯文全拿下省赛5000米金牌，在省市区各项体育赛事中，队员们共揽获金牌106枚，银牌89枚，铜牌162枚。学校连续5年捧回伊春市速滑比赛团体第一奖杯。看着孩子们在领奖台上欢呼，杨菊祥自己在台下流着欣慰的泪水。面对荣誉，杨菊祥总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孩子们肯拼，学校支持。

0: 杨菊祥把奖状都贴在队员休息室，自己的抽屉里只藏着一本磨破的训练笔记，上面记着每个孩子的技术特点。如今杨菊祥两鬓斑白，可站在冰场边时，杨菊祥的眼神依旧亮如冰刀。他把名利看得轻如鸿毛，却把孩子们的梦想视若珍宝。冰场上一代代队员们飞驰而过，他们划过的轨迹里藏着杨菊祥40载的坚守。杨菊祥亲手浇成的冰场会融化，但那份让梦想发芽的热忱永不熄灭。听众朋友，世界杯火热开赛，在沉浸于赛事激情的同时，各类借赛事炒作的非法金融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那么作为体育爱好者，如何做到理性观赛、安全守财？伊春市体育局在此为您画出重点，这些赛事陷阱千万别碰。一、非法网络赌球违法套路。虚假投注网站或小众 APP 以高赔率内幕消息为诱饵，导致的后果是充值后以各种借口限制提现，最终直接人间蒸发。请大家注意，网络赌球本身就违法，参与者也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第二，付费赛事预测。所谓精准比分预测导师靠概率碰运气诱导交额高纳咨询费，导致的后果是收钱及拉黑消耗。请大家记住，体育赛事充满偶然性，不存在稳赚不赔的预测。第三种，门票中奖虚假诈骗。假冒官方发布中奖信息或低价门票，通过钓鱼链接套取身份证银行卡信息，后果是以保证金领奖手续费为名骗取转账，导致账户存款被盗。第四种套路是不明观赛软件，免费看球的陌生链接或非官方 APP， 导致的后果是暗藏木马病毒，后台自动窃取您的支付密码与短信验证码。这里我们还要介绍观赛反诈两要四不要。要通过正规官方渠道购买门票及周边，要认准线下实体体育彩票门店购彩，不要下载任何陌生投注观赛类的 APP， 不要轻信所谓的内幕消息与稳赚话术，不要私下转账，更不要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及验证码信息，不要点击任何不明来源的中奖短信或链接。这里伊春市体育局温馨提醒，观赛尽兴，防诈上心。如果您发现非法赌球或虚假彩票推广线索，请及时向公安金融监管部门举报，让我们共同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平安享受世界杯带来的体育快乐。
1: 穿越时光隧道，细说体育历史，欢迎走进体育大看台。

6月25号到30号2026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公路自行车锦标赛在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举行。在第二个比赛日进行的成年50公里混合团体计时赛中，由曲成军、鞠金阳、余杭、董海鑫、冯兆奇、余嘉欣组成的黑龙江队夺得冠军，河南队与宁夏队分获二三名。成年50公里混合团体计时赛要求三男三女组队，男女各完成25公里接力骑行，以全队第二名完赛选手计总成绩排名，考验队伍的整体耐力、战术配合与梯队厚度。比赛中，黑龙江队战术执行到位，队员交替领旗破风，全程阵型紧凑，稳稳守住领先优势，成功夺冠。本次赛事由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主办，是国内公路自行车年度最高级别赛事，汇聚全国55支队伍及个人，共400多名运动员参赛。赛事设成年组、U2、三组、青年组三大组别，竞赛项目包括男子和女子个人计时赛、个人赛、城市绕圈淘汰赛、成年50公里混合团体计时赛等。赛事兼具个人能力比拼与团队协作较量，具有极高的综合含金量。本次夺冠不仅展现了黑龙江省自行车项目男女均

衡发展的人才梯次建设成果，持续巩固了项目在全国的优势地位，也展现出这支年轻队伍团结拼搏的精神风貌。以此次夺冠为契机，省自行车队将继续优化训练，夯实后备人才储备，力争再创佳绩。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2: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涂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3: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2: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16集。
10: 燕子哼了一声。
11: 很明显啊，按照杨总之前说的专业招聘原则，他这种的来公司，那肯定不是通过正规渠道。我觉得您应该比我清楚，这个圆圆大有来头吧。
10: 燕子的这番话提醒了我，今年的大学生招聘是杨总一个人面试的，最后甩给人事一个名单，然后这批人就进了。我装作有意无意地问了燕子一句，你们当中有谁跟圆圆是同一个学校的吗？
11: 他不是应届毕业生，我们当中没人跟他熟，所以我说他进公司不明不白的。
10: 燕子说。我沉默了一下，说，那行吧，既然你已经想清楚了，我也就不劝你了，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去吧。和燕子聊完天，我请了个假走出公司，来到了 S 城市中心的一个花店。花店外是繁华的都市，里面却是别有洞天。潺潺的流水，巨大的枯木，磨光的石块，看似随意而生的兰花，处处营造出主人淡泊的情怀。石兰正坐在椅子上摆弄一盆兰花，那把椅子正是这里唯一不协调的地方，因为那是一把可以转动的现代机器。见我来了，他转过身来。
11: 这么长时间了，你第一次来找我？

0: 肯定是有什么进展了吧？
1: 我思考了一下，说：“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我拿出手机，点开临走之前偷拍圆圆的照片。

0: 是今年年初跟一群大学实习生一起进的公司，但是这个圆圆不属于这批招聘里的任何一所学校，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知不知道他的来历啊？我补充了一句，这次招聘是杨总亲自去的。石兰也听出了我的意思。
1: 你也知道这几年我跟杨帆的状态，他接触了什么人，我都是从你那里知道。
0: 我有点小失望地说，以杨总的为人啊，他亲自招聘这批学生，估计就是想要隐藏圆圆的身份，恐怕公司其他高层也不知道他的来历了。看来我得从其他方面入手了。石兰勉强挤出了一个笑容。
1: 那辛苦你了。
0: 我点了点头，站起身往门口走去。
1: 等一下。
0: 石兰叫住了我。我转头，门口刮进一阵风，石兰身上的白色宽松上衣被风吹皱了，额前的头发也飞扬起来，挡住了部分眼睛，苍白的脸看不清表情，这样的她在风中显得很是孱弱。
1: 下次你拍下圆圆的背影给我吧。
0: 我想不通她为什么做此要求，但是她是雇主，我要无条件满足她。两年前我与石兰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在这里，她告诉我她的丈夫杨帆已经有大半年都是凌晨回家了，可能是有了外遇，希望我能调查清楚并最终形成证据，尤其是那种对离婚有用的证据。石兰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表情坚定的让我无法理解。杨帆在 S 城是个有名气的企业家，资产千百亿，人更是长得玉树临风，而坐在椅子上的石兰已经过了35岁，除了那淡雅的气质，相貌很普通。如果说他调查杨帆是为了揪出小三，排除家庭矛盾，我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为什么这么急于寻找离婚证据呢？调查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杨帆其实很爱自己的妻子，除了晚上不爱回家，爱去清吧、咖啡厅等地方静静地喝点东西之外，没什么不正常。而且他经常派人把寻觅的兰花新品种送到石兰的花店，所以我怀疑杨帆可能是生理出了问题，但被石兰坚决地否定。那既然如此，这么好的老公为什么偏偏急于离婚呢？职业的敏感性让我更加迫切地想要知道石兰的真正动机。正当我准备暗地里调查一下石兰的时候，他把我叫了过去，说出了他这么做的原因。
1: 我心里有别人了。
0: 他说，
1: 我想离婚，但是这样离婚我就是过错方，结果可能什么都得不到，所以我要找到他出轨的证据。
0: 那你老公知道你爱上别人了吗？他摇摇头。
1: 所以我要赶在他之前动手。
0: 虽然这个解释让我半信半疑，但是他选择在这个时间告诉我，无疑是已经觉察我对他有动作。这个理由既是对我的交代，也是对我的警告。我及时收回了好奇心，继续按部就班的调查。离开石兰，到达办公室的时间是中午1点半。员工们还在午睡，我轻脚绕过前台的时候不小心滑了一下，手碰到了唯一亮着的灯开关。办公室一下子陷入了黑暗之中，我摸索着爬起来，准备打开灯，突然发现办公室上空交错着一股股暗红色的气流。寻其根源，这些气流好像是从熟睡的人身上发出的，交错混合之后成为了一股，流入了墙角的方向，那是圆圆的位置。我想起了上午燕子的话，难道他说的是真的？我慌忙打开了灯，灯光下看不到任何气流的流动。再次关灯，气流又清晰地呈现了。我强忍着内心的恐慌，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通过玻璃门观察外边人的动静。2点钟，大家陆续睁开眼睛，有人嘟囔说：“

0: 我仔细观察了下每个人的脸色，都是略微的发青，只有圆圆比上午更加白皙红润了。我开始每隔一个时辰观察一下他们。一下午过去了，其他人没再有什么变化，只是圆圆随着时间流逝，气血仿佛也渐渐减弱，中午的白皙红润只剩下苍白了。难道他的精力比一般人耗费得快？下班之后，我故意将一叠资料交给圆圆，今晚你交个班啊，把这些资料给我输入到电脑里面。圆圆有些犹豫，
1: 能明天再做吗？
0: 我严肃地说，不行，这个今天晚上一定要弄出来。听我这样说，圆圆只好把资料接了过去。我回办公室泡了杯咖啡，决定一个小时之后再出去看看。时间过得很快，圆圆做事的效率却很慢。当我出去的时候，她还有大半的工作没做。她脸色很不好，豆大的汗珠正从额头上往下渗。你没事吧？我问。圆圆咬着嘴唇，摇摇头。我没有再说话，想看看再坚持一下会发生怎样的状况。谁知刚一转身，就碰到杨帆从办公室里板着脸过来了。
2: 谁让他加班了？
0: 他口气很不好。我连忙说，是我，有点事情让他处理一下。
2: 把电脑关了，我送你回去。
0: 他吩咐圆圆，然后转身对我说，
2: 他身体不太好，不能熬夜加班，以后有这种事情吩咐别人做。
0: 说完就带着圆圆走出了办公室。我连忙赶到车库门口打了个车，偷偷地跟在杨总的车后面。我就这样看着他俩一起进了杨总经常去的咖啡厅。半个小时后，只有杨总一个人出来了。等他走远之后，我也走进了咖啡厅。第二天下午，我去了石兰的花店。
1: 那个圆圆每天都睡在咖啡厅。
0: 石兰手里拿着我拍的圆圆背影的照片，声音有点颤抖。我点了点头。据店主说，两年前杨总在咖啡厅里买了一间员工宿舍给圆圆。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圆圆整天全在宿舍，杨总偶尔来看看她。今年开始，她进了杨总公司，杨总就来得比较频繁。看来是我疏忽了，以前我以为她只是喜欢这家咖啡厅，没想到她跟店主有交易。石兰的脸色有些难看。
1: 他在那里怎么过夜的？
0: 店主说，圆圆很奇怪，晚上喜欢在客人多的沙发旁默默地听人讲话，而且经常是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杨总有时候也会陪着他在沙发上蜷缩到天亮。石兰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1: 真是宠爱啊。
0: 我看了石兰一眼。目前我们没有捉奸在床，所以他俩的关系啊，可能不像你想的那样。相对于男女关系，我觉得杨总对圆圆更像是一种对女儿般的照顾。而且我觉得圆圆的身体很奇怪。我将昨天中午在办公室看到的景象告诉石兰。石兰的表情开始有些惊讶，然后瞬间转为平静。
1: 照你这么说，这个圆圆不是平常人了。
0: 我点点头。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件事跟圆圆到底有没有关系。发生这种事儿，也可能是办公室的磁场出现了问题。不过不管怎么样，只有将他的真实身份解开，才能够确定杨总跟他的关系。
1: 这个交给我吧，我有个朋友擅长研究妖怪异类。
0: 石兰说。你说他是妖怪？我惊呆了。你相信这世界上有妖怪吗？石兰冷冷地说。
1: 人太贪心，就会召唤妖魔鬼怪，然后吞噬自己，这样世界才会平衡。
0: 很快，我跟石兰都有了新发现。我求助在公安系统的内线，查阅了圆圆的背景。

0: 资料上显示，圆圆的身份是孤儿，直到2年前才在公安系统登录身份。公安说，之所以2年前将圆圆的信息收录在案，是因为她出生就被扔了，跟着乞丐群一路乞讨长大的。这个基本上啊，就是属于无人管的状态。我这样对石兰解释。石兰摇了摇头。
1: 这些东西你自己都能判断出来是假的，我来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吧。
0: 他拿出手机，将里面的一张照片翻给我看。照片上是一片泛黄的书页，内容是一幅画和一段文字，画面上一株人形状的植物，下面标注着回岩草，再下面的文字就太小，看不清楚。
1: 这是拍的古书上的，我把那个女人的情况说给了朋友，朋友基本确定她是一株回岩草。
0: 可她明明是个人呢，我觉得这太荒诞了。石兰解释说，
1: 回岩草生长在灵气聚集的地方，每隔300年幻化成人形，成人后需要待在人密集的地方，以吸食人的精气维持形状，为人3年后就再次化回植株的模样度过300年，以此循环。回岩草是很珍罕的药材，能驻颜延寿，古代修仙之人常饲养回岩草来增进修为，而转化成人的回岩草一般都长相奇美，常人难及。
0: 我沉默了。石兰的这个说法解释了那天中午的现象，以及圆圆必须待在咖啡厅等人多地方的理由，但是我对鬼神之说一直持半信半疑的态度。反观石兰，他对自己的说法非常有自信。如果是妖怪，那情况就复杂了，我们还要正常的调查下去吧。我想既然没有其他办法，就暂且按照石兰的思路尝试下吧。
1: 不管是人是妖，
0: 石兰说，
1: 我最关心的还是他俩走到哪一步了。
0: 我叹了口气。难道你一点都不关心你丈夫的安危吗？毕竟他跟妖在一起啊。石兰淡淡地说，
1: 并不是所有的妖都有本事害人的，相反，有时候人比妖更可怕。
0: 或许是知道了圆圆的真实身份，再次见到他竟有点害怕。不过想知道他跟杨总的真实关系，只能从他这里入手了。我把他叫到办公室，表达那天让他带病加班的歉意，并邀请他共进晚餐。他吞吞吐吐地说，
1: 我身体不太好，所以晚上不吃东西。
0: 没关系，我们喝点咖啡总可以吧。我下决心约他。他犹豫了一下，答应了。晚上在咖啡厅里，圆圆坐在我的对面，我的衣领里藏着微型麦克风，另一头对着石兰。简单的寒暄之后，我将话题转移到杨帆身上。你真幸运，公司这群实习生里啊，杨总最看重你了。我假惺惺地说。圆圆沉默了一下。
2: 看重是爱吗？
0: 没想到他这么快就直奔主题，我赶紧快速转动大脑。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啊？爱有很多种，你问的是哪种啊？
2: 男女之间的那种。
0: 圆圆静静地说。我就不知道了。我想了一下，如果你愿意啊，你可以告诉我你们俩在一起是怎样的一种情况，我会帮你分析一下他对你是哪种爱。圆圆偏着头陷入回忆中。
2: 他给吃，给我买衣服，给我租房子，怕我生病，对我照顾得很无微不至。
0: 你知道他有妻子吗？我突然打断他。
2: 知道。
0: 圆圆说。
2: 但我更想知道他对我是不是对妻子的那种爱。
0: 从你刚才描述的来看啊，他对你的爱可以理解为父女之间那种，但是也可以理解为情人之间那种，界限就在

0: 你们上床了没有？
1: 上床？
0: 他张了张嘴，正要回答，杨帆急匆匆地冲进来，将他拽起来。
2: 不是告诉过你，不要随便跟别人出来吗？
0: 说完，不由分说地将圆圆拉向门口。圆圆突然间扭头大喊了一句：“
1: 上了！”
0: 这一声震耳欲聋。我匆忙去见石兰，石兰正疯狂地砸着店里的花盆。
3: 两年多了，800多天，每次都信誓旦旦地说爱我，骗子！
0: 看到我来，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见他站起来。他一瘸一拐地走到我面前，指着一条腿说：“
3: 看到没，这就是拜他俩所赐。”
0: 原来，3年前的石兰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幸福的主妇。为了照顾家里，她辞掉了某公司高管的职位，在市中心开了这家花店。直到那天，她捧着新培育的花去找杨帆，结果在十字路口看到丈夫跟一个女孩手拉手过马路。石兰怒火中烧，忘记了自己对面还是红灯，直接就冲了出去，结果被疾驰的车撞倒在地。晕过去之前，石兰深深记住了女孩的背影，醒了之后就是一条腿变残废的事实。
3: 我想过成全他们俩要离婚，他不肯，也不承认自己有人了，只说是我看花了眼。结果呢，又夜夜不回家，这是干什么？折磨我吗？我做错了什么？
0: 他单薄的身体因为憎恨而颤抖着。你冷静点，我劝他，事情可能另有隐情，比方说我们还不知道杨帆到底知不知道圆圆的妖怪身份。
3: 上次叫你把圆圆的背影拍给我，你还记得吗？圆圆就是当初那个女孩，快3年了，他们一直没断，而且那个贱人也亲口承认他俩的关系了。都这样了，是人是妖还重要吗？
0: 石兰已经疯了，目光凶狠的能杀人。
3: 我们之间的合同到此为止，我会把剩下的钱打到你的账上，从明天起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0: 从那以后，我就跟石兰断了联系。回想起来，石兰其实早就认定了结果，她想要的所谓证据不过是逼迫自己下决定的最后一根稻草。我没有再去打听他们的结局。直到3个月后，我在桌下捡到了一张手机卡，插入手机发现是在杨帆公司时所用的号码卡，手机显示有很多小曼的未接来电。我打了过去。
4: 哎呀，张晋，你总算出现了。
0: 小曼说：“
4: 你知道吗？公司在你走后发生了很多大事呢。”
0: 哦，我想，他无非是要说杨帆离婚的事儿吧。
4: 圆圆失踪了。
0: 小曼说：“
4: 就在杨总夫人来公司的前一天，据说她去了卫生间，就再也没出来，手机没带，钱包也没带，就死活找不到人了。”哦，还有，杨总夫人跟杨总离婚了。
0: 圆圆不见了，我心里紧张起来。
4: 对呀，所以我才给你打那么多电话，就是杨总让我问你见没见过他，毕竟你刚辞职就发生了那么多事儿。
0: 那现在找到没有？
4: 没有，杨总找了大半个月都没找到，紧接着就宣布公司以后归李副总管，然后就走了，再也没回来。
0: 小曼一口气说。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3: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4: 我决定要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在我的想象中，未来的这部书，如果不是此生我最满意的作品，也起码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作品。说来有点悬，这个断然的决定，起因却是源于少年时期一个偶然的梦想。其实，人和社会的许多重大变化，往往就源于某种偶然而微小的因由。即使像一次世界大战这样惊心动魄的历史大事变，起因却也是在南斯拉夫的一条街巷里，一个人刺杀了另一个人。幻想容易，决断也容易，真正要把幻想和决断变为现实，却是无比困难。这是要在自己生活的平地上堆积起理想的大山。我所面临的困难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我缺乏或者说根本没有写长卷作品的经验。迄今为止，我最长的作品就是《人生》，也不过13万字，充其量是部篇幅较大的中型作品。即使这样一部作品的写作，我也感到如同陷入茫茫沼泽地而长时间不能自拔。如果是一部真正的长篇作品，甚至是长卷作品，我很难想象自己能否胜任这本属巨人完成的工作。是的，我已经有一些所谓的写作经验，但体会最深的倒不是欢乐，而是巨大的艰难和痛苦。每一次走向写字台，就好像被绑赴刑场，每一部作品的完成都像害了一场大病。人是有惰性的动物，一旦过多地沉湎于温柔之乡，就会削弱重新投入风暴的勇气和力量。要从眼前人生所造成的暖融融的气氛中，再一次踏进冰天雪地，去进行一次看不见前途的远征，耳边就不时响起退堂的鼓声。走向高山难，退回平地易。反过来说，就眼下的情况，要在文学界混一生也可以，新老同行中就能找到效仿的榜样。常有的现象是，某些人因某篇作品所谓打响了，就坐享其成，甚至吃一辈子，而某些人一辈子没写什么，也照样在文学界或进而到政界

却吃得有滋有味儿。可以不时乱七八糟写点东西，证明自己还是作家。即使越写越乏味，起码告诉人们我还活着。到了晚年，只要身体允许，大小文学或非文学活动都积极参加，再给青年作者的文章写点序或提个字，也就聊以自慰了。但是对于一个作家，真正的不幸和痛苦也许莫过于此。我们常常看到的一种悲剧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以及追名逐利，埋葬了多少富于创造力的生命。当然，有的人天性如此，或对人生没有反省的能力，或根本不具有这种悟性，那就另当别论了。动摇是允许的，重要的是最后能不能战胜自己。退回去吗？不能。前进固然艰难且代价惨重，而退回去舒服，却要吞咽人生的一剂致命的毒药。还是那句属于自己的话，有时要对自己残酷一点。应该认识到，如果不能重新投入严峻的牛马般的劳动，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你真正的生命也就将终结。最后一条企图逃避的路被堵死了。我想起了沙漠，我要到那里去走一走。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我对沙漠，确切地说，对故乡毛乌素那里的大沙漠，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或者说特殊的缘分。那是一块进行人生禅悟的净土。每当面临命运的重大抉择，尤其是面临生活和精神的严重危机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向毛乌素大沙漠。无边的苍茫，无边的寂寥，如同踏上另外一个星球。嘈杂和纷乱的世俗生活消失了，冥冥之中似闻天籁之声。此间，你会真正用大宇宙的角度来关照生命，关照人类的历史和现实。在这个孤寂而无声的世界里，你期望生活的场景会无比开阔，你体会生命的意义也更会深刻。你感到人是这样渺小，又感到人的不可思议的巨大。你可能在这里迷路，但你也会廓清许多人生的迷津。在这单纯的天地间，思维常常像洪水一样泛滥，而最终又可能在这泛滥的思潮中流变出某种生活或事业的蓝图，甚至能明了这些蓝图实施中的难点、易点以及它们的总体进程。这时候，你该自动走出沙漠的圣殿，而回到纷扰的人间。你将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无所顾忌地去开拓生活的新疆界。现在，再一次身临其境，我的心情仍像过去一样激动。赤脚行走在空寂逶迤的沙漠之中，或者四肢大展仰卧于沙丘之上，眼望高深莫测的天穹，对着神圣的大自然充满虔诚的感恩之情。尽管我多少次来过这里接受精神的沐浴，但此行意义非同往常。虽然一切想法都已在心中确定无疑，可是这个朝拜仍然是神圣而必须进行的。在这里，我才清楚地认识到，我将要进行的其实是一次命运的赌博。也许这个词不恰当，而赌注则是自己的青春亦或生命。尽管我不会让世俗观念最后操纵我的意志，但如果说我在其间没做任何世俗的考虑，那就是谎言。无疑，这部作品将耗时多年，

这期间我得在所谓的文坛上完全消失。我没有才能在这样一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还能像某些作家那样不断能制造出许多幕间小品以招致观众的注意。我恐怕连写一封信的兴趣都不再会有。如果将来作品有某种程度的收获，这还多少对抛洒的青春热血有个慰藉。如果整个的失败，那将意味着青春乃至生命的失败。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一段年华，它的流失应该换取最丰硕的果实。可是怎么可能保证这一点呢？你别无选择，这就是命运的体旨所在。正如一个农民春种夏耘，到头一场灾害颗粒无收，他也不会为此而将劳动永远束之高阁。他第二年仍然会心平气静去春种夏耘，而不管秋天的收成如何。那么就让人们忘掉你吧，让人们说你已经才思枯竭。你要像消失在沙漠里一样从文学界消失，重返人民大众之中，成为他们中间最普通的一员。要忘掉你写过人生，忘掉你得过奖，忘掉荣誉，忘掉鲜花和红地毯。从今往后你仍然一无所有，就像七岁时赤手空拳离开父母，离开故乡，去寻找生存的道路。沙漠之行斩断了我的过去，引导我重新走向明天。当我告别沙漠的时候，精神获得了大解脱，大宁静，如同修行的教徒决断红尘，告别温暖的家园，开始餐风饮露，一步一磕向心目中的圣地走去。沙漠中最后的誓师保障了今后六个年头无论多么艰难困苦，我都能矢志不移地坚持工作下去。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准备工作平静而紧张地展开，狂热的工作和纷繁的思考立刻变为日常生活。作品的框架已经确定，三部六卷100万字，作品的时间跨度从1975年初到1985年初。为求全景式反映中国近10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人物可能要近100人左右。工程是庞大的，首先的问题是用什么方式构造这座建筑物。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者说解决得不好，一切就可能白白的葬送，甚至永远也别想再走出自己所布下的迷魂阵。已经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是因为中国的文学形式此时已经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各种文学的新思潮席卷了全

0: 全国。当时此类作品倒没有多少，但文学评论界几乎一窝蜂地用广告的方法扬起漫天黄尘，从而笼罩了整个文学界。说实话，对我国当代文学批评，至今我仍然感到失望。我们常常看到，只要一个风潮到来，一大群批评家都拥挤着争先恐后顺风而跑，听不到抗争和辩论的声音，看不见反叛者。而当另一种风潮到来的时候，便会看见这群人做直角式的大转弯，折过头又向相反的方向拥去了。这可悲的现象引导和诱惑了创作的朝秦暮楚，同时中国文学界经久不衰且时有发展的山头主义又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直言不讳地说，这种或左或右的文学风潮所产生的某些著名理论或著名作品，其实名不副实，很难令人信服。在中国这种一贯的文学环境中，独立的文学品格自然要经受重大考验。在非甲必乙的格局中，你偏是丙或丁，你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之所以还能够坚持，是因为你的写作干脆不面对文学界，不面对批评界，而直接面对读者。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读者永远是真正的上帝。那么在当前各种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日新月异、风起云涌的背景下，是否还能用类似人生式的已被宣布为过时的创作手法完成这部作品呢？而想想看，这部作品将费时多年，那时说不定我国文学形势已进入火箭时代，你却还用一辆本世纪以前的旧车运行，那大概是十分滑稽的。但理智却清醒地提出警告，不能轻易地被一种文学风潮席卷而去。实际上，我并不排斥现代派作品，我十分留心阅读和思考现实主义以外的各种流派。其间许多大师的作品，我十分崇敬。我的精神如火如荼地沉浸于从托斯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开始，直至欧美及伟大的拉丁美洲当代文学之中，他们都极其深刻地影响了我。当然，我承认，眼下也许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斯汤达、曹雪芹等现实主义大师对我的影响要更深一些。我要表明的是，我当时并非不可以用不同于人生式的现实主义手法结构这部作品，而是我对这些问题和许多人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走访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优秀共产党员和烈士遗属，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董文琴关切询问周福恩的身体状态、就医用药和子女就业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帮助指导膳食，落实好医保政策，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伊美区洪生环卫所所长田胜余是全省劳动模范，董文琴希望他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扬劳模精神，带领环卫工人当好城市的美容师。有事找老潘，成为全市引领调解的品牌。董文琴鼓励潘振安继续发挥余热，当好党委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多做化解矛盾、收集民意、温暖人心的工作，为推动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再做新贡献。在烈士遗属肖俊清家中，董文琴要求相关部门认真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烈士遗属关心关爱工作，及时帮助解决生活困难，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董文琴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成绩，以实干出政绩，永葆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要深化党内关怀帮扶工作，健全常态化走访慰问机制，用心用情解决急难愁盼，切实把党的关怀落到实处。要以全市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为榜样，广泛宣传典型事迹，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浓厚氛围，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不断开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新局面。市领导祖晓明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6月2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1至5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及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预测完成情况的汇报，审议伊春市15-5时期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实施生育率提升专项行动方案，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实施主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行动，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精准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扎实开展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3年行动，持续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强调，要锚定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目标，尊重规律，精准施策，推动一产扩模增效，二产增产上量，三产扩容升级，确保实现双过半。要聚焦项目建设这个关键，不断扩大有效投资，要加强统计数据质量全流程管控，切实做到应统尽统。要紧盯下半年目标任务，全力以赴。

抓经济、稳增长。会议强调，要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实施生育率提升专项行动，围绕经济支持、假期保障、普惠托育、教育减负等政策落实，加强部门联动，打好政策组合拳，努力推动生育率稳步提升，出生人口逐年增长，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林区可持续振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6月30号是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6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晓东、副主任吕瑞燕、段志刚及秘书长吴凤珍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岳峰江、副市长田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昭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玄义兵及市监委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应对学龄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工作、国有资产管理等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伊春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的决定、伊春市餐厨废弃物管理条例修订草案，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职名单。下面播送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2026年6月30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任命张赫为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选举办公室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下面播送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6月30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陈岩为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吞为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胡国峰为伊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靳颖为伊春市财政局局长，决定免去李立新的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胡国峰的伊春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职务，张淑林的伊春市数据局局长职务。下面播送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2026年6月30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任命张静玉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张颖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本台记者王明金、高盛哲报道。6月30号，市直机关2优1先表彰大会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会议，为受表彰代表颁奖并讲话。陈旭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揪心事、操心事，把党员的先锋形象树在基层，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希望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开创市直机关党建工作新局面，为推动伊春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更大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会上宣读了市直机关2优1先表彰决定，会议表彰了75名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25名市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8个市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受表彰代表做典型发言。本台记者王思义、王思睿报道。6月29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市直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17支代表队用嘹亮歌声向党的生日献礼，以昂扬姿态展现林区儿女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赤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市政府办联队荣获1等奖，市直机关工委联队、凤林县代表队荣获2等奖，汤汪县代表队、铁力市代表队、政法系统代表队获3等奖。现场还评选出了最佳创意奖、最佳风采奖、优秀奖等奖项。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6月29号，我市召开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攻坚推进会议，传达全省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培训会议精神，解读我市攻坚工作方案。副市长候选人刘吞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对标国家评估标准、抓实管理机制、临床服务、数据与实验室质控、权益保障等工作，压实属

0: 地、部门、医疗机构三方责任，联动民政、公安、妇联、医保等部门协同发力，建立联席会议与联络员制度，严守行业纪律，总结长效机制，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抓整改补短板，全面提升我市消除母婴传播整体工作水平。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党的光辉历程，连日来铁力市、嘉荫县、金陵区纷纷举办庆71文艺汇演，礼赞祖国，致敬党恩。6月27号，铁力市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场文艺演出，舞蹈《献花送祖国》，男声独唱《我爱你中国》，少儿舞蹈《一条大河》，歌伴舞《领航新时代》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党和祖国的歌颂与热爱。6月26号晚，嘉荫县举办党旗耀北疆，筑梦新龙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汇演，以此致敬峥嵘岁月，礼赞党的百年辉煌伟业。演出在大气磅礴的开场舞鸣记中拉开帷幕，以灵动舞姿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星火，迅速点燃现场氛围。歌伴舞党旗更鲜艳，深情礼赞党旗领航奋进的光辉历程，大合唱祖国有我铿锵激昂，彰显龙乡儿女矢志报国、勇担使命的赤诚初心。如愿珊瑚颂、大中国、红歌串烧传唱经典，致敬时代，引发全场强烈共鸣。6月23号晚，金陵区河西社区红飘带新向党庆71文艺汇演火热开启，辖区各文艺队伍、学校、文艺爱好者登台表演，共同庆祝党的生日。舞蹈《母亲是中华》，英雄赞歌《盛世山河》，表达了各族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情眷恋和根植心底的家国信仰。中学生们表演的诵读《满江红》，属家国壮志，传爱国情怀。乐器连奏奏响红色乐章，整场演出形式丰富，主题鲜明，不仅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更进一步凝聚了党群同心、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2: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今天是七月一号，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每到建党节这一天，全民一起庆祝，因为这不单单是共产党员的节日，是属于全中国人民的节日。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秘密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由于当时条件艰苦，具体开幕日期未能详细记录。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

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立足于知，落实于行，学纪知纪，铭纪守纪，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0: 为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落地见效，把体育融合发展作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大政绩。近日，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管志新同志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贡献体育力量为题，讲授专题党课，紧扣全民健身、冰雪赛事、体教融合、体育产业四项重点业务进行了深入阐释。管志新指出，为民造福是体育工作最大政绩，体育事业直接关系群众健康生活，要紧扣林区发展定位，依托森林、冰雪独特资源，走体育加融合路径，持续完善城乡健身配套，常态化开展群众冰雪赛事，做强冰壶特色品牌，通过发展体育产业带动就业，激活林区人气，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体育政绩的核心标准。管志新强调，全体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长远发展思维，以实干标尺校准政绩导向，坚决摒弃重短期亮点、轻长效普惠的片面认知，杜绝形象工程形式主义，要立足全市体育事业长远发展，一方面深耕冰壶、速滑等优势竞技项目，抓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均衡布局城乡公共健身场地，另一方面严格规范赛事运营、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全流程监管，压紧压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全体党员要摒弃躺平心态，主动破解产业培育、基层服务等难点问题，以九九为功的定力夯实体育发展根基，营造实干争先、风清气正的干事氛围。下一步，市体育局将以本次党课学习为指引，持续校正政绩导向，补齐工作短板，始终把为民造福贯穿体育工作全过程，回答好体育事业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以过应实际助力林区振兴，推动全市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6月21号，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排球项目比赛女子组在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圆满落幕。本次赛事汇聚全省9个地市200余名运动员同场竞技。由体力一中女排组建的伊春市代表队出征本次赛事，历经四天激烈角逐，全队凝心聚力，奋勇拼搏，成功包揽女子甲组、乙组双项冠军。本届省运会由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省体育局、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联合承办，是黑龙江省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青少年综合性体育盛会，每四年举办一次。各地市均选派精锐阵容参赛，全力应战。本次排球女子组赛事共有13支顶尖队伍

同台比拼，切磋精进。赛事全程，伊春市代表队谦续新时代中国女排顽强拼搏、团结协作、永不言败的精神内核，稳扎稳打、攻坚克难，以全程零失局的全胜战绩强势登顶。甲组赛事集结全省八支顶级强队，小组赛阶段，伊春市代表队状态稳定，发挥出色，先后以3-0的悬殊比分完胜牡丹江、七台河、绥化代表队，以小组全胜战绩挺进四强。半决赛对阵东道主齐齐哈尔代表队，全队严守战术部署，攻防衔接紧密，配合高效默契，再度零封对手，顺利晋级决赛。决赛中迎战省内老牌劲旅哈尔滨代表队，赛场局势跌宕起伏，挑战十足。赛事开局，我市一度处于大比分落后的被动局面，但全队临危不乱，沉着应变，快速调整攻防策略，凭借扎实的防守功底和果断的反击节奏，稳步追分，以25-23逆转拿下首局。稳住局势后，全队士气提振，状态攀升。第二局牢牢掌控赛场主动权，多点发力，攻防兼备，以25-10的压倒优势再下一城。第三局对手全力反扑，赛事陷入焦灼拉锯，队员们坚守初心，每球必争，绝不松懈，最终以25-21锁定胜局，三局完胜，成功摘得甲组赛事桂冠。乙组赛事采用单循环赛制，汇聚全省五支优秀青少年排球后备梯队精锐，是黑龙江省排球后备人才实力的集中比拼。伊春市乙组小将队伍不负众望，敢打敢拼，在四轮高强度循环对抗中连战连捷，全程不败，先后完胜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双鸭山代表队，以全程不败的完美战绩斩获乙组冠军。此次省运会的双冠荣誉是对我市青少年体育工作、体教融合建设成果的充分肯定，也为全市体育事业接续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下一步，伊春市体育局将以此次省运会佳绩为契机，立足青少年体育发展大局，不断优化体育人才培养体系，完善梯队建设机制，夯实竞技训练根基，为伊春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0: 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运动星语，
1: 朋友们，在今天的栏目里给大家说说扎根林区的好老师、好校长杨菊祥以体育人的事儿。若初心有回声，那必是冰刀划破寒夜的瑞响，是少年登顶领奖台的欢呼。吉林区第二小学体育教师杨菊祥以40年坚守，将林海冰雪化作特色育人舞台，让山里娃的梦想在冰上飞驰绽放。他把林区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变成了孩子们通往未来的独特赛道。面对好友带来的大城市高薪聘书和解决户口的承诺，杨菊祥总以山里的娃离不开我，这方土地的体育教育总得有人扛着婉拒。妻子念到住房条件时，杨菊祥指向冰场飞驰的身影说，守着他们比住高楼大厦踏实。40年来，杨菊祥用坚守在孩子们的心里刻下奉献二字，从未动摇。20岁刚到金山屯时，学校的训练场是片烂泥地，雨天就成了池塘。杨菊祥带着队员转场公路爬坡登山，年纪小的队员跑不动，他就背着往回走。冰期里为了不耽误训练，杨菊祥每天提前2小时到岗，跪着帮队员系鞋带，再背他们趟过积雪。刚组建速滑队时，学校连块像样的冰场都没有，冰场我来教。杨菊祥拍着胸脯向校领导保证。寒冬深夜，杨菊祥举着手电筒在空地上浇冰，冰碴子溅在脸上像根针，寒风吹透棉衣直刺骨。有次浇到后半夜，棉裤冻得能立在地上，杨菊祥就坐在雪地里搓搓冻僵的手，哈口热气继续干。老师的棉裤能站起来成了队员们心疼的笑话。40年来，杨菊祥带队的队员像小燕子一样飞出大山，韩燕宇在全国赛场摘金夺银，石云娇蝉联全国大学生速滑6枚金牌，王可两获全国大学生赛事银铜牌，冯文全拿下省

在5000米金牌、在省市区各项体育赛事中，队员们共揽获金牌106枚、银牌89枚、铜牌162枚。学校连续五年捧回伊春市速滑比赛团体第一奖杯。看着孩子们在领奖台上欢呼，杨菊祥自己在台下流着欣慰的泪水。面对荣誉，杨菊祥总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孩子们肯拼，学校支持。杨菊祥把奖状都贴在队员休息室，自己的抽屉里只藏着一本磨破的训练笔记，上面记着每个孩子的技术特点。如今杨菊祥两鬓斑白，可站在冰场边时，杨菊祥的眼神依旧亮如冰刀。他把名利看得轻如鸿毛，却把孩子们的梦想视若珍宝。冰场上一代代队员们飞驰而过，他们划过的轨迹里藏着杨菊祥40载的坚守。杨菊祥亲手浇成的冰场会融化，但那份让梦想发芽的热忱永不熄灭。

0: 听众朋友，世界杯火热开赛，在沉浸于赛事激情的同时，各类借赛事炒作的非法金融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那么作为体育爱好者，如何做到理性观赛、安全守财？伊春市体育局在此为您划出重点，这些赛事陷阱千万别碰。一、非法网络赌球违法套路。虚假投注网站或小众 APP 以高赔率内幕消息为诱饵，导致的后果是充值后以各种借口限制提现，最终直接人间蒸发。请大家注意，网络赌球本身就违法，参与者也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第二，付费赛事预测。所谓精准比分预测导师靠概率碰运气诱导交额高纳咨询费，导致的后果是收钱及拉黑消耗。请大家记住，体育赛事充满偶然性，不存在稳赚不赔的预测。第三种，门票中奖虚假诈骗。假冒官方发布中奖信息或低价门票，通过钓鱼链接套取身份证银行卡信息，后果是以保证金领奖手续费为名骗取转账，导致账户存款被盗。第四种套路是不明观赛软件，免费看球的陌生链接或非官方 APP， 导致的后果是暗藏木马病毒，后台自动窃取您的支付密码与短信验证码。这里我们还要介绍观赛反诈两要四不要，要通过正规官方渠道购买门票及周边，要认准线下实体体育彩票门店购彩，不要下载任何陌生投注观赛类的 APP， 不要轻信所谓的内幕消息与稳赚话术，不要私下转账，更不要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及验证码信息，不要点击任何不明来源的中奖短信或链接。这里伊春市体育局温馨提醒，观赛尽兴，防诈上心。如果您发现非法赌球或虚假彩票推广线索，请及时向公安金融监管部门举报，让我们共同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平安享受世界杯带来的体育快乐。
1: 穿越时光隧道，细说体育历史，欢迎走进体育大看台。

6月25号到30号2026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公路自行车锦标赛在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举行。在第二个比赛日进行的成年50公里混合团体计时赛中，由曲成军、鞠金阳、于航、董海鑫、冯兆奇、于嘉欣组成的黑龙江队夺得冠军，河南队与宁夏队分获二三名。成年50公里混合团体计时赛要求三男三女组队，男女各完成25公里接力骑行，以全队第二名完赛选手计总成绩排名，考验队伍的整体耐力、战术配合与梯队厚度。比赛中，黑龙江队战术执行到位，队员交替领骑破风，全程阵型紧凑，稳稳守住领先优势，成功夺冠。本次赛事由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主办，是国内公路自行车年度最高级。

别赛事，汇聚全国55支队伍及个人，共400多名运动员参赛。赛事设成年组、U23 组、青年组三大组别，竞赛项目包括男子和女子个人计时赛、个人赛、城市绕圈淘汰赛、成年50公里混合团体计时赛等。赛事兼具个人能力比拼与团队协作较量，具有极高的综合含金量。本次夺冠不仅展现了黑龙江省自行车项目男女均衡发展的人才梯次建设成果，持续巩固了项目在全国的优势地位，也展现出这支年轻队伍团结拼搏的精神风貌。以此次夺冠为契机，省自行车队将继续优化训练，夯实后备人才储备，力争再创佳绩。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晋商名宅乔家大院。
2: 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省祁县，地处乔家堡村的正中央，又名在中堂，是一个全封闭的建筑群。它三面临街，与周围的民居都是隔开的，很像一座城堡。乔家大院在设计上独具特色，不光局部精巧别致，整体上也有强烈的美感，看上去既安全牢固又威严气派。从院子的形式、屋顶的造型到门窗的结构，都千变万化，多角度地体现了我国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风格。乔家大院虽然不像高官显贵之家那样有高耸的旗杆、威严的石狮子，但精美的亭台楼阁和城门洞式的门道，同样显示出主人不同一般的身份和地位。就连院中这些俯拾皆是的砖雕、石雕和木雕，也都件件精湛，洋溢着创造者无穷的智慧与才华。大门坐西向东，门洞为拱形，在黑漆漆的大门上镶嵌着一副对联：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乔家人的希望与追求。也许正是遵循这样的治家之道，乔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达到了后来人丁兴旺、家资万贯的辉煌。乔家的第一代创业人乔桂发，年轻时自己走西口闯荡世界，由于为人不错，得人相助，乔桂发赚下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当然，乔桂发只是家族产业的奠基者，真正将乔家事业发扬光大的是乔桂发的孙子乔致庸。在他的经营下，乔家的资本日益雄厚，生意进入了最辉煌的时期，而乔家大院也是他一手修建的。

著名导演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第一次让乔家大院走进了全国人民的视野。电视剧《乔家大院》的播出更使这座晋商大院名扬中华，享誉海外。剧中那高高挂起的红灯笼，凌空外展的屋檐，庄严方正的豪宅大院，古朴典雅的家具装饰等，无一不在诉说着这座具有建筑特色古宅的沧桑与繁华。乔家大院又名在中堂，位于山西省淇县乔家堡村，是清末著名的商业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的府邸。宅院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经历多次扩建和修缮，最终成为一座由300多间房屋组成的面积庞大的建筑群落，如今已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闻名遐迩的乔家大院有着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的说法，可见其规模之盛，建造之精。作为一座城堡式的居民建筑，乔家大院有着科学合理的布局和规划。喜字形的布局说明在建造时，乔家人对这处宅院充满美好的寄托。整个建筑威严气派，古朴庄严之中蕴藏着细腻精湛的雕刻装饰，有着藏富于拙的意味。在乔家大院，砖雕、木雕、石雕随处可见，飞檐斗拱，工艺精湛，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美学价值。因此，乔家大院被许多专家学者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这座大院好像一座神奇的宝藏，金宝内藏，光彩熠熠，令人眼花缭乱。走进那扇古老的大门，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徐徐展开的厚重画卷。那被打开的一扇扇古拙的大门，好似迷宫的一个个入口，让人不敢向前。门头上悬挂的匾额上书写着雄浑的大字古风，笔力雄健，气韵不俗，如同宅院的基调风格一样。大院以高高的砖墙封闭，10米多高的院墙既能防外患，还能凸显宅院的威严。大院的北面有3个大开间的建筑，建造的非常精细。从西开始，分别是书房院、西北院和老院。这些建筑都有较为宽阔的甬道，可以走行人和车马轿。沿着正院的门道进入，正房前有3级大台阶，寓意连升3级和平步青云。2座主楼名曰明楼，其巍然之高大如山如月，其傲然雄立如君如王，那种雄势千古之霸气，无一不彰显乔家主人在当时商界呼风唤雨的地位。乔家大院之所以闻名于世，不仅仅因为它那气势磅礴的建筑群体，更因为它的每个雕琢细腻的细节。那鳞次栉比的悬山顶、歇山顶、硬山顶、卷棚顶及平面顶，处处显露古代建筑的卓越风采。那数量众多的院落和花园，院与园相扣相依的精心设计，让人叹为观止。乔家大院有3件镇馆之宝，分别是万人球、犀牛望月镜和九龙灯。万人球构造奇特，专门挂在屋顶天花板上，每当在客厅与人谈话时，可以把屋内的人按照某种比例缩小到球上，用以监视。
这种特殊的用途在当时非常罕见。犀牛望月镜之所以能够成为珍宝，不仅是因为它的面积大，是个直径有一米的大镜子，而且构造材料珍贵，镜架镜框是用稀有的铁粒木制作而成。圆镜的下方

有祥云缭绕，犀牛回首仰望，好似痴望明月。九龙灯是慈禧太后赏赐乔家的，是全国现存的两盏之一，非常珍贵。每当晨曦染红飞檐斗拱时，曾经的辉煌与没落，荣耀与失意，似乎都湮灭在这钟鸣鼎食、曲蟹回廊的大院之中了。置身其中，不禁让人为建造者的智慧和勤劳而感叹。

直在我身旁，久违的旋律轻轻荡，顺着回忆的方向，流光溢彩的小世界，是不是也别来无恙。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被官窑遗忘的明珠，化腐朽为神奇的磁州窑烧制技艺。磁州窑

0: 是中国著名的民间陶瓷窑器，位于现在的河北省邯郸市彭城和磁县等地，是北方陶瓷的代表，素有南有景德，北有彭城之说。磁州窑是宋代成就突出、富有民间特色的瓷窑。磁州窑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创下了无数辉煌。位于磁州地区的先民们早在7500年前便开始烧制陶器。彭城以北20公里的磁山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曾出土过大量的袈裟褐陶和红陶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将其命名为磁山文化，从而确定了这个地区作为古老陶器发祥地的历史地位。磁州窑历史博物馆馆长张林堂说，
1: 磁州窑通过宋元这个发展，到了明代以后它的产量就更大了，更加实用，更加这个对我们北方这种用瓷量它更广泛，它的用数量通过这种阜阳河的水运一直到我们整个北方内蒙啊山东啊一直到辽宁都有磁州窑的产品。到了明代的时候，我们这就有了这个南有景德北有彭城，千里彭城日进斗金的美誉。
0: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彭城临水地处中原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成为曹魏及后继多个北朝政权都城的邺城西郊名胜。当时的陶冶技术趋于成熟，已经烧制出青瓷和化妆白瓷，完成了由陶向瓷的飞跃。到了宋代，磁州窑开始步入兴盛时期，不仅烧制白瓷、糯瓷、黄瓷、绿瓷三彩，还在白瓷基础上烧出釉下彩绘，而且装饰手法极为丰富，成为磁州窑的代表作品。磁州窑除烧制釉下彩外，还创烧出了中国最早的釉上彩，也就是红绿彩，开创中国瓷器釉上彩绘之先河，为明清釉上彩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宋代的磁州窑汲取题材广泛，形成多样，寓意丰富，并将陶瓷技艺和美术融汇在一体，将陶瓷器物造型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境界，开创了陶瓷艺术的新纪元。金代磁州窑的装饰风格趋于简化，到了元代，彭城地区的磁州窑又掀起了一个制瓷高潮，除继承宋金时期传统品类外，又扩大了生产规模，增加了大型器物的生产数量。明代彭城磁州窑仍保持着相当大的产量，并在彭城设置了官窑，作为磁州窑的中心，彭城也随之成为北方瓷都。清朝初期，彭城磁州窑进入繁荣时期，窑厂增多，窑型扩大，品种增多，产量提升，日用瓷覆盖民间市场。清末由于洋瓷的大批调入，致使磁州窑产量下降，品种锐减，传统的艺术风格渐趋没落。磁州窑烧制的瓷器主要以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用品为主，装饰以黑白对比为主要特色，运用铁锈花、刻画法、红绿彩及黄褐绿蓝窑变黑釉等进行装饰，构成磁州窑陶瓷装饰的艺术特征。磁州窑装饰艺术在取材方面打破了以往成规，很少使用抽象规矩的几何形图文，而是按照民间习俗和需要自由发挥，大多取材于以写实为基础的人物故事、民间传说、枝叶并茂的折枝花、流畅自如的卷草纹以及灵活跳跃的虫鱼鸟兽等等，它的纹样造型根据对象的性格和神态进行艺术加工，简练夸张，活泼生动，使磁州窑陶瓷装饰更具民族风格和传统艺术特色，博得了广大群众的喜爱。河北省注册陶艺师赵振宇说，
2: 磁州窑的绘画特点就是要达到胸有成竹，意气呵成，它把中国的传统符号剪纸、木刻和中国水墨凌厉的绘画特点融入到磁州窑这个器物中，它利用磁州窑那种勾、剔、壁，生动地把这个结构强调出来。

0: 很生动地表现物象物象的形声兼备，这就是磁州窑的特点和特色。
1: 磁州窑瓷器的另一特点是以各种纪年、题句、姓氏、题诗款来装饰器物，书写方法无一定之规，非常随意。在各类题句款式中，常见的有警句、吉祥语、俗语等，多写在各种瓷枕上，完全采用民间白话语言，既增加了民间文化气息，又具有吉祥之意，因而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磁州窑生产的最初产品主要以日用为主，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任双和说，
2: 磁州窑的产品渗透到这个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磁州窑做的器皿的都是适合当商社会的。
1: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产品数量逐步增多，以民用器皿为主，如饮食用的碗、盘、碟、罐、酒瓶、水壶等，照明与祭祀用的灯盏、香炉、俑人、烛台等，建筑用的玻璃瓦、脊兽、三彩釉砖等，陈设用的各式梅瓶、花瓶、胆叉瓶，还有壁挂等，睡眠用的瓷枕、生活壶等，储藏用的各式缸、罐、钵等，以及大量的儿童陶瓷玩具、油灯、油壶等，这些产品实用性强、产量大、销售广，是官窑不可比拟的。磁州窑既是中国汉族传统制瓷工艺的珍品，和中国古代北方最大民窑体系，也是国内外知名的民间瓷窑。它以生产白釉黑彩瓷器著称，开创了中国瓷器绘画装饰的新途径，同时也为宋以后景德镇青花及彩绘瓷器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2006年5月20日，磁州窑烧制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飞上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4: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今天咱们聊聊中国多元化的宗教文化。咱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和谐共处的国家，而很多民族都有着自己本民族的宗教崇拜，再加上历史上的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啊，就使得中国的神灵和宗教具备了多元化的属性。说起来，宗教还是挺神秘的。你看哈，不仅是咱们这些芸芸众生，就连那些帝王将相、英雄好汉们，也都会匍匐于庙堂之下，或者是神座之前。有些宗教还给古代中国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有意思的是啥呢？这个宗教虽然说是在中国非常有市场，但是跟崇尚神本主义的西方社会相比呀，它在征服中国人心灵的能力方面还是打了很大折扣的。这个是因为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发展初期就已经形成了人是万物之灵啊，天地之心的人本主义思想，这就使得咱们中华民族能够始终清醒地拒绝宗教的诱惑，执着地遵循在现实中安排自己的人生，就类似于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意思。这个就避免了因为宗教狂热而引起的人间最野蛮最残酷的杀戮，从而就有利于咱们中华民族的和谐跟统一。说你要不信的话，你就可以看看今天这个世界啊，有多少国家还在因为内部或者外部的宗教冲突而常年的战火不断。那你看在咱们中华民族就没有这个现象，这个根本就在于咱们的人本主义的思想。其实但凡是宗教信仰啊，大都具有专一性跟排他性，但咱们中华民族除外哈。咱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就是博大的包容精神，体现在宗教信仰上就是对外来宗教的宽容啊，尤其是在盛唐时期，所谓的万国衣冠拜冕旒嘛，对外开放也就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那个时候啊，你像佛陀、神、基督、摩尼、安拉这些都可以跟中华本土的天尊和谐相处，

0: 过日子。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走访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优秀共产党员和烈士遗属，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董文琴关切询问周福恩的身体状态、就医用药和子女就业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帮助指导膳食，落实好医保政策，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伊美区洪生环卫所所长田胜余是全省劳动模范，董文琴希望他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扬劳模精神，带领环卫工人当好城市的美容师。有事找老潘，成为全市引领调解的品牌。董文琴鼓励潘振安继续发挥余热，当好党委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多做化解矛盾、收集民意、温暖人心的工作，为推动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再做新贡献。在烈士遗属肖俊清家中，董文琴要求相关部门认真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烈士遗属关心关爱工作，及时帮助解决生活困难，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董文琴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成绩，以实干出政绩，永葆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要深化党内关怀帮扶工作，健全常态化走访慰问机制，用心用情解决急难愁盼，切实把党的关怀落到实处。要以全市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为榜样，广泛宣传典型事迹，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浓厚氛围，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不断开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新局面。市领导祖晓明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6月2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1至5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及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预测完成情况的汇报，审议伊春市15-5时期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实施生育率提升专项行动方案，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实施主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行动，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精准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扎实开展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3年行动，持续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强调，要锚定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目标，尊重规律，精准施策，推动一产扩模增效，二产增产上量，三产扩容升级，确保实现双过半。要聚焦项目建设这个关键，不断扩大有效投资，要加强统计数据质量全流程管控，切实做到应统尽统，要紧盯下半年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会议强调，要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实施生育率提升专项行动，围绕经济支持、假期保障、普惠托育、教育减负等政策落实，加强部门联动，打好政策组合拳，努力推动生育率稳步提升，出生人口逐年增长，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林区可持续振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6月30号是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6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晓东、副主任吕瑞燕、段志刚及秘书长吴凤珍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岳峰江、副市长田宁、市中。

及人民法院院长王昭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玄义斌及市监委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应对学龄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工作、国有资产管理等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伊春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的决定、伊春市餐厨废弃物管理条例修订草案，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职名单。下面播送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2026年6月30号，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任命张赫为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选举办公室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下面播送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6月30号，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陈岩为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吞为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胡国峰为伊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靳颖为伊春市财政局局长。决定免去李立新的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胡国峰的伊春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职务，张淑林的伊春市数据局局长职务。下面播送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2026年6月30号，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任命张静玉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张颖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本台记者王明金、高盛哲报道。6月30号，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会议，为受表彰代表颁奖并讲话。陈旭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揪心事、操心事，把党员的先锋形象树在基层，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希望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开创市直机关党建工作新局面，为推动伊春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更大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会上宣读了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决定，会议表彰了75名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25名市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8个市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受表彰代表做典型发言。本台记者王思义、王思睿报道。6月29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市直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17支代表队，用嘹亮歌声向党的生日献礼，以昂扬姿态展现林区儿女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赤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市政府办联队荣获1等奖，市直机关工委联队、凤林县代表队荣获2等奖，汤汪县代表队、铁力市代表队、政法系统代表队获3等奖。现场还评选出了最佳创意奖、最佳风采奖、优秀奖等奖项。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6月29号，我市召开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攻坚推进会议，传达全省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培训会议精神，解读我市攻坚工作方案。副市长候选人刘吞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对标国家评估标准、抓实管理机制、临床服务、数据与实验室质控、权益保障等工作，压实属地、部门、医疗机构三方责任，联动民政、公安、妇联、医保等部门协同发力，建立联席会议与联络员制度，严守行业纪律，总结长效机制，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抓整改、补短板，全面提升我市消除母婴传播整体工作水平。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党的光辉历程，连日来，铁力市、嘉荫县、金陵区纷纷举办庆71文艺汇演，礼赞祖国，致敬党恩。6月27号，铁力市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场文艺演出，舞蹈《献花送祖国》，男生独唱《我爱你中国》，少儿舞蹈《一条大河》，歌伴舞《领航新时代》等节目轮番上。

0: 言，展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党和祖国的歌颂与热爱。6月26号晚，嘉义县举办党旗耀北疆，筑梦新龙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汇演，以此致敬峥嵘岁月，礼赞党的百年辉煌伟业。演出在大气磅礴的开场舞鸣记中拉开帷幕，以灵动舞姿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星火，迅速点燃现场氛围。歌伴舞，党旗更鲜艳，深情礼赞党旗领航奋进的光辉历程。大合唱《祖国有我》，铿锵激昂，彰显龙乡儿女矢志报国、勇担使命的赤诚初心。如愿珊瑚颂、大中国红歌串烧传唱经典，致敬时代，引发全场强烈共鸣。6月23号晚，金林区河西社区红飘带新向党庆七一文艺汇演火热开启，辖区各文艺队伍、学校、文艺爱好者登台表演，共同庆祝党的生日。舞蹈《母亲是中华》，英雄赞歌《盛世山河》，表达了各族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情眷恋和根植心底的家国信仰。中学生们表演的诵读《满江红》，抒家国壮志，传爱国情怀。乐器连奏奏响红色乐章，整场演出形式丰富，主题鲜明，不仅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更进一步凝聚了党群同心、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全场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遇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

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

0: 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1: 整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根粗的来，粗的
2: 来来来
1: 来
2: 来，
1: 整一根，整一根。
2: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1: 你是干啥的？
2: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1: 我乃韩国君主。
3: 父亲，
2: 干啥？
3: 父亲，
2: 哦，
3: 您怎么来了？
1: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3: 是啊，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4: 我跟你有什么可
1: 聊？你滚一边去！
3: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1: 孩子们太热情了。
3: 是啊，
1: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3: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1: 哎，你就洗你了。
3: 没事，我晚上洗就
1: 可以。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3: 我晚上洗。
1: 爱洗吧。
3: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1: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3: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5: 啥也不能说。
3: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1: 好，
3: 没说吧？
1: 嗯，啥也没说。
3: 那就好。
6: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3: 说了，乳名说了，
6: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
3: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1: 这孩子
3: 他说的不一定
1: 这么快，
3: 信口胡诌
1: 啊。小秘密，
3: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1: 没全说，那你勇救落水儿童那个事，
3: 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1: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3: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1: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3: 睡不着。
1: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3: 哎呀，你拿它干啥？
1: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3: 我都这么大了，
1: 你更喜欢他了，你看看。哇！哎
3: 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1: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7: 我能不坚强？
3: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1: 哦，团长，当官是吧？
3: 啊，
1: 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3: 那倒不用您帮，
8: 公子放
3: 干啥？
1: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3: 示弱
1: 都是大弱都得。
3: 真的要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8: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1: 啊，他完全没有，
3: 绝无此事。
1: 你想多了，
3: 您多心了。
1: 他很崇拜你的，
3: 我很尊敬你的，
1: 亲哥为
3: 敬。哎呀。
9: 这是失落，
1: 嘴快了，你嘴，
3: 哥们儿，我
1: 你别过来、哎！
8: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1: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3: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8: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

0: 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儿，反正你加油吧。
1: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2: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0: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2: 那就好。
3: 王妞妞，
4: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1: 这名儿也是你叫的。
2: 妞妞，哎呀，
1: 你叫。
2: 我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0: 就是他。
2: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0: 称呼上压他一头，
2: 看我的，
1: 压他！爸，
3: 你想咋的？
2: 你想咋的呀，老弟？哎呀，
1: 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矮他一辈儿啊！
2: 爸，跟他盘盘道。
1: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3: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2: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1: 你可别当大哥了。
0: 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怎么了？
3: 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2: 我不信，给我看看。
0: 这吉祥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3: 看就看，
0: 看就看，
2: 傻了。
3: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5: 哎呀，怎么没了？
3: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0: 你放屁！
2: 放屁！
0: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2: 说得好。
3: 那我是个烂儿，
0: 你肯定是烂儿。
2: 你好好找找，
3: 找找
2: 孩子，
1: 你太过分了。
3: 我不好意思，
4: 父亲，您受委屈了。
2: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5: 是吗？谢谢父亲。
2: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1: 哦，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2: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1: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2: 秦王到。
5: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2: 放心。

0: 提一杯吗？
1: 你这提一杯，人情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情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哎呀，
0: 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不？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哎，
1: 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小时候
0: 当领导面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撅白面揍了，我肯定不能。
0: 我八百年来教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活了。
2: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啊。
0: 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儿一乱，萨克斯独奏。
1: 没有萨克斯独奏，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施瓦松
2: 没有了。
3: 好，好，好，哈哈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4: 肯定把我排除了。
3: 就是公子凤。
2: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2: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2: 谢谢秦王，
1: 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此重任。
3: 那算了。哎，
4: 是，
1: 不是？
4: 那个他呀，
1: 我三十了，
0: 我二月，他属牛的。
2: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生日
3: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4: 公子雷，
2: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5: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3: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3: 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4: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弩拿好，加油。加油。
6: 裁判，弩给我呀！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这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1: 别再开小炮。
5: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3: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2: 谢秦王。嗯，
0: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2: 好，我送送你。秦王，
3: 说，
2: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3: 不行。
2: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3: 公子凤，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2: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质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1: 你。
0: 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2: 父亲，
0: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2: 哎，
0: 哎，
2: 哎，
0: 哎，
2: 哎，
0: 哎，
2: 哎，
0: 哎，哎，
2: 哎，
0: 哎，
2: 哎，哎，哎，哎，
6: 哎，哎，哎，哎，哎，别爱了，
0: 哎，
3: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0: 就。在大殿口。
3: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0: 送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4: 哎呀，我不用。啊，我真
0: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
7: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心。

0: 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走访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优秀共产党员和烈士遗属，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董文琴关切询问周福恩的身体状态、就医用药和子女就业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帮助指导膳食，落实好医保政策，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医美区洪生环卫所所长田胜余是全省劳动模范，董文琴希望他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扬劳模精神，带领环卫工人当好城市的美容师。有事找老潘成为全市引领调解的品牌，董文琴鼓励潘振安继续发挥余热，当好党委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多做化解矛盾、收集民意、温暖人心的工作，为推动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再做新贡献。在烈士遗属肖俊清家中，董文琴要求相关部门认真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烈士遗属关心关爱工作，及时帮助解决生活困难，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董文琴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成绩，以实干出政绩，永葆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要深化党内关怀帮扶工作，健全常态化走访慰问机制，用心用情解决急难愁盼，切实把党的关怀落到实处。要以全市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为榜样，广泛宣传典型事迹，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浓厚氛围，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不断开创宜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新局面。市领导祖晓明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6月29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1至5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及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预测完成情况的汇报，审议宜春市15-5时期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实施生育率提升专项行动方案，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实施主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行动，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精准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扎实开展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3年行动，持续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强调，要锚定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目标，尊重规律，精准施策，推动一产扩模增效，二产增产上量，三产扩容升级，确保实现双过半。要聚焦项目建设这个关键，不断扩大有效投资，要加强统计数据质量全流程管控，切实做到应统尽统，要紧盯下半年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会议强调，要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实施生育率提升专项行动，围绕经济支持、假期保障、普惠托育、教育减负等政策落实，加强部门联动，打好政策组合拳，努力推动生育率稳步提升，出生人口逐年增长，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林区可持续振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6月30日是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6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晓东、副主任吕瑞燕、段志刚及秘书长吴凤珍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副市长田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昭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玄义斌及市监委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应对学龄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工作、国有资产管理等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宜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

0: 伊春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的决定，伊春市餐厨废弃物管理条例修订草案，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职名单。下面播送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2026年6月30号，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任命张赫为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选举办公室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下面播送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6月30号，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陈岩为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吞为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胡国峰为伊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靳颖为伊春市财政局局长。决定免去李立新的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胡国峰的伊春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职务，张淑林的伊春市数据局局长职务。下面播送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2026年6月30号，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任命张静玉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张颖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本台记者王明金、高盛哲报道。6月30号，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会议，为受表彰代表颁奖并讲话。陈旭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揪心事、操心事，把党员的先锋形象树在基层，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希望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开创市直机关党建工作新局面，为推动伊春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更大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会上宣读了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决定，会议表彰了75名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25名市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8个市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受表彰代表做典型发言。本台记者王思义、王思睿报道。6月29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市直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17支代表队，用嘹亮歌声向党的生日献礼，以昂扬姿态展现林区儿女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赤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市政府办联队荣获1等奖，市直机关工委联队、凤林县代表队荣获2等奖，汤汪县代表队、铁力市代表队、政法系统代表队获3等奖。现场还评选出了最佳创意奖、最佳风采奖、优秀奖等奖项。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6月29号，我市召开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攻坚推进会议，传达全省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培训会议精神，解读我市攻坚工作方案。副市长候选人刘吞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对标国家评估标准、抓实管理机制、临床服务、数据与实验室质控、权益保障等工作，压实属地、部门、医疗机构三方责任，联动民政、公安、妇联、医保等部门协同发力，建立联席会议与联络员制度，严守行业纪律，总结长效机制，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抓整改、补短板，全面提升我市消除母婴传播整体工作水平。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党的光辉历程，连日来，铁力市、嘉荫县、金林区纷纷举办庆71文艺汇演，礼赞祖国，致敬党恩。6月27号，铁力市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场文艺演出，舞蹈《献花送祖国》，男生独唱《我爱你中国》，少儿舞蹈《一条大河》，歌伴舞《领航新时代》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党和祖国的歌颂与热爱。6月26号晚，嘉荫县举办党旗耀北疆、筑梦新龙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汇演，以此致敬峥嵘岁月，礼赞党的百年辉煌伟业。 演出在大气磅礴的开场舞鸣记中拉开帷幕，以灵动舞姿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星火，迅速点燃现场氛围。歌伴舞档期更鲜艳，深情礼赞档期领航奋进的光辉历程，大合唱祖国有我铿锵激昂，彰显龙乡儿女矢志报国勇担使命的赤诚初心。如愿珊瑚颂、大中国红歌串烧传唱经典，致敬时代，引发全场强烈共鸣。6月23号晚，金林区河西社区红飘带新向党庆七一文艺汇演火热开启，辖区各文艺队伍、学校、文艺爱好者登台表演，共同庆祝党的生日。舞蹈《母亲是中华》《英雄赞歌》《盛世山河》，表达了各族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情眷恋和根植心底的家国信仰。中学生们表演的诵读《满江红》，属家国壮志，传爱国情怀。乐器连奏，奏响红色乐章，整场演出形式丰富，主题鲜明，不仅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更进一步凝聚了党群同心、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5: 同事汪大姐对儿子小宝极端宠爱呀，看不得孩子受一点委屈。小宝要上幼儿园了，汪大姐把小宝叫到一边，谆谆教导：
6: 在幼儿园里吧，要听老师的话，和小朋友们搞好团结。但是，如果有人欺负你的话，谁打你，你就打谁；谁踢你，你就踢谁。
5: 下班了，小宝的奶奶带着刚从幼儿园接回来的小宝来找汪大姐一起回家。小宝刚进办公室的门，就指着小胳膊冲汪大姐说：
7: 咬我了，咬这儿了。
5: 汪大姐一蹿而起，怒道：
6: 刚去一天就被人欺负了，不是跟你说了吗，谁咬你你就咬他吗？
5: 小宝愣愣地说：
7: 我追不上他。
5: 汪大姐更气了，怒吼道：
6: 到底是谁咬了你啊，妈妈这就找他家人去。
5: 说着就去拎包。小宝撇撇嘴说：
7: 咬我的是一只花蚊子。

0: 这天的一大早，妻子非常生气地问她的丈夫：
1: 哦，亲爱的，这个家我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我要回娘家去。
0: 丈夫听到了妻子的话，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对他的太太说：
2: 哦，太太，不急不急，有事好商量，你看我们明天再说这事怎么样？
1: 什么明天？你这个该死的，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明天我还是同样的回答。
0: 听到妻子这样回答，丈夫欣慰地点了点头，然后继续说道：
2: 哦，太太，我知道你不会改变主意，不过明天是我的生日，所以你完全可以等到明天把这句话当作生日礼物送给我。

0: 说两个人掉进陷阱，摔死的叫死人，没死的叫什么呢？给你十秒钟开始倒计时，19876 4321，答不上来真叫笨蛋，叫救命啊！
1: 一天下午，爸爸拿着一本动物画册，启发似的向小儿子问道：
2: 小汤姆，今天爸爸要问你一个很有难度的问题。你看到这个画册里的这一只小老鼠了吗？爸爸想问你的是，你知不知道一只普通的老鼠，它能活多长时间吗？
1: 听到爸爸的话，小汤姆胸有成竹地回答道：
3: 哦，爸爸，这只小老鼠到底能活多长时间，这完全取决于猫。

0: 科长带着上级领导进办公室以后，小宋赶紧给他们沏茶。可小宋这眼神不好啊，水都溢出来了，也没看见，差点把上级领导给烫了。小宋心里暗暗叫苦啊，坏，这不是给头惹事儿吗？小宋赶紧眯着眼睛，想看看这头是什么表情。结果，小宋发现头正冲着他瞪着两只大眼睛。好不容易把上级领导给送走了，科长把小宋叫到他办公室，怒气冲冲地说：
1: 你眼神不好，差点烫着客人也就罢了啊，可你竟然还敢冲着我挤眉弄眼的，让人以为是我故意让你这么做的呢。

0: 在一家牙医诊所里，一位大夫正在给病人看牙。病人张着嘴躺在椅子上，痛苦不堪，大声地喊叫着，而且头上也冒出了冷汗。看到这番情景，这位牙医有些不耐烦了，他没好气儿地对病人说道：
1: 哦，这位先生，我跟您说实话吧，我从医都20多年了，可我从来还没见过像您这么没出息的人呢，请您不要再大声嚷嚷了好不好？我现在还没碰你的牙齿呢。

0: 听到医生的话，病人喊的声音更大了。他一边喊，还一边挣扎着要推开医生。这时，医生忍无可忍，他从病人的嘴里拿出了器械，对病人大声喊道：哦，先生，你到底要干什么？你还想不想让我给你看牙了？
1: 哦，大夫，实在是对不起您，我确实是想让您给我看看我的牙，可是自从我坐到了这张椅子上之后，您就一直踩着我的脚呢。

0: 说有一个老爷们出差了，出差完提前回来的，回到家以后看见烟灰缸有冒着烟的雪茄，结果冲着他媳妇儿就说了：“这是从哪儿来的？”一阵沉寂之后，从衣柜里传出发抖男人的声音：“古吧。”
1: 大宝最近买了一辆新车，他是个新手，所以在车子的后面贴了一张纸，上写：“新手，新手，心慌，马路杀手，离我远点。”

0: 儿子在家觉着没意思，就开始收拾行李说，我要离开，离家出走，天天去过有刺激花天酒地的生活。爸，你无论如何不能阻挠我。对吧，他爸说，谁呀，谁阻挠你呀，我马上准备行李跟你一块去。
1: 这爷俩太猛了。是
2: 一天早上，妻子和丈夫正在议论着镇上的一些事情。妻子对丈夫说，
3: 哦，吉姆，你知道吗，镇东头住的那个卡斯特，他刚要举行婚礼的时候，他的未婚妻就出了车祸。
4: 是吗？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哦，萨曼莎，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就是运气好。
5: 国庆节快要到了，单位决定利用这一周的长假去旅游。通知上写着，
6: 定于10月1日到10月7日去北京旅游，请各科室按时完成手头的工作，另经研究，凡本单位正式职工可带一不占床位的女子一名。
5: 大家看完通知正不解其意，办公室领导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又送了一份更正通知，
6: 定于10月1日到10月7日去北京旅游，请各科室完成手头的工作，另经研究，凡本单位正式职工可带一不占床位的子女一名。
2: 喜欢吹牛的汤姆和哈克又相遇了，这次他们开始相互吹嘘谁做的汉堡包个头更大一些。汤姆对汉克说道，
4: 好，我的老兄，我做的汉堡包一定要用4张大桌子才能放下，当然了，吃起来也很费时间，需要4个人吃上好几个小时呢。
2: 听到汤姆的话，汉克笑了一笑，然后不屑地说道，
7: 什么，汤姆，这么说来你做的汉堡包不算大呀。你知道吗，上次我的那个巨型汉堡包做好之后，有20个人排成了一队，从边上开始往前吃，他们吃了2天2夜，你猜怎么着？有人吃到了一样东西，他吐出来一看，原来是一个路牌，只见上面写着距离汉堡包中心还有10公里。

0: 说有一个女的长得，我天哪，那是鬼斧神工啊，特别磕碜，始终嫁不出去，希望被拐卖。有一天终于是梦想成真了，被人给绑架了，乐的放鞭炮放鞭炮。后来绑匪因为是晚上给他绑走，第二天把那个布拆开一看，我的妈呀，这人类还要长这样的。绑匪是相当气愤的，就嫌他长得太磕碜，得了给他送过去吧。这女的是坚决不下车呀，
1: 我就赖上你们了，爱咋咋地吧。
0: 结果绑匪这头泪流满面说，大姐，我给你打5000块钱，你回去吧。
2: 小鹿五音不全，可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歌，而且是清唱，高兴的时候唱，郁闷的时候也唱，没事的时候唱，有事的时候还唱。小鹿有一天正唱得起劲儿，突然听到他敲门声，他不唱了，仔细听，这个声音随之也停了下来。他再一唱，声音又出现了，如此反复。正在小鹿纳闷的时候，门突然开了，隔壁财会科的科长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大声对小鹿说，
3: 你没听见我敲门呢？你怎么还唱啊？你叫我们怎么生活啊？你这人杀人不见血呀。
4: 一伙新兵们正在位于阿拉斯加的喷气式飞机驾驶军校学习，在这里每一节课之前，老学员们都要给新学员们讲授安全知识。在上课之前，一位老学员说道，
5: 好，你们这些新兵们一定要记住我接下来告诉你们的，在起飞之前我们都要检查启动的引擎是不是，但是我们在检查这种已经发动了的引擎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应该往后站，并且打开随身携带的灭火器装置，以防火焰从发动机里面喷出来，一定要记住，这是非常危险的。
4: 听完这位老学员的话，站在一旁的一位新兵站了出来，很好奇地向老学员问道，
6: 哦，对不起先生，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您一定是刚经历了一场火灾吧？请您原谅，这主要是因为我刚刚观察您的时候发现，您身上佩戴的那个写着您名字的标牌好像被烧焦了，是这样吗先生？
7: 听到这位新兵的提问，这位老学员非常不高兴地回答道，
5: 哦，你这个笨蛋，你这个目中无人的家伙，我不得不告诉你，你猜错了。你知道我身上佩戴的这个标牌为什么会被烧焦吗？这主要是因为我昨天在用喷气式飞机的喷气口烘干衣服的时候，忘了把这个标牌取下来了。
8: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蒙古族四湖，草原永远的琴声。在苍茫辽阔的蒙古草原上，有一种古老的拉弦乐器，一直伴随着蒙古民族跋涉的脚步，从远古走向今天，穿越千年。这就是蒙古族乐器四胡。在蒙古族古代典籍《蒙古秘史》和《成吉思汗箴言》中，都有关于四胡演奏的记载。四胡演奏一直是蒙古草原上民间艺术活动中最具特色的表演，深受蒙古族民众的喜爱。2006年，蒙古族四胡音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蒙古族四胡音乐在蒙古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又有哪些特点呢？

在蒙古族的音乐形式中，无论是演唱还是说唱，大多离不开四胡的伴奏。骑在马背上的说唱艺人

正是拉着四胡吟诵祖先的故事，歌唱多彩的生活。那个年代，在广袤的草原上，有羊群的地方就有四胡悠扬的琴声。四胡是拉弦乐器，又名四鼓子、四弦或提琴，蒙古族称之为呼兀尔，源于古代西秦。据宋代的乐书记载，西秦本胡乐也。四胡最早产生于战国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东胡，所以叫胡琴。时至元朝，在蒙古族中已经十分流行。原来是古代草原流浪艺人说唱乌里格尔和好莱堡的伴奏乐器，后来逐渐发展成一种完善的可以独奏的民族乐器。到了清代，四胡被称为提琴，用于宫廷音乐合奏中，形制也和今天的蒙古族四胡完全一样了。明末清初，著名蒙古族历史学家罗卜桑丹金在他的巨著《黄金史》中记载，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的途中病逝了。当蒙古骑兵护送灵车返回故乡布尔罕山的时候，军中最著名的歌手吉洛阔台在献给君主成吉思汗的歌中唱道：您化作雄鹰的翅膀乘风归去，我贤明的可汗，您那胡尔朝尔奏出的美曲佳音，您那广阔无垠的土地，众多的人民，还有那山川河流，富饶的草原，都在哪里？歌中的胡尔指的就是四胡。蒙古族四胡的代表性曲目有赶路、巴音、阿斯尔、莫德烈马、弯弯曲曲的葡萄藤、合樱花等。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著名乐曲八音。提到四胡名曲八音，不能不提到已故著名演奏家蒙古四胡一代宗师孙良。孙良是科尔沁草原四胡流派的杰出代表，他的演奏风格朴实自然，刚健清新，音色圆润饱满，韵功流畅，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经他改编的传统古曲八音有30多种演奏技法，是蒙古族民间乐曲的经典之作，被称为孙氏八音。蒙古族四胡演奏的指法非常独特，它不像二胡和其他弦乐器那样用指尖按弦，而是用手指的第二关节奏出滑音、打音、弹拨音等，音色更为优美、醇厚、优雅，更具有草原风格。艺人们把内心所思所想都赋予手中这把四胡上，不管是万丈雄心还是百转柔情，都化作旋律，成为琴弦上的清风明月、马嘶鹿鸣。劳动之余，他们聚集在蒙古包里，一人拉起四胡，以说唱的形式娓娓讲述动人的故事。那宽厚而深沉的琴音伴以弓杆击打琴筒的节拍声，和艺人的说唱相得益彰，令人神往。由于低音四胡音调低沉舒缓，常给人黯然神伤之感，不太适合合奏或者是伴奏，表现力受到一定的限制。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民间艺人和专业人员致力于四胡的改革，创制出高音四胡。改良后的高音四胡音色高亢激越，清脆亮丽，使四胡的表现力变得更加丰富。它既可以独奏、伴奏，也可以用于乐队合奏，还可以和三弦等乐器重奏。这些改良使得古老的四胡重新焕发了青春。1956年出生的巴彦保利格是四胡宗师孙良的得意弟子，国家级非遗项目蒙古族四胡音乐的代表性传承人。每次谈到四胡音乐的传承时，风趣幽默的巴彦保利格都会显得非常认真。他说，最想传承下去的一首曲子就是恩师孙良留下的八音。
1: 孙老的最主要的技法就是他的弓子，他的这个弓子呀，就是按这个特琴的老师说的话，就是说就跟那个就砍一样，就是干脆的就一刀一刀砍的，就那种感觉。就是孙老的音头，他的音头是

0: 很力度，还有这个他的表现的那个强度是很振奋的声音。比方说他的八音，他这个音头，这一声很厉害。在50年代，中央音乐学院的好多专家来记谱，还有这个研究他这个八音，可是到最后呢，也没有研究出来。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一遍和一遍拉的不一样，有的时候拉的就相当的，你都想象不到的好，但是那种时候呢，一闪而过，也许就不会再来了。就这样的他这边拉的那种思维，那种艺术的表现，可能一辈子再不会出现。
1: 2007年春节，巴彦·保利格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奏响了四胡，用优美的旋律唤起了无数人对四胡音乐的记忆、热爱和向往。他说，无论如何，我都要让蒙古族四胡音乐继续传承下去，现在我也在为这件事情努力着、奔走着、宣传着。如今在四胡演奏大师孙良的故乡科索中旗，四胡演奏活动蔚然成风，乐手层出不穷。从2005年起，科索中旗的文化主管部门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门保护单位文化研究室，将四胡演奏这项极具民族特色的民间艺术活动确定为本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蒙古族四胡文化积淀深厚，表现力丰富，技艺自成一体，旋律悠扬古朴，是从事半农半牧生活方式的蒙古族人民杰出的音乐创造。在蒙古族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我们相信，通过不懈努力，悠扬美妙的四胡音乐一定会在草原上越走越响。

斯塔纳古墓里的发现。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在中国考古史上赫赫有名，因为这里出土了大量重要又精美的文物。阿斯塔纳古墓群位于距吐鲁番市东南约40千米的戈壁荒漠中，是西晋至唐代高昌居民的公共墓地。自1959年至今，考古工作者对这里的墓葬先后有计划地进行过14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木器、文书、丝织品、木制、雕塑等各种手工艺品，为研究我国晋唐历史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这里被称为高昌的历史活档案，吐鲁番地区的地下博物馆。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5幅珍贵的麻料纸制作的团花剪纸，它们也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最早的剪纸，有对马、对猴、菊花、金银花、八角花等图案，采用的是将纸张先折叠然后再剪的方法，这种方法直到今天也一直沿用着。说到这里，大家可能还有一个疑问，纸张这么脆弱的东西是怎么保存至今的？在考古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干千年湿千年，不干不湿3-5年，意思是说，如果文物埋藏在特别干或特别湿的环境里，都能保存1000年不腐坏；如果环境不干不湿，温度适中，却只能保存3-5年时间。大家还记得《西游记》里的火焰山吧？那个干热得连孙悟空都受不了的地方，正是新疆吐鲁番盆地。阿斯塔纳墓葬就处在吐鲁番这个极度干旱的地方，正是如此特殊的气候条件，才使得这些剪纸作品得以完整保存。剪纸的主要材料是纸、造纸术和指南针、活字印刷、火药，是我国古代的4大发明。他们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公元105年前后，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在纸张出现了300多年以后，人们逐渐把雕、剪、刻等工艺技法通过纸张表现出来，也就有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早期剪纸作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走访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优秀共产党员和烈士遗属，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董文琴关切询问周福恩的身体状态、就医用药和子女就业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帮助指导膳食，落实好医保政策，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伊美区洪生环卫所所长田胜余是全省劳动模范，董文琴希望他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扬劳模精神，带领环卫工人当好城市的美容师。有事找老潘，成为全市引领调解的品牌。董文琴鼓励潘振安继续发挥余热，当好党委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多做化解矛盾、收集民意、温暖人心的工作，为推动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再做新贡献。在烈士遗属肖俊清家中，董文琴要求相关部门认真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烈士遗属关心关爱工作，及时帮助解决生活困难，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董文琴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成绩，以实干出政绩，永葆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要深化党内关怀帮扶工作，健全常态化走访慰问机制，用心用情解决急难愁盼，切实把党的关怀落到实处。要以全市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为榜样，广泛宣传典型事迹，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浓厚氛围，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不断开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新局面。市领导祖晓明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6月2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1至5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及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预测完成情况的汇报，审议伊春市15-5时期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实施生育率提升专项行动方案，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实施主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行动，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精准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扎实开展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3年行动，持续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强调，要锚定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目标，尊重规律，精准施策，推动一产扩模增效，二产增产上量，三产扩容升级，确保实现双过半。要聚焦项目建设这个关键，不断扩大有效投资，要加强统计数据质量全流程管控，切实做到应统尽统。要紧盯下半年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会议强调，要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实施生育率提升专项行动，围绕经济支持、假期保障、普惠托育、教育减负等政策落实，加强部门联动，打好政策组合拳，努力推动生育率稳步提升，出生人口逐年增长，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林区可持续振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睿报道，6月30号，市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6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晓东、副主任吕瑞燕、段志刚及秘书长吴凤珍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副市长田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昭全、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玄义兵及市监委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应对学龄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工作、国有资产管理等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伊春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的决定、伊春市餐厨废弃物管理条例修订草案，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职名单。下面播送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2026年6月30号，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任命张赫为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选举办公室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下面播送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6月30号，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陈岩为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吞为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胡国峰为伊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靳颖为伊春市财政局局长。决定免去李立新的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胡国峰的伊春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职务，张淑林的伊春市数据局局长职务。下面播送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2026年6月30号，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任命张静玉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张颖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本台记者王明金、高盛哲报道。6月30号，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会议，为受表彰代表颁奖并讲话。陈旭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揪心事、操心事，把党员的先锋形象树在基层，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希望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开创市直机关党建工作新局面，为推动伊春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更大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会上宣读了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决定，会议表彰了75名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25名市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8个市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受表彰代表做典型发言。本台记者王思义、王思睿报道。6月29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市直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17支代表队用嘹亮歌声向党的生日献礼，以昂扬姿态展现林区儿女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赤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市政府办联队荣获1等奖，市直机关工委联队、凤林县代表队荣获2等奖，汤汪县代表队、铁力市代表队、政法系统代表队获3等奖。现场还评选出了最佳创意奖、最佳风采奖、优秀奖等奖项。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6月29号，我市召开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攻坚推进会议，传达全省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培训会议精神，解读我市攻坚工作方案。副市长候选人刘吞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对标国家评估标准，抓实管理机制、临床服务、数据与实验室质控、权益保障等工作，压实属地、部门、医疗机构三方责任，联动民政、公安、妇联、医保等部门协同发力，建立联席会议与联络员制度，严守行业纪律，总结长效机制，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抓整改、补短板，全面提升我市消除母婴传播整体工作水平。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党的光辉历程，连日来，铁力市、嘉荫县、金陵区纷纷举办庆71文艺汇演，礼赞祖国，致敬党恩。6月27号，铁力市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场文艺演出， 舞蹈《献花送祖国》，男声独唱《我爱你中国》，少儿舞蹈《一条大河》，歌伴舞《领航新时代》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党和祖国的歌颂与热爱。6月26号晚，嘉义县举办党旗耀北疆，筑梦新龙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汇演，以此致敬峥嵘岁月，礼赞党的百年辉煌伟业。演出在大气磅礴的开场舞《铭记》中拉开帷幕，以灵动舞姿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星火，迅速点燃现场氛围。歌伴舞党旗更鲜艳，深情礼赞党旗领航奋进的光辉历程，大合唱《祖国有我》铿锵激昂，彰显龙乡儿女矢志报国、勇担使命的赤诚初心。如愿珊瑚颂、大中国、红歌串烧传唱经典，致敬时代，引发全场强烈共鸣。6月23号晚，金林区河西社区红飘带新向党庆七一文艺汇演火热开启，辖区各文艺队伍、学校、文艺爱好者登台表演，共同庆祝党的生日。舞蹈《母亲是中华》，英雄赞歌《盛世山河》，表达了各族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情眷恋和根植心底的家国信仰。

0: 中学生们表演的诵读《满江红》，属家国壮志，传爱国情怀。乐器联奏奏响红色乐章，整场演出形式丰富，主题鲜明，不仅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更进一步凝聚了党群同心、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说话、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现在我老了，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小手，一步一步地走啊。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3: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下面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七一前夕，铁力市老年大学举办青舞鹤党盛世同欢庆七一文艺演出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通过歌舞、朗诵等形式对老同志表达对党的爱。6月23号，医美区基修社区党委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医美区天华物业凤凰水岸站，在医美区凤凰水岸 C 区广场举办庆七一文艺演出，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本次演出将秉持文化惠民、群众唱主角理念，以暖心节目献礼七一，由辖区老来乐艺术团登台表演，大家以歌传情，以舞记忆，用质朴演绎抒发爱党、爱国、爱家乡之情，展现辖区老人乐观向上、乐享晚年的精神风貌。演员们神采飞扬，礼赞党的百年征程，描绘群众幸福生活。整场演出温馨热烈，台下掌声、喝彩声不绝，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今天的栏目里，我们来说一说医美区关工委副主任孙文慧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初心使命与奉献的故事。20年来，孙文慧在关心下一代

的工作中不忘初心，牢记育人使命，愿做青少年的引路人，困境儿童的贴心人，未成年人的护航人，以夕阳托起朝阳。

好工作的有效途径。孙文慧到医美区关工委工作后，面对全新的工作，他没有退缩，用大量的休息时间来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密切关注上级重大工作决策和部署。他尤其关注下一代工作方面知识的学习积累。20年里，他写了近20万字的工作情况、新闻报道和学习笔记。他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工作调研，经常深入学校、社区、村屯等基层关工组织，全面了解工作开展情况和青少年的思想、生活、学习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形成调研报告，供区委决策时参考。

2015年，时任区委书记李鹏远在他执笔的关于伊春区关爱弱势特殊群体青少年情况的调查报告上批示，这篇调查报告很好，所提意见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请区委办在全区范围内转发，供各单位学习借鉴。他撰写的构建四位一体教育保护格局，积极占领中小学生假日思想文化阵地，被中国关工委教育发展中心评为特稿，收入中国关工委教育发展中心编写的《为了下一代》一书，撰写的构建三位一体教育格局，占领假日思想文化阵地和创建五好社区关工委，开创关心下一代工作局面等，被收入省关工委出版的《关心下一代工作》丛书。苏文慧的父亲是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军人，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的他，从牙牙学语时接受的就是忠诚奉献的红色熏陶，血液里流淌的就是红色血脉。到关工委工作后，他坚持传承红色基因，重点抓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在他和班子成员共同策划下，伊美区关工委成立了20个五老宣讲团和小分队，宣讲团成员用一组组红色基因的传承，一股股红色力量的凝聚，一列列红色事迹引领教育青少年，成为指引关心下一代前行的启明星和动力源。他还指导基层关工委组织青少年参观红色记忆展览馆，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到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纪念碑遗址开展活动，组织五老和青少年携手开展中华魂读书、征文、演讲、夏令营等活动。为了让红色故事和四史教育更符合青少年的兴趣特点和欣赏习惯，他多次到军分区干休所请退休老军人给孩子们讲自己的亲身经历，有的老同志讲不了，他就以聊天对话的形式反复请教，多方交流，然后整理成青少年喜欢听、听得进、能听懂的故事，让五老宣讲团的成员们讲给孩子们听，用这些最耀眼的红色、最神奇的力量、最璀璨的光芒，更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培育时代新人。2006年，他到关工委工作不久，听到几名年轻人因孩子要放假，工作放不下，孩子没人管而发愁，他对此专门到学校集中学校较多的前进街道做了调研。调研数据显示，学校放假后家长忙于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孩子，有一部分家庭只能任孩子在大街小巷闲逛，或流连于网吧、游戏厅等场所，时有冲突发生。他和吴

老一起想办法，在几个社区活动室及雷永祥、王景福等五老家中成立假日阳光课堂。2012年，假日阳光特堂统一更名为3:30课堂，成了关工委的知名品牌。同年，孙文慧和区关工委的同志一起开始尝试在公检法司筹建关爱工作站。在医美公安分局党委的支持下，他深入各派出所指导关爱工作站的建设，从软硬件建设到活动开展，从规章制度的建立、活动的记录到上墙的展板，精心进行指导。经过不懈的努力，打造了医美区派出所关爱工作站这个在全市推广的工作品牌，于2023年被省关工委命名全省关心下一代最佳工作品牌。2023年，他代表区关工委与区人民检察院等单位合作，成立了一心护卫家庭教育服务指导站。

孙文慧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法治宣传教育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保护神和压舱石。为了开展好关爱明天、普法先行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他协调法院、派出所、司法以及相关部门，邀请退休法官、检察官、公安交警和五老宣讲团走进校园、社区，以贴近生活的案例和专业精准的解读，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为青少年构筑起一道牢固的法律防护网和防火墙。每次的法治宣讲，他都和宣讲团的吴老认真准备讲稿，充分备课，制作课件，将一堂堂声情并茂的法治宣讲课呈现在人们面前。为了让讲稿更贴近青少年的实际，他经常在讲稿形成后先找几个孩子试讲试听，经过反馈意见再对讲稿进行修改打磨。经过这样精雕细刻、精益求精，使学生们受到深刻教育，宣讲也深受欢迎。听过他们宣讲的青少年学生深有感触地说，听了爷爷奶奶的法治宣讲，我们从小道理中明白了大道理，从浅显中悟出了深意，遇到问题也能够辨是非、讲道理、明法理，为个人成长开辟了法治通道。

为了给贫困、留守、病残、孤儿及舞狮青少年提供更具个性化的关爱服务，在孙文慧的建议下，区关工委开展了爱心助成长活动，建成了以区关工委为牵头单位，全区所有部门单位为支撑，镇、街道、社区、学校关工委为骨干，网格、学年关工小组为基础，联动共育为载体，三点半课堂为阵地的四级关爱网络。为了让活动规范开展，2015年春节刚过，他就带领社区的关工委工作人员和骨干吴老深入网格、楼栋，用一个月的时间把贫困、留守、病残、孤儿及舞狮青少年的情况调查梳理清楚，建立了详实规范的帮扶档案。他又和同事对其中特困病残的60多名青少年挨家挨户地走访了一遍，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他和时任关工委主任肖成俊找到区委领导，联系企业和社会爱心人士，为这些青少年筹集16.5万元资助款，为他们解决了燃眉之急。他用

情关怀每一个孩子，关注每一个家庭。在走访特困病残青少年的时候，孙文慧把自己的电话留给了他们，告诉他们有事儿可以给自己打电话。从那以后，他就经常接到电话，有咨询的，有求助的，他都耐心地帮助解决。留守生小李因为刚从小学升到初中不适应，学习跟不上，想退学去打工。那孙文慧详细了解了情况之后，请求班主任多关心小李的在校情况，叮嘱他爷爷奶奶不要给他压力，要求小李父母多关心了解孩子，帮助孩子度过小升初的转折期。他还请退休的同事帮小李补课，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小李很快适应初中的学习节奏，自信的笑容又回到他的脸庞。孙文慧努力建设好青少年校外活动阵地，开辟关爱服务场所，他指导社区的3:30课堂，为贫困和留守儿童开办各种特长与兴趣培养课程，没有教师，到各学校请求支援，动员有特长的退休教师参与活动，让特长班能正常授课。他还提出开展圆梦微心愿活动，使关爱工作精心、舒心、贴心，孩子们的每个微小愿望都能随时实现。他积极争取社会各界关爱、关注、资助贫困青少年。经过他的多次争取，三方商会、悦童幼儿园、济兴家电等民营企业也加入到关爱青少年的队伍中来。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

0: 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自相矛盾。
1: 战国时代，楚国人的骁勇善战是出名的，因为国风就是崇尚武功，楚国人都喜欢练习武艺，那么楚国的兵器也就十分精良。所以楚国的兵器制造也是天下闻名。正因为如此，许多楚国人都成了卖武器的商人。有一天，一位楚国的商人带着许多兵器来到了市场上。在市场上卖兵器的商人很多，各种武器也都琳琅满目地摆在那里，大刀、长矛、剑、盾牌，还有大大小小的弓箭，让人看了眼花缭乱。可是不知为什么，今天到市场上来的人东走走西看看的多，真正花钱来买兵器的很少。眼看红日西坠，带来的兵器一件也没有卖出去，那位商人有些着急了。拿起一只长矛，上下挥舞了一阵，然后放开嗓门喊起来：
2: 都来买我的长矛啊！你们看，它的柄又直又长，握起来是多么光滑。再看看这个矛头，是真正百炼金刚铸成的，它锐利无比，无坚不摧，就是再好的盾牌也能一下子刺个大窟窿。
1: 人们围了过来，其中有一位满身都是伤疤、腰上佩剑的人接过他的长矛看了看，没发现有什么特别之处，就对他说：
2: 你不要吹牛了，这样的矛也很平常，用不着这样大喊大叫吧。
1: 大家都哄笑起来，因为当时楚国的国君倡导剑术，于是军士和老百姓都拼命练剑，就是浑身伤疤也在所不惜。这个人伤疤满身，说明他在练习武功时很有毅力，也当然是一位精通兵器的高手，因此大家很信服他的话。这个楚国人受到这样的高手挖苦，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难为情，只见他把矛放了回去，又顺手提起一面盾牌来，对着大家又吆喝起来：
2: 那就来看看我的盾吧，里面是最好的木板，外面是最好的铁皮，又用最好的铁钉钉成最坚固。

0: 坚固的盾牌，你们看，多么威武的画面！你拿着这样的盾牌上战场，只要敌人看了，就会心惊胆战，马上就跪下投降了。
1: 佩剑的人听了，又好气又好笑，就对他说：“
0: 如果敌人不跪下投降，反而挺起长矛来刺你，你怎么办？”
1: 商人满不在乎地说：“
0: 那有什么？我的盾牌坚固无比，就是再锐利的长矛，也别想刺穿它。”
1: 佩剑的人实在忍不住了，对商人说：“
0: 刚才说你的长矛十分锐利，无坚不摧是吗？”
2: 商人说：“
0: 是啊。”
1: 佩剑的人又抓起那面盾牌，对商人说：“
0: 你说你的盾牌十分坚固，无论多么锐利的长矛，也别想刺穿它，对吧？”
2: 商人说：“
0: 对啊。”
1: 佩剑的人把长矛和盾牌扔到那个商人脚下：“
0: 现在，你用你的长矛来刺你的盾牌，让大家看看是什么样子。”
1: 商人突然明白了什么，他红着脸对那个佩剑的人说：“
0: 对不起，我错了。”
3: 小小信箱。
4: 商人在卖长矛和盾牌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商人最后为什么不用矛去刺盾？他明白了什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3: 聪聪 ABC。
5: 商人在卖长矛时说：“我的长矛无坚不摧，任何坚固的盾牌都能刺穿。”卖盾牌的时候说：“我的盾牌十分坚固，任何锐利的长矛都不能刺穿。”商人最后不用矛去刺盾，是怕出丑，因为他已经醒悟到自己说了错误的话。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话做事要从实际出发，不能夸大其词。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阳春白雪，一鸣惊人。这个故事的主角是战国时齐国的国君齐威王。这个齐威王啊，当上国君三年了，啥事儿也不干，每天只是饮酒作乐。可大臣们谁也不敢去劝，担心一句话劝不好，脑袋就会搬家。这时一个叫淳于髡的大臣站了出来。这个淳于髡是个身高不足四尺的小个子，但是他聪明善辩，曾多次代表齐国出使各国。他发挥自己会说言语，也就是比喻的特长，找到齐威王说：“大王，微臣有一事不明，想请您指点。咱们齐国有一只大鸟，栖在王宫的庭院里已经整整三年了，它既不飞又不叫，您可知道这是一只什么鸟？”淳于髡够聪明，齐威王也不是傻子，他一听就明白了淳于髡这是在说他呢。他哈哈一乐说：“这只大鸟嘛，它不飞则已，一飞就会冲到天上去；它不鸣则已，一鸣就会惊动众人。”淳于髡接过他的话，笑着说：“哈，还是大王英明。如今大臣们正等着大鸟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呢。”这之后，齐威王勤于政事，惩贪官，除边患，把齐国治理得好生兴旺，连以前侵占齐国土地的国家都乖乖地把土地还了回来。齐威王这一名果真是惊人呐。现在人们就用一鸣惊人来比喻平时没有特殊表现，可一干就有惊人的业绩。

王祥卧冰。晋朝的王祥是位有名的孝顺儿子，他生母早死，后母对他不好，经常说他的坏话，所以他父亲也不喜欢他了。父母让王祥干又脏又累的活，但当父母生病，王祥却衣不解带地去问候。病中的后母想吃活鱼，他在天寒地冻时解衣卧冰求鱼，冰冻自解，一对鲤鱼跳出，王祥拿回去孝敬后。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是老师。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6: 中国抗击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
17: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8: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9: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国务院常务会议解读，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全国总工会部署开展2026年工会送清凉工作，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石岗和新围军营举办71军营开放活动。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6月29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医疗保障体系。目前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

国家前列。专家表示，高质量编制实施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将进一步明确“十五五”时期国民健康工作目标定位和战略任务，为后续工作的有序推进绘制路线图。会议指出，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业内专家表示，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居民疾病谱不断变化，对健康提出了新的挑战。会议作出的一系列部署安排，既立足当前，着力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急难愁盼问题，又着眼长远，系统谋划了卫生健康事业与健康产业协同发展的大局，积极回应了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和全方位健康服务的迫切需求。新华社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方案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分类管理、差异投入、动态调整、效能优先的工作原则，立足农家定位，提升书的品质，丰富屋的功能，浓厚读的氛围，不断完善适应农村人口结构变化，满足农民群众阅读需求和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的乡村阅读服务体系，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方案围绕因地制宜完善布局形态，聚焦需求，优化内容供给，创新形式培育读书风尚，健全机制夯实支撑基础等方面提出重点任务，着力推动书屋加赋能，灵活推进加书屋融合，加强数字服务，培育特色品牌，鼓励社会参与，做好宣传推广，完善农家书屋功能，提升乡村阅读服务效能。新华社消息，记者6月29号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目前全国各地陆续进入夏季高温时节，为切实维护广大职工权益，降低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影响，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今年全国各级工会将深入基层一线，丰富服务内容，为奋战在高温一线的职工开展送清凉活动，在广泛走访慰问的基础上，聚焦两类群体，一是以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为重点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及灵活就业人员，二是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建筑、环卫、公安、消防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据了解，各地工会将结合实际，在工会驿站、职工服务中心、工人文化宫等工会服务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服务活动，配备防暑降温物品、饮品、清凉包等，提供避暑场所、防暑设施，便于职工避暑纳凉。新华社消息，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驻香港部队于近日在石岗和新围军营举办七一军营开放活动，近3.4万名香港市民走进军营参观。石岗军营开放活动在升国旗仪式中拉开帷幕，现场市民与驻香港部队官兵全体肃立，注视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随后进行的军乐队列和枪械仪仗表演中，驻军官兵展现出的威武形象和昂扬状态赢得观众热烈掌声。在直升机空中动态展示现场，数架国产直升机依次进场，在蓝天之上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飞行员以精湛的驾驶技术充分展现出国产直升机优越的机动性能，也体现了驻军官兵过硬的战斗素养，现场市民纷纷举起手机记录震撼瞬间。在静态装备展示区，很多香港市民在战机前打卡拍照，感受国产装备承载着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不少市民表示，看到祖国自主研发装备成果日新月异，作为中国人感到十分自豪。

0: 驻港军人守护感到十分安心。新委军营同样人潮涌动，不仅军乐仪仗、猎人战斗和射击体验等传统科目演示让观众大饱眼福，形式丰富多样的快闪和健身秀等表演也让现场气氛十分活跃。驻军官兵还为香港市民准备了书画艺术展、炊事技能展示和非遗技艺互动等内容，传递出驻军官兵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市民感受到军营生活既硬核又有温度。此前，驻香港部队已于6月20号至21号在昂船洲军营举办了七一军营开放活动。据悉，今年驻香港部队共开放昂洲船、石港和新围三个军营，总计5.8万余人入营参观。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当地媒体29号报道，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发生连日强降雨，并引发滑坡，造成至少12人死亡、5人受伤。据科特迪瓦军事消防部门初步统计，强降雨引发滑坡，导致莫西克罗社区多处房屋倒塌，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伤者已被紧急送医救治，救援人员仍在现场搜救，以确认是否还有其他失踪人员。受强降雨影响，阿比让多地严重内涝，交通中断。科纳克里消息，据几内亚媒体29号报道，几内亚马穆大区当天凌晨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15人死亡、1人重伤。报道称，在马穆大区一处较为危险的弯道路段，一辆驶往拉贝大区的客车与一辆货运卡车发生猛烈碰撞。事发时，客车上载有16人，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爸，你听到这熟悉的号子了吗？咱家人又来种树了。
3: 爷爷，你看那片山，都是咱家种的树，你当年伐的树，早就补上了。
4: 是我种的树，它都比我高了，我还要种更多更多的树。
5: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保障广播电视播出安全，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
6: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全场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

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了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讲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粗的
4: 来来来
3: 来
4: 来
3: 来来来来，
4: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
4: 哦，
5: 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5: 是啊，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4: 我跟你有什么可
3: 聊？你滚一边去！
5: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5: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5: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5: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3: 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5: 我晚上洗。
3: 爱洗吧。
5: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3: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5: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6: 啥也不能说。
5: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3: 好，
5: 没说吧？
3: 嗯，啥也没说。
5: 那就好。
7: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5: 说了，乳名说了，
7: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
5: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3: 这孩子
5: 他说的不一定
3: 这么快，
5: 信口胡诌。
3: 小秘密，
5: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3: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事，
5: 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3: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5: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3: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

0: 觉，你帮帮你练肌肉。
1: 睡不着。
0: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1: 哎呀，你拿它干啥？
0: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1: 我都这么大了，
0: 你更喜欢他了，你看看。哇！哎呀，
1: 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0: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2: 我能不坚强？
1: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0: 哦，团长当官是吧？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1: 那倒不用您帮。
3: 公子放
1: 干啥？
0: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1: 示弱
0: 都是大弱，都
1: 真的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3: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0: 啊，他完全没有，
1: 绝无此事。
0: 你想多了，
1: 您多心了。
0: 他很崇拜你的，
1: 我很尊敬你的，
0: 亲哥为
1: 敬。哎呀！
2: 这是示弱？
0: 嘴快了，你嘴，
1: 哥们儿，我
0: 你别过来。
3: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0: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1: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3: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1: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0: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1: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0: 那就好。
4: 王妞妞
5: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1: 这名儿也是你叫的。
0: 妞妞。
1: 哎呀，你叫的。
0: 父王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1: 就是他。
0: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1: 称呼上压他一头，
0: 看我的，
1: 压他。
0: 爸，
4: 你想咋的？
0: 你想咋的呀，老弟？哎呀，
1: 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0: 爸跟他盘盘道，
1: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4: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0: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1: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怎么了？
4: 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0: 我不信，给我看看。
1: 这吉祥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4: 看就看，
1: 看就看，
0: 傻子。
4: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3: 哎呀，怎么没了？
4: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1: 你放屁！
0: 放屁！
1: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0: 说得好。
4: 那我是个辣子，
3: 你肯定是辣子。
0: 你好好找找，
4: 找找
0: 孩子，
1: 你太过分了。
4: 我不好意思，父亲，您受委屈了。
0: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1: 是吗？谢谢父亲。
0: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哇，
1: 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0: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1: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0: 秦王到。
6: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0: 放心。

0: 我提一杯、哎、
1: 你这提一杯跟情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情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哎呀，
0: 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不？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哎，
1: 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
0: 那么秀呢。
1: 小时候
0: 领导面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班面揍了，我肯定不能。我
0: 根本没教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活了。
2: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独奏。
1: 没有萨克斯独奏，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4: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谢秦王，
3: 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子重任。
2: 那算了。哎，
1: 这不是
0: 那个他呀，
1: 我三十了，我
0: 二月，
1: 我
0: 太牛了。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4: 公子雷，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5: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4: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努拿好，加油。嗯，加油。
6: 裁判，弩给我呀。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这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0: 比赛开始吧。
5: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2: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1: 谢秦王。嗯，
0: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1: 好，我送送你。哎，秦王
2: 说，
1: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2: 不行。
1: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2: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1: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0: 你整孩子呀？
1: 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2: 父亲，
0: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
1: 以后你就叫我，哎，
2: 哎，
1: 哎，
2: 哎，
1: 哎，
2: 哎，
1: 哎，
2: 哎，
1: 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别爱了，
1: 哎，
3: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0: 就在大殿口。
3: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1: 宋秦王，
0: 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2: 哎呀，我不用啊，我真
0: 没用。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2: 我妈，
0: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2: 我也很想她。
0: 她知道，别送了啊。
2: 没送。
0: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2: 父。哎、啊。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走访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优秀共产党员和烈士遗属，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董文琴关切询问周福恩的身体状态、就医用药和子女就业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帮助指导膳食，落实好医保政策，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伊美区洪生环卫所所长田胜余是全省劳动模范，董文琴希望他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扬劳模精神，带领环卫工人当好城市的美容师。有事找老潘，成为全市引领调解的品牌。董文琴鼓励潘振安继续发挥余热，当好党委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多做化解矛盾、收集民意、温暖人心的工作，为推动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再做新贡献。在烈士遗属肖俊清家中，董文琴要求相关部门认真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烈士遗属关心关爱工作，及时帮助解决生活困难，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董文琴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成绩，以实干出政绩，永葆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要深化党内关怀帮扶工作，健全常态化走访慰问机制，用心用情解决急难愁盼，切实把党的关怀落到实处。要以全市受表

方的两优以先为榜样，广泛宣传典型事迹，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浓厚氛围，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不断开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新局面，市领导祖晓明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6月2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一至五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及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预测完成情况的汇报，审议伊春市“十五五”时期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实施生育率提升专项行动方案，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实施主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行动，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精准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扎实开展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持续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强调，要锚定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目标，尊重规律，精准施策，推动一产扩模增效，二产增产上量，三产扩容升级，确保实现双过半。要聚焦项目建设这个关键，不断扩大有效投资，要加强统计数据质量全流程管控，切实做到应统尽统，要紧盯下半年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会议强调，要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实施生育率提升专项行动，围绕经济支持、假期保障、普惠托育、教育减负等政策落实，加强部门联动，打好政策组合拳，努力推动生育率稳步提升，出生人口逐年增长，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林区可持续振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瑞报道，6月30号，市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6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晓东、副主任吕瑞燕、段志刚及秘书长吴凤珍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副市长田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昭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玄义斌及市监委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应对学龄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工作、国有资产管理等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伊春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的决定，伊春市餐厨废弃物管理条例修订草案，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职名单。下面播送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2026年6月30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任命张赫为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选举办公室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下面播送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6月30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陈岩为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吞为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胡国峰为伊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靳颖为伊春市财政局局长。决定免去李立新的伊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胡国峰的伊春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职务，张淑林的伊春市数据局局长职务。下面播送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2026年6月30号，伊春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任命张静玉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张颖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本台记者王明金、高盛哲报道，6月30号，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会议，为受表彰代表颁奖并讲话。
陈旭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揪心事、操心事，把党员的先锋形象树在基层，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希望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努力开创市直机关党建工作新局面，为推动伊春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更大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会上宣读了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决定，会议表彰了75名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25名市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8个市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受表彰代表做典型发言。本台记者王思义、王思睿报道。6月29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市直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17支代表队，用嘹亮歌声向党的生日献礼，以昂扬姿态展现邻区儿女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赤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市政府办联队荣获1等奖，市直机关工委联队、凤林县代表队荣获2等奖，唐汪县代表队、铁力市代表队、政法系统代表队获3等奖。现场还评选出了最佳创意奖、最佳风采奖、优秀奖等奖项。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健报道。6月29号，我市召开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攻坚推进会议，传达全省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培训会议精神，解读我市攻坚工作方案。副市长候选人刘吞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对标国家评估标准，抓实管理机制、临床服务、数据与实验室质控、权益保障等工作，压实属地、部门、医疗机构3方责任，联动民政、公安、妇联、医保等部门协同发力，建立联席会议与联络员制度，严守行业纪律，总结长效机制，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抓整改、补短板，全面提升我市消除母婴传播整体工作水平。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党的光辉历程，连日来，铁力市、嘉荫县、金陵区纷纷举办庆71文艺汇演，礼赞祖国，致敬党恩。6月27号，铁力市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场文艺演出，舞蹈《献花送祖国》，男生独唱《我爱你中国》，少儿舞蹈《一条大河》，歌伴舞《领航新时代》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党和祖国的歌颂与热爱。6月26号晚，嘉荫县举办党旗耀北疆、筑梦新龙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汇演，以此致敬峥嵘岁月，礼赞党的百年辉煌伟业。演出在大气磅礴的开场舞《铭记》中拉开帷幕，以灵动舞姿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星火，迅速点燃现场氛围。歌伴舞党旗更鲜艳，深情礼赞党旗领航奋进的光辉历程，大合唱《祖国有我》铿锵激昂，彰显龙乡儿女矢志报国、勇担使命的赤诚初心。如愿珊瑚颂、大中国、红歌串烧传唱经典，致敬时代，引发全场强烈共鸣。6月23号晚，金陵区河西社区红飘带新向党庆71文艺汇演火热开启，辖区各文艺队伍、学校、文艺爱好者登台表演，共同庆祝党的生日。舞蹈《母亲是中华》、英雄赞歌《盛世山河》，表达了各族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情眷恋和根植心底的家国信仰。中学生们表演的诵读《满江红》，属家国壮志，传爱国情怀。乐器连奏奏响红色乐章，整场演出形式丰富，主题鲜明，不仅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更进一步凝聚了党群同心、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呀，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

0: 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
9: 幸会幸会，
8: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是吗？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0:86，
1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5: 世界纪录。
1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5: 中国抗击疫情
1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4: 10年，
15: 中国向
14: 卸旧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5: 取得全面胜利。
1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6: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7: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6: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18: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7: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9: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化。

0: 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穿越千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听到连读呢，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英语课中的那个要求，要连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讲英语啊或者朗诵的时候啊，前一个单词的最后一个字母和第二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如果能够拼起来，那就把它连起来读，称这种方式叫连读。你比如说叫 stand up， 就是起立，一般要把它合起来叫 stand up， 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在连读里边呢，主要是有两个方面，你只要注意就行了。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两个单词拼起来一读，读起来呢很顺口；第二呢，听起来的时候很顺耳，就像听一个单词一样的。哎，这是在英语里边，我们只要一学，很快就会学到连读这个要求。但事实上呢，啊，不仅仅是在英语里边，在其他的语种里边，连读的现象比比皆是，都有，包括法语啊、德语啊、日语，甚至现在那个韩语里边，它都有连读的现象。咱们的汉语里面有没有？毫无疑问，汉语里面呢也有连读。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如果你现在用手机啊在打字的时候，你把不要这两个字打完过以后，在手机的屏幕上面啪会再跳出来一个字，就你没打它会再跳出来，跳出来一个上下结构的字，就是不要两个字合起来的。它的读音叫什么呢？叫标。你看，不要两个合起来一拼叫标，就是你不要的意思。这个词啊在老版的那个现代汉语词典里面还没有。我说一个的，老版的汉语词典里有的，说你不用怎么怎么怎么样。你看咱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这样讲，不用两个字大家知道吧，尤其是在北方用的很多，叫什么呢？叫崩，就是上边是个不，下边是个用，把它合起来，不用两个词拼起来一拼就拼成了崩，意思呢还是那个意思。这个呢大家查查汉这个现代汉语词典一查就有。于是反过来有人就问，如果我在书法的书写过程中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连读现象的话，那么咱们的书法作品会不会凭空增添很多的魅力呢？通过研究你会发现，其实连读在中国的书法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法。那么比如说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在王羲之的三乱帖里边，我们就会看到有几组连读的现象。这样大家看起来过以后，如果你没有学过书法，或者说如果是外国人来看，其实实在搞不清楚这是几个字。这是王羲之的落款，叫做羲之顿首，其实是四个字啊，一下子连起来过以后，我们实在搞不清楚它是几个字了，只能看作一个符号。而其中的上半部羲之，羲和之已经完全的有两个字给它拼成了一个字，所以羲之这个就变成了一个符号啊，这是其中的一个。还有第二个呢，是二谢帖里边，就是王羲之一个著名的尺牍叫二谢帖，其实这也是啊，羲之上面，羲之是草书了，这个羲之下面这个是女字，三个字完全的融合在一起。尤其是羲之两个字，你很难看出来它是两个字，就是这样的一种现象，把两个字给它拼成一个字，你中有我，哎，我中有你。你说之字里边哪一个是上面的羲的，羲字里边又是哪一笔是之的，不分彼此，已经完全在一起了。这种现象是不是非常有意思？

刚才我在讲的时候还说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说到这个八个字啊，我还就想到一个故事来。什么故事呢？说是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那个书法呢是写的也是中国书法史上一流的，就这位，随着他的身份地位和名望的不断的提升，也是作为朋友的怂恿下，准备想纳个妾。但是呢，他和他的爱人叫管仲基、管夫人，两个人呢感情又不错，甚至呢赵孟頫呢还有点惧内，不敢跟他爱人讲，于是就托人给管夫人讲有这么一个想法。结果这个管夫人听到这个消息过以后，你说心里面能开心吗？肯定不开心。但是人家毕竟是那出身名门啊，大家闺秀啊，他有他自己的处理的方式，怎么处理的呢？于是就写了一首诗歌一样的，叫做《我侬词》。信封一方，封好，托这个中间人带给了赵孟頫。这个词的内容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侬我侬，特煞多情，情多处热如火。”下面这句更有意思，其实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还在用，说把一块泥碾一个你，塑一个我。你看下面那句呢，所以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碾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说与你同生同一个情，死同一个蹲。就这么寥寥的70多个字，把早年的恩情，两个人多少多少好，到现在呢，你看看，本来是夫妻情浓的，你这个时候竟然有新的想法。这赵孟頫收到这封信过以后，感动的就自己都落泪，发誓就从此以后不提这个事儿了。这管夫人我刚才没讲，她可是中国书法史上少有的女书法家，女书法家本来就不多，这管夫人是女书家里边的少数几个高手，字儿写的一流，所以这封信管夫人肯定是用毛笔来写的。我想说的是什么呢？用毛笔写信，它和我们现在我发个 email， 我给你用短信发一下，两码事。我们这个时代其实也挺悲哀的，我给你写了一封信，那个电脑打出来的那个是机械的，冷冰冰的，没有情感，甚至有时候呢会产生怀疑，产生误解，一句话可能是本来挺开个玩笑的话，因为这个字上面呢没有情感，发过去会有可能就误解，两个人会打打架的。但是如果是毛笔书写，随着你的情绪的波动，这个笔墨，这个轻重缓急，你的情感全部都在这里边了。你开心的时候那个字写出来就是一朵花，它会对着你笑的，看到的人就知道什么意思，知道你的情感的。所以这个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个学问家南北朝北齐的大学问家叫颜之推，颜之推呢其实大家不一定知道他是谁，我简单一讲就知道，就是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他的五世祖颜氏家训，就是他写的，那颜氏家训就很有名了。他在颜氏家训里边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来教育他的子弟，说是真草书记微须留意，就虽然做学问，虽然讲品德，这个字是你不能大意的，还是要写好的。为什么呢？说尺牍书书千里面目也，你给别人写了一封信这个信就代表着你这个人，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字是脸面，那字写不好那是很丢面子的事儿，不是丢字的事儿，是丢面子。而且呢这个信传递过去以后，大家通过这封书信可以看到你内在的一种情感，还不仅

仅仅是面目的事儿，面上的表情都看得清清楚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可见，也就是说什么呢？书法它是用来传递情感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换句话说，这个时候的书写啊，它和咱们要写的那个信的内容，要传递的那个情感，那个语言怎么样呢？是要合拍，是要同步的。不同步的话，你没办法写啊。那么这里呢，我可能要稍稍的解释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面，你会看到有两种现象，就是在书写毛笔字的时候，一种是拿一首，比如王羲之写的诗歌，或者王羲之写的《兰亭序》，我来抄他一遍，他不是发自我内心的流露。而中国古代一流的书法作品，你看一看好了，几乎是清一色的都是书信手稿手札，都是这样的，很少有正儿八经抄一下别人的东西的。哎，这是中国书法里面独特的现象。第二个呢，是我们现在写字啊，即便是自己拿着毛笔来写自己的内在的情感，但是你会发现你的手跟不上你的语言，也就是说总是语言先反映出来，然后这个手呢拼命的去追，追不上，于是就形成了两张皮合不起来。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它不是这样子的。当然这个里边呢，有一个人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有一个技法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个人就是王羲之，起到的这个技法就是连读。所以这两个任务，有一个王羲之完成了一个连读的任务过以后，就使得书法书写啊和语言这两个东西可以合二为一了。我想到什么，我的手随时就跟到哪里，就已经写出来了。哎，就是这么一个东西。那么在王羲之前呢，你可能说了，王羲之之前难道写字和语言是两码事吗？的确是这样，因为这里边呢，它牵涉到一个中国的语言现象，它和中国的地理环境啊，和中国当时的整个的大的国度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想一想，根本不要讲学术，就是大家静下来一想就知道了。你看看我们现在中国啊，比如我们到北京来，北京有北京的方言，然后呢，东北有东北的方言，西北有西北的方言，这还不算，就这些方言相互之间，就差不多还可以听得懂，不能够完全听懂的八八九九还是知道的。你如果到了温州，你如果到了杭州，你要是到了福建，人家那个要讲话你压根就听不懂。哎，所以北方人原来说南蛮，说他那个话说的有点蛮，就听不懂。中国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民族，这么多的方言，如果是这样的话，政令如何出呢？于是我们用的办法来统一的共同交流的工具，不是统一语言，而是统一了文字。所以啊，咱们的文字和语言它是分开的，它是两码事。你语言你说你的啊，它是不同步的，我的写呢是我写我的，两码事儿。它和西方正好是倒过来的，所以这样的话，语言文字在世界上就有两大类，一类呢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我们呢是一个叫象形会意的文字，就是用图像来展示这个意思。大家只要看到，不管是你发什么样的音，只要一看到这个字就可以交流了，我就知道什么意思了。西方呢是只要你一说，我大概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所以它那个呢是来表声的文字，两大系统。所以在中国古代的时候，一直以来能够掌握文字的人始终是少数，大多数中国人呢是不认字的。反过来呢，其实就是在古代的中国，他在意的不是你讲的好不好，咱们中国人非常在意的是你写的好不好，文章写的好不好，字写的好不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中国人的
文化的智慧最终以一种精神凝结在汉字的书写里边，也就是书法它凝结了中国人的智慧，凝结了中国人一种高贵的精神，贵族精神在书法里边。所以说到这里呢，就会想到一个书法的叫顶层设计。你看有连续大概有四五集我们都在讲，其实中国书法里边有一个顶层设计，这个顶层设计呢要完成它，你就会发现中国的文字分成前后两期。在前面的时候，甲骨文、金文到石鼓文，就这三个甲骨文、金文、石鼓文，我们现在呢可能在一般的学术者的观念之中啊，就是说啊，这个也是书法作品吗？也有书法家专门是临摹，还有人专写甲骨文的啊，叫甲骨文书法家，有的叫金文书法家写道断的，有的呢是专门写石鼓文的等等等等啊，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它叫文，如果往后边一发展，你会发现下边的一组篆书、隶书、真书、行书和草书，前面一组呢叫文，后边这一组呢叫书，同样是文字，那个是文，这个是书啊，说明什么问题啊？就是我们的顶层设计从篆书开始预设了我们要开始进入书法的书写状态了，我们要找到一种全新的书写方式，和前面的那个文啊摸着石头过河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有个顶层设计了，预设了书法的发展轨道，这个轨道是要干嘛呢？是要将最具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和智慧的怎么样凝结在你的书法里边，怎么样落实，就这个顶层设计，经过篆书、经过隶书、经过真书到行书到草书，最终尤其是到真书和行书的时候完成了这个任务。但这个排列呢是草书排在最后了，事实上呢草书的出现就章草是在真书的前面，介于隶书和真书之间，也有人学者认为和真书是同步的啊，这里我们稍稍解释一下，不要让读者误解，是这么个意思。那么在这个里边大家看一看篆书，你想一想好了，如果你一边要写一篇文章用这个篆书来写，它能不能同步啊？它不可能的，我们的脑子想问题的时候它是一个意识流的，刷一句话出来的，一般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蹦出来的，它在语言的时候说的时候呢也是一个语句出来的，所以篆书不可能。那么隶书呢也不可能，你会发现篆书隶书的装饰性都比较强，而到了楷书的时候，哎，我们感觉到它的活怎么样，活泼性流动性开始有一点了。如果到了行书的时候呢，最终就把这个任务完成了，而到了草书的时候差不多是完全语言和书写是同步的，也就是说语言和书写的同步是顶层设计这个目标完成后的一个展示出来的现象，显现出来的现象啊，就是这么个意思。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3: 我决定要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在我的想象中，未来的这部书，如果不是此生我最满意的作品，也起码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作品。说来有点悬，这个断然的决定起因却是源于少年时期一个偶然的梦想。其实人和社会的许多重大变化，往往就源于某种偶然而微小的因由。即使像一次世界大战这样惊心动魄的历史大事变，起因却也是在南斯拉夫的一条街巷里，一个人刺杀了另一个人。幻想容易，决断也容易，真正要把幻想和决断变为现实，却是无比困难。这是要在自己生活的平地上堆积起理想的大山。我所面临的困难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我缺乏或者说根本没有写长卷作品的经验。迄今为止，我最长的作品就是《人生》，也不过13万字。

充其量是部篇幅较大的中型作品。即使这样一部作品的写作，我也感到如同陷入茫茫沼泽地而长时间不能自拔。如果是一部真正的长篇作品，甚至是长卷作品，我很难想象自己能否胜任这本属巨人完成的工作。是的，我已经有一些所谓的写作经验，但体会最深的倒不是欢乐，而是巨大的艰难和痛苦。每一次走向写字台，就好像被绑赴刑场，每一部作品的完成都像害了一场大病。人是有惰性的动物，一旦过多的沉湎于温柔之乡，就会削弱重新投入风暴的勇气和力量。要从眼前人生所造成的暖融融的气氛中，再一次踏进冰天雪地，去进行一次看不见前途的远征，耳边就不时响起退堂的鼓声。走向高山难，退回平地易。反过来说，就眼下的情况，要在文学界混一生也可以，新老同行中就能找到效仿的榜样。常有的现象是，某些人因某篇作品所谓打响了，就坐享其成，甚至吃一辈子，而某些人一辈子没写什么，也照样在文学界或进而到政界去吃得有滋有味儿。可以不时乱七八糟写点东西，证明自己还是作家，即使越写越乏味，起码告诉人们我还活着。到了晚年，只要身体允许，大小文学或非文学活动都积极参加，再给青年作者的文章写点序或提个字，也就聊以自慰了。但是对于一个作家，真正的不幸和痛苦也许莫过于此。我们常常看到的一种悲剧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以及追名逐利，埋葬了多少富于创造力的生命。当然，有的人天性如此，或对人生没有反省的能力，或根本不具有这种悟性，那就另当别论了。动摇是允许的，重要的是最后能不能战胜自己。退回去吗？不能。前进固然艰难且代价惨重，而退回去舒服，却要吞咽人生的一剂致命的毒药。还是那句属于自己的话，有时要对自己残酷一点。应该认识到，如果不能重新投入严峻的牛马般的劳动，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你真正的生命也就将终结。最后一条企图逃避的路被堵死了。我想起了沙漠，我要到那里去走一走。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我对沙漠，确切地说，对故乡毛乌素那里的大沙漠，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或者说特殊的缘分。那是一块进行人生禅悟的净土。每当面临命运的重大抉择，尤其是面临生活和精神的严重危机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向毛乌素大沙漠。无边的苍茫，无边的寂寥，如同踏上另外一个星球。嘈杂和纷乱的世俗生活消失了，冥冥之中似闻天籁之声。此间，你会真正用大宇宙的角度来关照生命，关照人类的历史和现实。在这个孤寂而无声的世界里，你期望生活的场景会无比开阔，你体会生命的意义也更会深刻。你感到人是这样渺小，又感到人的不可思议的巨大。你可能在这里迷路，但你也会廓清许多人生的迷津。在这单纯的天地间，思维产

常常像洪水一样泛滥，而最终又可能在这泛滥的思潮中流变出某种生活或事业的蓝图，甚至能明了这些蓝图实施中的难点、易点以及他们的总体进程。这时候你该自动走出沙漠的圣殿，而回到纷扰的人间。你将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无所顾忌地去开拓生活的新疆界。现在再一次身临其境，我的心情仍像过去一样激动。赤脚行走在空寂逶迤的沙漠之中，或者四肢大展仰卧于沙丘之上，眼望高深莫测的天穹，对着神圣的大自然充满虔诚的感恩之情。尽管我多少次来过这里接受精神的沐浴，但此行意义非同往常。虽然一切想法都已在心中确定无疑，可是这个朝拜仍然是神圣而必须进行的。在这里，我才清楚地认识到，我将要进行的其实是一次命运的赌博。也许这个词不恰当，而赌注则是自己的青春亦或生命。尽管我不会让世俗观念最后操纵我的意志，但如果说我在其间没做任何世俗的考虑，那就是谎言。无疑，这部作品将耗时多年，这期间我得在所谓的文坛上完全消失。我没有才能在这样一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还能像某些作家那样不断能制造出许多幕间小品以招致观众的注意。我恐怕连写一封信的兴趣都不再会有。如果将来作品有某种程度的收获，这还多少对抛洒的青春热血有个慰藉。如果整个的失败，那将意味着青春乃至生命的失败。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一段年华，它的流失应该换取最丰硕的果实。可是怎么可能保证这一点呢？你别无选择，这就是命运的体旨所在。正如一个农民春种夏耘，到头一场灾害颗粒无收，他也不会为此而将劳动永远束之高阁。他第二年仍然会心平气静去春种夏耘，而不管秋天的收成如何。那么就让人们忘掉你吧，让人们说你已经才思枯竭。你要像消失在沙漠里一样从文学界消失，重返人民大众之中，成为他们中间最普通的一员。要忘掉你写过人生，忘掉你得过奖，忘掉荣誉，忘掉鲜花和红地毯。从今往后你仍然一无所有，就像七岁时赤手空拳离开父母，离开故乡，去寻找生存的道路。沙漠之行斩断了我的过去，引导我重新走向明天。当我告别沙漠的时候，精神获得了大解脱，大宁静，如同修行的教徒决断红尘，告别温暖的家园，开始餐风饮露，一步一磕向心目中的圣地走去。沙漠中最后的誓师保障了今后六个年头无论多么艰难困苦，我都能矢志不移地坚持工作下去。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准备工作平静而紧张地展开，狂热的工作和纷繁的思考立刻变为日常生活。作品的框架已经确定，三部六卷100万字，作品的时间跨度从1975年初到1985年初。为求全景式反映中国近10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人物可能要近100人左右。工程是庞大的，首先的问题是用什么方式构造这座建筑物。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者说解决的不好，一切就可能白白的葬送，甚至永远也别想再走出自己所布下的迷魂阵。已经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是因为中国的文学形式此时已经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各种文学的新思潮席卷了全国。当时此类作品倒没有多少，但文学评论界几乎一窝蜂地用广告的方法扬起漫天黄尘，从而笼罩了整个文学界。说实话，对我国当代文学批评，至今我仍然感到失望。我们常常看到，只要一个风潮到来，一大群批评家都拥挤着争先恐后顺风而跑，听不到抗争和辩论的声音，看不见反叛者。而当便会看见这群人做直角式的大转弯，折过头又向相反的方向拥去了。这可悲的现象引导和诱惑了创作的朝秦暮楚，同时中国文学界经久不衰且时有发展的山头主义又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直言不讳地说，这种或左或右的文学风潮所产生的某些著名理论或著名作品，其实名不副实，很难令人信服。在中国这种一贯的文学环境中，独立的文学品格自然要经受重大考验。在非甲必乙的格局中，你偏是丙或丁，你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之所以还能够坚持，是因为你的写作干脆不面对文学界，不面对批评界，而直接面对读者。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读者永远是真正的上帝。那么在当前各种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日新月异、风起云涌的背景下，是否还能用类似人生式的已被宣布为过时的创作手法完成这部作品呢？而想想看，这部作品将费时多年，那时说不定我国文学形式已进入火箭时代，你却还用一辆本世纪以前的旧车运行，那大概是十分滑稽的。但理智却清醒地提出警告，不能轻易地被一种文学风潮席卷而去。实际上，我并不排斥现代派作品，我十分留心阅读和思考现实主义以外的各种流派。其间许多大师的作品，我十分崇敬。我的精神如火如荼地沉浸于从托斯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开始，直至欧美及伟大的拉丁美洲当代文学之中，他们都极其深刻地影响了我。当然，我承认，眼下也许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斯汤达、曹雪芹等现实主义大师对我的影响要更深一些。我要表明的是，我当时并非不可以用不同于人生式的现实主义手法结构这部作品， 而是我对这些问题和许多人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

0: 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大将樊虎夺下了蓟郡呢，把逃回蓟郡的这些兵卒引入了蓟郡瓮城啊。虽然蓟郡城门没关，但是外面吊桥挂上了，你想往外出那玩意儿也不好出，强弓硬弩唰唰唰唰，箭尖全对准这些人，连那谋士的人头也给扔下去了。

樊虎当众喊话呀，各位啊，咱们原来都是西魏军的，咱都是兄弟呀。我知道尔等一定是受了王大人乱臣贼子的胁迫了，尔等没有办法，只得从贼呀。但我告诉大家，王大人现在已然身陷重围，一会儿就跟此人似的，这脑袋也会拎到大家面前呢。现在大家还有机会呀，只要大家放下兵器，西魏王说了，既往不咎啊，大家还是西魏的好士兵，西魏王回头还得犒赏各位呀。如果尔等不知悔改，还要在这顽抗，本将军手往下一落，万箭齐发，就把尔等射成刺猬。我数一二三，尔等抉择吧。一二，我们投降，我们投降。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你当兵的那就是当兵吃粮啊，谁给饭吃那跟谁呀。另外呢，确实王德仁自打造反之后，这些士族们心里也不踏实啊。西魏王杀宅让杀去呗，关我们啥事啊？他们那是高层的矛盾呢，只要对我们好就行呗。那么现在呢，王德仁王将军要造反，我们在他手底下，不跟着造反呗，弄不巧明天这刀就砍在我们脑袋上了。那跟着造反吧，就我们的季军能跟整个西魏抗衡吗？这不是以卵击石吗？当然王将军也告诉我们了，什么大唐朝那边会派人呢来接应我们，即便是不来接应啊，我们也有退路。但那玩意虚无缥缈，真的假的？所以这些士族啊也一直心里没底。现在一看，完了，打败仗了，人家主帅徐茂公都死了，哎，我们这仗也没打赢啊，哎，城池被人给占了，还能逃哪去？箭尖对准我们呢，一会儿三个数数完了，乱箭齐发，真射成筛子了，干脆也投降吧，管谁呢？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全部跪倒在地，双手往上一举，我投降，我投降，没有一个人不投降的。樊虎一看大喜呀，哎，一摆手，命人下去，怎么的？先把这些人抓了呀，先俘虏了呀，不能说他投降了，那就马上归队呀，赶紧的，哎，还得进行思想教育呀，怎么回事？怎么你就跟随这反贼了呢？经过教育之后，这才能改变。总之啊，把这些人全部抓了俘虏了，人家这边大获全胜啊，季军重新收到了西魏国的手里。樊虎命人赶紧的奔前线去报捷，一路之上见人就给我喊，季军已然被西魏国重新夺回呀。哎，是好多匹马跑去了，说没放吊桥那放下了，这就不用交代了，冲出吊桥之外，直奔西魏营啊。这沿途之上有那些散兵游勇啊，见到之后就喊，季军已然又被西魏国收复啦，跟随叛将王德仁的弟兄们赶快放下武器投降啊，既往不咎。西魏王说了，赦免尔等一切罪过，说话算数。尔等啊，还不赶紧的放下兵器，还要反抗什么呢？难道要跟着王德仁跟随他跑吗？你们别忘了，你们都是这里的人呐。各位啊，西魏王原谅你们了。进行政治攻势，好多当兵的一听，真的假的呀？好像是真的。那我们上哪投降去？你们还回蓟郡，到蓟郡外面自然有人收降。好，有一部分就奔蓟郡了，也有人担心呢，真的假的呀？会不会秋后算账啊？怎么说我们也是叛军呢？得了，跑吧，上哪去？谁知道先跑再说吧，不行。

啊，咱投奔其他国家去吧，反正现在反王林立也走跑的也不少。那再说前线的王大人在这里啊，跟着

0: 二门。
1: 等吧，援军果然到了呀，到了是到了，哭着来的。元帅，元帅呀，大事不好了！哎，
0: 王大人吓一跳啊，一看怎么这样呢？打得跟灶王爷似的，怎么回事？
1: 我们半岛之上啊，遭人伏击，我们大败亏输，就剩下这些人了。剩下有些人呢，我们一看，可能啊，奔蓟郡走了。我们是琢磨着大元帅您这里没人救援呢，所以我们呢，冲出重围。又杀到这里了，大元帅呀，看来呀，咱要中人的计呀，这人家这里有防备呀，啊！
0: 王大人一瞅，就这些人，哪还有战斗力呀？再这么一叫唤，好嘛，本来自己这边的气势挺高昂的，这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这些将士们。全都着慌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那蓟郡那边有事吗？
1: 不知道。看来呀，人家这边早有准备呀。
0: 这边一慌，那桥楼之上金甲通环看得真切呀。一瞅，哈哈哈哈，他们是哈哈大笑啊，拿起大喇叭就开始做宣传了。说那年代有喇叭吗？有啊，纸喇叭呀，一个大纸筒子。那玩意拢音呢，就冲着这边喊了：“哎，各位蓟郡的兄弟们，知道了吧？你们中了计了！别以为我家大将军没了，你们就能够打胜仗。我告诉你们，我家大将军早就算着有今天呢，故意让你们过来攻我们，我们在这里抵住。”让你们呢赶紧搬请救兵去，你那搬兵的使者在半道之上，就得遭伏击呀，就得被我们给抓住给杀了，然后拿着你们的令箭，穿上你们的号坎，我们的人呢再去往蓟郡，现在蓟郡肯定被我们人给炸开了，而且告诉你们不要留人守城，所有人全出城，全部过来救援你们呢，只要一出城，半道之上就会陷入我们的包围圈呢。而且再告诉你们，蓟郡城外我们也有人埋伏啊。我们那一个使者不进入你们蓟郡城了吗？人家可没跟你们出来呀，人家留在蓟郡，蓟郡城中也有我们的内应啊。蓟郡守城的没几个人了。把那守城的一杀，打开城门，我们留在蓟郡城外的卫兵就进入蓟郡城了。现在蓟郡城已然被我们给收复了，尔等不要跟着王大人在负隅顽抗了。王大人是乱臣贼子，而尔等呢，原来是我大魏的士卒，咱们都是兄弟。西魏王说的明白呀。只要放下兵器归降，你们还是西魏国的好士卒，西魏王对你们既往不咎，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如果仍然服逆再抓住，那坚决力斩不饶，听到没有？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兄弟们给我射，加紧攻势，他们打不进来了，咱已然夺下了蓟郡城。一说这话，哎呀，顿时啊，这魏军士气高涨啊，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往外射箭，那就带劲啊，嘎啦啦啦啦啦啦啦，二道门打开了，众士卒杀呀，如开闸洪水一般，是扑向王大人，一个个眼珠子都红了。晃动手中刀枪杀呀，王大人他跑不了啊，蓟郡咱们复夺了，交枪不杀呀，
2: 交枪不杀啊，交那个红缨枪不杀，冲过来了，哎呦，王大人手下兵卒一看，刚才人家还采取守势呢，现在居然主动出击，甭问呢，人家刚才说的是真的呀，本身这边的士气就已然大跌了，再一看魏

军如出龙猛虎似的，那能不害怕吗？有人一哆嗦，当啷当啷当啷，刀枪还落地了，一个人落地，那就连带效应啊，当啷当啷当啷当啷。有的人一看，妈呀，跑吧，也不知谁呀、啊，喊声跑，嗡嗡，左边跑一个，右边跑一个，顿时，这王德仁手下兵卒就溃散了。还那句话，他们心里一直没底呀、啊。王德仁一看，这真的假的？还问真的假的呢？那谋士过来了，大帅呀、啊，看这意思肯定是真的呀。人家既然敢出来，就证明人家那边一定是得手的呀。哎呀，快快回救季军！王德仁呐、啊，脑袋也懵了，但是明白呀、啊，既然人家冲出来了，看来人家西魏营早做好万全准备了，自己再攻一时半会儿难以攻下呀，还得赶紧的回救季军去吧，看看季军还能不能拿下来，回救大本营啊！把马圈过来，驾驾的走走啦，往季军这边就冲啊！走到半道上，人家季军那边做正式宣传工作的那快马就已然迎头跑过来了。哎，各位兄弟，季军已然被西魏俘夺，赶紧扔下刀枪投降。西魏王说了，尔等都是被王德仁所胁迫的，既往不咎，投降了，还是西魏国的好士卒，西魏王还要犒赏尔等，如果跟随王德仁继续反抗，将死无葬身之地呀、啊！跑过去一匹，一会儿又来一匹，各位兄弟，还这套词儿，又跑过去一匹，当然，全在两侧跑啊，人家不可能由打你队伍中间往前冲啊，冲不过去，不被你拿下了吗？所以呢，这边一匹马，那边一匹马，哈嘎嘎嘎嘎，这么一喊呢、啊。王德仁手下士卒一个，妈呀，跑吧，那咱不投降了，哎呀，先跑出去再投降啊，在这里怎么投降啊？对，跑跑，哎呀，顿时大溃。王德仁往前面骑着马呢，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还要回救季军呢。一听这话，王德仁脑袋嗡嗡作响啊，就明白了，季军肯定丢了。哎呀，王德仁心说话呀，徐茂公啊，徐茂公，你这个死鬼呀，临死临死还把我给算计了，看来呀，我没办法跟徐茂公比呀，怪我怪我呀，怪我不够谨慎呢，我哪怕再忍几天呢，都说了不求无功但求无过，我为什么非得要攻西魏营贪此便宜呢？哎呀，但后悔晚矣，这是有谋士脑袋还是比较清醒的。元帅，咱甭回季军了，看来季军已然落到西魏国之手，咱再也回不去了，到那里也得被人乱箭射回来，咱又没攻城器，怎么打季军呢？那你说怎么办？元帅呀、啊，咱原来不是想好退路了吗？咱何不走咱的退路呢？我也得，对呀。王德仁心说，我这一乱心乱如麻，把这事给忘了，原来就找好退路了，咱有林吕山呢，哎，幸亏我早派人把林吕山原来的山贼大寨我又重新的修缮修缮，否则我现在呀都没地方去呀。对，众位弟兄啊，别听他们胡言乱语，大唐军队呀马上就会来救援咱们，咱们呢先退往林吕山，在那里等候唐军到来，走，随我走。他也得做政治宣传的，稳定军心的，把掌中大刀一晃，带领手下人那一转弯，奔林绿山而走。幸亏走得早啊，晚一点可能就被人给包了饺子了。王德仁溜得快，退回林绿山呢，他算捡条命。这按下王德仁不表，西魏国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说在这营寨那里不也伤亡不少吗？是啊，

那总比攻城伤得少啊。你攻城怎么攻啊？那就得拿人肉垫呢。而用这个计策，等于把这纪郡城给炸开了。这下子复夺纪郡城啊。沿途之上，反虎联名又带人收拢了一些残兵败队，就告诉他们呀，西魏王对你们既往不咎，来投降吧，我们这里有饭吃，纪郡城中你们还有东西呢，还要不要啊？要就投降我们。很多人呢纷纷扔下兵器投降，哎呦，大获全胜啊。西魏营这边打扫战场，一看呢，自己这边伤亡200余人呢，敌人呢伤亡更多，有300余人吧，抓了不少的俘虏，遍地都是扔的枪矛器械，哎，也算一些战利品呢。哎呀，金甲通环呢长出一口气呀，额头上全是冷汗呢。这一招真是险棋呀，非胆大者不敢下此棋呀。看来呀，还得说我三哥呀，哎，足智多谋啊。快打扫战场，打扫战场，同时赶紧的给金庸城西魏王送捷报，纪郡复得，王德仁虽然没抓住，但也被打跑了，现在不知所踪，我们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呢。就把送信的使者打发出去了，使者来精神了，背上捷报，乘坐快马赶奔金庸城啊。半道之上碰到了程咬金的队伍，程咬金一看，哟，又是个信差呀，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这信使一看程咬金他们穿戴，自己人呢，互相这么一了解，哎呦，原来程将军呢啊，你这是由哪来呀？我有纪郡前线而来，干嘛去？去往金庸城献捷去。献捷去？纪郡打胜仗了，打胜仗了，纪郡城啊被咱复夺了。哎呀，程咬金高兴啊，没想到啊，金甲铜环他们还有这能耐。哎呀，金将军呢，他指挥得当啊，昨夜晚间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啊。程将军呢，赶紧去大营去吧。程咬金说他们没拔营起寨，没去往纪郡，还没有，看这意思呀，金将军呢还不打算拔营起寨呢，不知为何，您呢，赶紧过去，可能等着您呢。程咬金一琢磨也是啊，我三哥的灵帐还在那里呢，现在离那前军也就有半天路程了，赶紧的加快速度，马上到达前营了。程咬金一想前营，这眼泪不由自主的又落下来了。老程啊，好几天没睡了，一路狂奔呢，眼瞅着到前营了。本来程咬金还琢磨着呢，我到前营啊，大不了我领着他们打着纪郡，有我在，他们怎么也得有主心骨啊，拿下纪郡5000多人不成问题。程咬金呢，摩拳擦掌，还打算拿纪郡呢，现在一看，哎，不用了，几个兄弟就把纪郡城给拿下来了。程咬金也非常欣慰呀，三哥呀，也算你在天之灵保佑，快快快，走走走走，就这么着，带着车马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不出半日，也就中午刚过，就来到了纪郡大营前呢。到这营外一看，哎呀，这马营啊，仍然是白帆飘舞啊。程咬金赶紧下马，这时啊，营中之人早就得知了，金甲铜环率众大开辕门呢，迎出多远来，四哥，四哥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前跑啊。程咬金啊，哎呀，兄弟，程咬金翻身落马，也跑向金甲铜环呢，一瞅这俩人呢还没洗脸呢，太忙了，这脸上也是黑一道紫一道的，哎呀，也花花脸了，可想昨天夜间战斗多么激烈吧，各

0: 仨搂抱在一起，三人无限感慨呀。程咬金说，我们来晚了，来晚了，紧赶慢赶，没见着三哥最后一面啊。金甲铜环说，四哥呀，您先别哭啊，三哥呀就在灵帐内，您赶紧去看看吧。哎，三哥哎，程咬金吩咐金甲铜环，你们呢搀扶着老爷子，别让老爷子受太大刺激，我先去看我三哥。三哥哎，你四兄弟来了，三哥呀，你死得好惨呐、啊，你走得好早啊，你好狠心呐、啊，把老四留在人间了。三哥耶，程咬金真动感情啊，咧开大嘴这顿哭啊。这后面呢，那跟随着徐干、徐茂公的俩兄弟，还有李玄英，李玄英啊急得直蹦，怎么呢？嘴还堵着呢，那意思都到这里了，我嘴里臭袜子什么时候给我摘了啊？没人搭理他，徐老师在后面一推他，快走，蹦什么蹦啊？原地蹦，啥时候能蹦进去？走走走走走走走，下面还给一脚，李玄英一瞪徐老师，那意思你等着，回头我找你算账。程咬金不管他们的啊，噔噔噔噔噔噔，一路小跑，闯进中庭宝帐一看，里面长明灯点着，徐茂公就躺在那里，黄表纸蒙面。程咬金扑通一声，三哥，我来看你来了。程咬金哭灵，咱们下回再说。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正说到程咬金进灵帐啊，到灵帐之内一看，三哥徐茂公正躺在那里呢，脸上蒙着黄表纸，看不到面容啊。这身上所穿还是平常的鹤氅，羽扇还放在旁边呢，前头长明灯燃着香，香烟袅袅，再往前一火盆，里面呢都是一些灰烬，看来呀是过来给徐茂公烧的一些纸，四周挂着一些白幡黑幔，反正整个屋里呀肃穆庄严。程咬金见此情景，嘿嘿嘿，大老程啊，不由自主的嘴巴一咧，膝盖一软，扑通一声

跪倒在灵前呢。三哥，三哥耶，兄弟我来晚了，三哥呀，你怎么走那么早啊，走那么急呀、啊、你让人给我送信，我是马不停蹄呀、啊、一路之上没有休息，日夜兼程，就想看三哥最后一眼呢。三哥耶，你咋不等兄弟你就去了呀？程咬金呢，拿膝盖当脚往前蹭了蹭，蹭到这个火盆前。三哥，三哥耶，咱们哥俩呀，认识14载，家柳楼一个头磕在地上的，你老三，我老四。人都说咱俩呀不三不四，这像话吗？什么叫不三不四？为啥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咱哥俩好啊。我大老程，我什么时候吃过亏呀？谁能调理我呀？放眼天下没有第二个除了你徐老三呢，就我的三哥你能调理我，我呢还爱让你调理呀。咱哥俩呀是人间的一对冤家，一对对头，又是一对好哥们儿，一对损友啊。三哥呀，现在你扔下我而去，未来的天下还有谁能够制服得了俺大老程啊？我岂不就成了我那徒孙李渊霸天下无敌了吗？程咬金呢也没皮没脸，啥话都往外扔啊。这也是程咬金心中之言呢。这人间呢我很少佩服别人的，三哥你是我唯独佩服的一个人呢。你够损，你够坏，你能损过我老程，坏过我老程啊。你这一走之后，世间再无知音了。三哥呀，你怎么就不等等我呀？你怎么就不等等我耶？当当当当。程咬金呢真悲痛啊，拿脑袋往地上撞，用手划拉着，怎么的划拉着一些纸啊，划拉了放到蜡烛上染着了。扔到火盆里，旁边呢有那小棍儿，怎么铜火棍呢？用小棍儿扒拉扒拉。三哥爷，我给你多烧点纸，到那间呢你买房子置地，哎，你做一个富翁，你就别给人出馊主意了。我是发现了，给人出馊主意的人呢最终都没好报啊。你说你这死得多惨呢，都受重伤了，愣把你派往前线的，这是人干的事儿吗？嗯、啊，三哥，我可把那李密臭骂一顿呢，给您出了气了。另外呢，我把您的家眷呢全部给带来了，一个不少啊，都想看您最后一眼。结果您呢，撵走了。哎呀，三哥耶，我这怎么的？程咬金哭着哭着，一看这灵帐之内就自己，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金甲铜环干嘛呢？为何不进营帐啊？你好歹拉拉我呀！怎么哪有说哭灵的没人劝没人拉的呀？你怎么拉拉劝劝拍拍我这心里头也舒服点啊？另外我三哥那家眷老头别进来了，孩子没了，一般来说老人家得把他隔到其他帐里去，怎么的？白发人别送黑发人，老人家受不了啊。但兄弟得进来呀，孩子我那嫂子得进来呀，这怎么一个人没进来呀？程咬金不知道啊，一进大营，人金甲铜环呢就把徐盖这些家眷让到旁边专门设的营帐之内了。哎，你们呢在这里休息。哎，好好好好，这些人呢挺听话，被人引着就引到其他营帐之内了。也没有人说我过来看看灵吧，哭哭丧吧，没有没有。哎，很听话，引走了。就剩下徐老师看着李玄英了。李玄英急得蹦蹦蹦蹦。

0: 那意思你怎么也得把我嘴里堵的袜子给我掏出来呀，这是干嘛呢？都来到大营了，我还跑啥？我还呀，赶紧给我摘喽！
1: 徐老师啊，拍拍肩膀，哎，别蹦，别蹦，别蹦！什么地方啊？啊，军营，你瞎蹦，别人把你当敌人，还以为你要造反呢，再把你给镇压喽！别蹦，别蹦，别蹦！你别给我瞪眼，我知道，你不就是想让我把你嘴里袜子掏出来吗？别忙，别忙，上知下派，懂吗？啊，堵你的嘴是程将军的意思，程将军给我下的命令。那么再把堵你嘴的东西掏出来，还得程将军下命令，不然的话，我哪敢动手啊？人家是我的头啊，我得听人家的。李玄英瞪眼睛，那意思，你要不给我掏出来，你小心着点。
2: 别给我瞪眼睛啊，我告诉你，我可大老粗，我也不归你们管，我这也就是听程爷的话。你要敢给我瞪眼睛，小心我把你眼睛给抠下来，我当炮踩，懂得吗你？啪，好嘛，给这李玄英当时打了一个溜脖，后脑勺上来一巴掌，把李玄英打得好悬没轻微脑震荡啊。李玄英一看，这才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的。哦，问我程将军啥时候出来，我哪知道啊，你没听啊，在里头嚎啕大哭呢，哭灵呢。哦，你也要进去哭灵啊，等着排队，知道吗？啊，这都得排队呀，按照亲疏远近排，人家是兄弟，人家先哭，你呢？你小子辈儿，你不是得喊人家什么曾祖父什么的吗？你拍的，你还不轮不到你呢。李玄英这个气，谁喊的曾祖父啊？李玄英一瞅，自打程咬金进入营帐之后，这营帐外面咔就有人呢在那站岗了。看那意思，单独的吊唁，还没见过这样吊唁的呢。哪有说这吊客进入了灵堂，外面还把这门给插上啊？李玄英啊，挺纳闷。徐老师，你别看老实，能够读得懂李玄英心里话。你这意思，为啥插门啊？你这就不明白了。你看现在吊唁都这样啊，现在领导干部啊，先进去，进行告别，家人进去告别，告别完了，这才开门。再放其他人进去，你没去过八宝山啊？啊！李玄英心说：“八宝山是哪里呀？”反正是啊，现在这吊唁都这样。李玄英一听，等着吧，一点辙没有。哎呀，心说程咬金，那你哭一会儿就得了，人都死了，你在那嚎啕什么呀你？啊！赶紧出来给我解了绑绳，把这臭袜子给我掏出来。哎，你别说，这两天闻着味儿啊，我也习惯了，也没开始那么臭了。你说这不贱骨头吗？再说程咬金呢，哎呀，一看没人进来，那烧纸吧，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把这纸全烧了，满屋里啊，全是烟雾啊。程咬金呢，哭一阵儿，嘟囔一阵儿，哭一阵儿，嘟囔一阵儿。程咬金说呀：“三哥呀，你说呀，你都成这样了。”咱这西魏国还保他干嘛呀？李密他娘的这小子呀，我看就是不够揍啊！这个人呢，算我瞎了眼了。我要早知今天，我哪能脱袍让位呀？让他害了这个害那个呀？这事儿啊，看来都怨我呀！哎，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三哥，您的死也是大老程我害的呀，三哥哎，三哥，您呐，在那间呐，您就等着吧啊，别走，别着急投胎，等着兄弟我呀，再等个再等个60年吧啊，60年呐，程咬金心说，是啊，60年。哎，我活他个100多岁，然后呢，咱哥俩再见面，然后呢，手拉手，咱。

0: 投胎去，咱呢来生还做兄弟。程咬金说着，这泪呀、也哭干了，把这纸也都烧完了。程咬金呢站起身来，拍拍身上的灰尘，哎，看了看徐茂公的遗体，我说三哥呀，本来呀想见您最后一面，结果呢活的没见成啊，但今天呢兄弟我怎么着也得见见您的遗容啊，三哥呀，见一面咱俩就天人永别了。程咬金一转身就转过灵台，来到灵床这个地方了。徐茂公头冲北脚冲南，这里有个灵床子呀，没有棺材，没装殓呢，铺着白布，徐茂公就躺在这灵床之上，身上啊也没盖白布，就脸上蒙着一张黄标纸。程咬金走过来看着这尸体，程咬金这眼泪噼里扑噜噼里扑噜又躺下来了。嘿嘿，三哥耶，上次见面你还是热乎的，这一次见面啊都挺了，都冰凉冰凉啊。三哥，我看一看您的遗容啊。程咬金过来用手粘住徐茂公脸上盖的那黄标纸，往上轻轻一接。程咬金心说话，我三哥呀，这病死的指不定这脸多难看呢，有心理准备呀，一接一看，哎，你别说，这是化了妆了吧，这是啊。徐茂公脸红扑扑的，哎，非常的滋润，哎，就如同生前一样，好像不是死了，跟睡着了差不多少。
1: 哎呦，哎呀，没想到啊，啊，临了临了还能这么好一面相，
0: 看来呀，三哥，你这是啊，平常这损事啊做太多了，哎，给你积了德了，结果临了临了转了面相的，挺好挺好，三哥呀，给你盖上，咱兄弟俩呀就这么着吧，回头啊先把您的遗体运进祭郡呢，我呀给您买口好棺材，给您成殓起来，这天太热放不住啊，三哥，然后呢跟家人商量商量，看看啊把您安葬在哪里。你说我也不懂风水啊，你懂啊，你自己没给自己算一个风水宝地呀，你要算了那你现在告诉我那多好啊，不然的话呀我还得找人去算，找谁算呢，哎呀，谁会算，哎，你别说你别说，还真有人会算的，我可带了一个人过来，这个人您猜不着啊，谁呀，就是那倒霉的李玄英啊，过去他不跟你一样是江湖上打板算卦的老道吗，哎，据说也会看风水，谁是真的假的呢，反正让他给看看点点穴，给您找一个风水宝地给您安葬了就得了。哎呀，家里头啊您就别管了别管了啊，您的孩子那就是我的孩子，我给您抚养成人，给他们的娶妻生子都包在兄弟我身上了，您呢就安心的去吧。三哥，这话也说完了，兄弟啊再给你鞠个躬，咱呢永别了。程咬金呢掉眼泪，又在灵前给徐茂公鞠了仨躬，然后一转身，程咬金擦着眼泪就想走出灵堂，这一转身嘣，怎么呢，程咬金突然间感觉呀自己左手腕被人给抓住了，嘣，这好悬没把程咬金给吓死，这是什么东西，程咬金心说话，我这衣襟儿挂着灵床子了，不能啊，不是衣襟儿，是手腕子，手腕子好像被……程咬金壮着胆子拿眼往下一瞅，

就见自己手腕子果然被一只手给攥住了。妈呀，程咬金这下子给吓炸了呀，一蹦多高也把这只手啊给挣脱了。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怎么的，人死如虎，虎死如兔啊。你看那老虎死了谁都害怕，死老虎咣咣过去还踹两脚，说人死了一般人不敢往前威呀，那玩意儿这心里头有疙瘩。程咬金这就算大胆的，跟着徐茂公俩人关系又特别好，这自家人呢不害怕，这才敢过来，还看看遗体，看看仪容，平常谁敢过来这样啊。可那也禁不住突然间这伸出个手抓程咬金的手腕子呀，程咬金吓得一蹦多高啊，差一点没把这帐顶子给顶破了呀。我这个那蹦又落地了，哎呦吓一身冷汗，不愣不愣脑袋，不是刚才发生什么了，哎，看看手腕子，手腕子上那只手啊没了。哎，程咬金唰身子一拧，来个僵尸跳。怎么呢，他不是说呀上身先动右腿再动然后把身子拧过来，不是，而是整个的双腿一起拧，身子直着肉棒他成僵尸了，面对着徐茂公的尸体。喂，程咬金说这刚才谁抓我呢，他一看徐茂公啊那手仍然搭在灵床之上。喂，三哥，刚才是你抓我的吗？徐茂公一点没言语。喂，邪了门了，刚才明明好像有只手抓着我的啊，难道说我幻觉啊，我看错了，看花眼了。我三哥，你生前你就爱跟我开玩笑，咱这人都死了，咱得老实点哈，咱可不能开这玩笑，好嘛，差一点把我吓死，你老老实实的在这躺着，听到没有？程咬金一说这话，再看徐茂公脸上的黄千尺，噗噜噜噜噜噜噜噜，突然间呢往上这么一秃噜一掀，我的妈呀！好悬没把程咬金吓尿了啊，疼，往后啊蹦出去将近一丈多远。哎，炸尸了这样。就听灵床之上的那遗体说话了。四弟，我等了你这么多天，你怎么才来呀？我的妈耶。程咬金一听这真的诈尸了。你咋会说话了你？四弟呀，那边太冷，我一个人啊害怕，正好你来了，你跟我一起，咱哥俩走吧。去你的。程咬金到现在明白了，哎呦，徐老三的啊，你又装神弄鬼，你又调理我，我非得揍你不可。程咬金往前一迈步啊，砰，一手啊抓住徐茂公前襟了，哎，揉往上一提，哎，四弟放手放手放手。徐茂公说，你要打你三哥怎么的啊，以弟打兄，你这也算忤逆不道啊，去光。把程咬金气的把徐茂公又扔灵床上了，一看呢那黄钱纸也掉了，拿起来，哎，盖你脸上，啪，给徐茂公又拍脸上了，也算打徐茂公一巴掌。哎，徐茂公赶紧的把这纸啊又拨了下来了。徐茂公砰一下子坐起来了。哎呀，四弟，一向可安好否？否你个脑袋。程咬金一瞅啊，这徐茂公眼睛睁开了，二眸子放光啊，一点也不像有病之人呢。到现在程咬金恍然大悟，明白过来了，徐茂公你诈死，你这坑我呢，你这是。

0: 徐茂公伸左手要抓程咬金的手腕子，去，把我吓着了，你还抓呢？哎呀，死地！徐茂公啊，还是把程咬金手腕子抓过来了，往怀中一拉，把程咬金拉自己近了，拍着程咬金的手背，死地呀！哈哈哈，三哥俩又见面了，我得多谢四弟帮了三哥这个大忙啊。我是徐老道，徐老三，徐三儿，程咬金那一点不尊敬了，你这是玩哪个花活呀？哦，我明白了，你这是来个哭丧祭呀、啊、你根本就没有病，你没有伤，你那原来伤好了，你呢假装中了李密借刀杀人之计，你把自己发到前线来了，你又在这里来个诈死哭丧计，瞒住所有人，骗过所有人啊，把那季军的王德仁那倒霉蛋给骗来了，然后你把人家给打败了，你呢赢得了战场的胜利。哎，徐茂公啊，你这计不错耶，但是你这可犯了欺君之罪呀，你把西魏王。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同事汪大姐对儿子小宝极端宠爱呀，看不得孩子受一点委屈。小宝要上幼儿园了，汪大姐把小宝叫到一边，谆谆教导：
4: 在幼儿园里吧，要听老师的话，和小朋友们搞好团结。但是，如果有人欺负你的话，谁打你，你就打谁；谁踢你，你就踢谁。
3: 下班了，小宝的奶奶带着刚从幼儿园接回来的小宝来找汪大姐一起回家。小宝刚进办公室的门，就指着小胳膊冲汪大姐说：
5: 咬我了，咬这儿了。
3: 汪大姐一蹿而起，怒道：
4: 刚去一天就被人欺负了，不是跟你说了吗，谁咬你你就咬他吗？
3: 小宝愣愣地说：
5: 我追不上他。
3: 汪大姐更气了，怒吼道：
4: 到底是谁咬了你啊？妈妈这就找他家人去。
3: 说着就去拎包。小宝撇撇嘴说：
5: 咬我的是一只花蚊子。

0: 这天的一大早，妻子非常生气地问她的丈夫：
1: 哦，亲爱的，这个家我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我要回娘家去。
0: 丈夫听到了妻子的话，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对他的太太说：
2: 哦，太太，不急不急，有事好商量，你看我们明天再说这事怎么样？
1: 什么明天？你这个该死的，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明天我还是同样的回答。
0: 听到妻子这样回答，丈夫欣慰地点了点头，然后继续说道：
2: 哦，太太，我知道你不会改变主意，不过明天是我的生日，所以你完全可以等到明天把这句话当作生日礼物送给我。

0: 说两个人掉进陷阱，摔死的叫死人，没死的叫什么呢？给你十秒钟开始倒计时，19876 4321，答不上来真叫笨蛋，叫救命啊！
1: 一天下午，爸爸拿着一本动物画册，启发似的向小儿子问道：
2: 小汤姆，今天爸爸要问你一个很有难度的问题。你看到这个画册里的这一只小老鼠了吗？爸爸想问你的是，你知不知道一只普通的老鼠，它能活多长时间吗？
1: 听到爸爸的话，小汤姆胸有成竹地回答道：
3: 哦，爸爸，这只小老鼠到底能活多长时间，这完全取决于猫。

0: 小宋是个近视眼，那天一上班就听说上级领导要来视察，科长对这非常重视，一再强调大家精神点，还特意让小宋招待工作。科长带着上级领导进办公室以后，小宋赶紧给他们沏茶，可小宋这眼神不好啊，水都溢出来了也没看见，差点把上级领导给烫了。小宋心里暗暗叫苦啊，坏，这不是给头惹事儿吗？小宋赶紧眯着眼睛想看看这头是什么表情，结果小宋发现头正冲着他瞪着两只大眼睛。好不容易把上级领导给送走了，科长把小宋叫到他办公室，怒气冲冲地说，
1: 你眼神不好，差点烫着客人也就罢了啊，可你竟然还敢冲着我挤眉弄眼的，让人以为是我故意让你这么做的呢。

0: 在一家牙医诊所里，一位大夫正在给病人看牙。病人张着嘴躺在椅子上，痛苦不堪，大声地喊叫着，而且头上也冒出了冷汗。看到这番情景，这位牙医有些不耐烦了，他没好气儿地对病人说道：
1: 哦，这位先生，我跟您说实话吧，我从医都20多年了，可我从来还没见过像您这么没出息的人呢，请您不要再大声嚷嚷了好不好，我现在还没碰你的牙齿呢。听到医生的话，病人喊的声音更大了，他一边喊还一边挣扎着要推开医生。这时医生忍无可忍，他从病人的嘴里拿出了器械，对病人大声喊道：哦，先生，你到底要干什么？你还想不想让我给你看牙了？
2: 哦，大夫，实在是对不起您，我确实是想让您给我看看我的牙，可是自从我坐到了这张椅子上之后，您就一直踩着我的脚呢。

0: 说有一个老爷们出差了，出差完提前回来的，回到家以后看见烟灰缸有冒着烟的雪茄，结果冲着他媳妇儿就说了：“这是从哪儿来的？”一阵沉寂之后，从衣柜里传出发抖男人的声音：“咕吧。”
1: 大宝最近买了一辆新车，他是个新手，所以在车子的后面贴了一张纸，上写新手，新手，心慌，马路杀手，离我远点。

0: 儿子在家觉着没意思，就开始收拾行李说，我要离开，离家出走，天天去过悠悠刺激花天酒地的生活，爸你无论如何不能阻挠我。他爸说，谁呀，谁阻挠你呀，我马上准备行李跟你一块去。
1: 这爷俩太猛了。是
2: 一天早上，妻子和丈夫正在议论着镇上的一些事情。妻子对丈夫说，
3: 哦，吉姆，你知道吗，镇东头住的那个卡斯特，他刚要举行婚礼的时候，他的未婚妻就出了车祸。
4: 是吗？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哦，萨曼莎，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就是运气好。
5: 国庆节快要到了，单位决定利用这一周的长假去旅游。通知上写着，
6: 定于10月1日到10月7日去北京旅游，请各科室按时完成手头的工作，另经研究，凡本单位正式职工可带一不占床位的女子一名。
5: 大家看完通知正不解其意，办公室领导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又送了一份更正通知，
6: 定于10月1日到10月7日去北京旅游，请各科室完成手头的工作，另经研究，凡本单位正式职工可带一不占床位的子女一名。

0: 喜欢吹牛的汤姆和哈克又相遇了。这次他们开始相互吹嘘谁做的汉堡包个头更大一些。汤姆对哈克说道，
1: 我的老兄，我做的汉堡包一定要用四张大桌子才能放下，当然了，吃起来也很费时间，需要四个人吃上好几个小时呢。
0: 听到汤姆的话，汉克笑了一笑，然后不屑地说道，
2: 什么汤姆，这么说来你做的汉堡包不算大呀。你知道吗，上次我的那个巨型汉堡包做好之后，有20个人排成了一队，从边上开始往前吃，他们吃了2天2夜，你猜怎么着？有人吃到了一样东西，他吐出来一看，原来是一个路牌，只见上面写着距离汉堡包中心还有10公里。

0: 提起来。
1: 后来绑匪因为是晚上给他绑走，第二天把那个布拆开一看，我的妈呀，这人类还有长这样的。绑匪是相当气愤的，就嫌他长得太磕碜，得了给他送过去吧。这女的是坚决不下车呀，
2: 我就赖上你们了，爱咋咋地吧。
1: 结果绑匪这头泪流满面说，大姐，我给你拿5000块钱，你回去吧。
3: 小鹿五音不全，可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歌，而且是清唱，高兴的时候唱，郁闷的时候也唱，没事的时候唱，有事的时候还唱。小鹿有一天正唱得起劲儿，突然听到他敲门声，他不唱了，仔细听，这个声音谁知也停了下来。他再一唱，声音又出现了，如此反复。正在小鹿纳闷的时候，门突然开了，隔壁财会科的科长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大声对小鹿说，
4: 你没听见我敲门呢？你怎么还唱啊？你叫我们怎么生活啊？你这人杀人不见血呀。
5: 一伙新兵们正在位于阿拉斯加的喷气式飞机驾驶军校学习，在这里每一节课之前，老学员们都要给新学员们讲授安全知识。在上课之前，一位老学员说道，
6: 好，你们这些新兵们一定要记住我接下来告诉你们的，在起飞之前我们都要检查启动的引擎是不是，但是我们在检查这种已经发动了的引擎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应该往后站，并且打开随身携带的灭火器装置，以防火焰从发动机里面喷出来，一定要记住，这是非常危险的。
5: 听完这位老学员的话，站在一旁的一位新兵站了出来，很好奇地向老学员问道，
7: 哦，对不起先生，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您一定是刚经历了一场火灾吧？请您原谅，这主要是因为我刚刚观察您的时候发现，您身上佩戴的那个写着您名字的标牌好像被烧焦了，是这样吗先生？
8: 听到这位新兵的提问，这位老学员非常不高兴地回答道，
6: 哦，你这个笨蛋，你这个目中无人的家伙，我不得不告诉你，你猜错了。你知道我身上佩戴的这个标牌为什么会被烧焦吗？这主要是因为我昨天在用喷气式飞机的喷气口烘干衣服的时候，忘了把这个标牌取下来了。
9: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 ，Happy 无限，拜拜。
1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生活

0: 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
8: 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7: 可不是吗？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10年，
14: 中国向
13: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取得全面胜利。
1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2: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3: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3: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0: 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100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0: 么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0: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教育路事的县委书记》。

0: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3: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

0: 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 24.5% 和 27.9%， 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1: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0: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彦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1: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3: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2: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6: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5: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7: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5: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8: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2: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3: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交不上名字来的鸟，
1: 满天都是，太棒了。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2: 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 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请欣赏歌曲《赫赫尼娜》。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

0: 看见，能看见。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3: 我决定要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在我的想象中，未来的这部书，如果不是此生我最满意的作品，也起码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作品。说来有点悬，这个断然的决定起因却是源于少年时期一个偶然的梦想。其实人和社会的许多重大变化，往往就源于某种偶然而微小的因由。即使像一次世界大战这样惊心动魄的历史大事变，起因却也是在南斯拉夫的一条街巷里，一个人刺杀了另一个人。幻想容易，决断也容易，真正要把幻想和决断变为现实，却是无比困难。这是要在自己生活的平地上堆积起理想的大山。我所面临的困难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我缺乏或者说根本没有写长卷作品的经验。迄今为止，我最长的作品就是《人生》，也不过13万字，充其量是部篇幅较大的中型作品。即使这样一部作品的写作，我也感到如同陷入茫茫沼泽地而长时间不能自拔。如果是一部真正的长篇作品，甚至是长卷作品，我很难想象自己能否胜任这本属巨人完成的工作。是的，我已经有一些所谓的写作经验，但体会最深的倒不是欢乐，而是巨大的艰难和痛苦。每一次走向写字台，就好像被绑赴刑场，每一部作品的完成都像害了一场大病。人是有惰性的动物，一旦过多的沉湎于温柔之乡，就会削弱重新投入风暴的勇气和力量。要从眼前人生所造成的暖融融的气氛中，再一次踏进冰天雪地，去进行一次看不见前途的远征，耳边就不时响起退堂的鼓声。走向高山难，退回平地易。反过来说，就眼下的情况，要在文学界混一生也可以，新老同行中就能找到效仿的榜样。常有的现象是，某些人因某篇作品所谓打响了，就坐享其成，甚至吃一辈子。而某些人一辈子没写什么，也照样在文学界或进而到政界去吃得有滋有味儿。可以不时乱七八糟写点东西，证明自己还是作家，即使越写越乏味，起码告诉人们我还活着。到了晚年，只要身体允许，大小文学或非文学活动都积极参加，再给青年作者的文章写点序或提个字，也就两

早已自卫了。但是对于一个作家，真正的不幸和痛苦也许莫过于此。我们常常看到的一种悲剧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以及追名逐利，埋葬了多少富于创造力的生命。当然，有的人天性如此，或对人生没有反省的能力，或根本不具有这种悟性，那就另当别论了。动摇是允许的，重要的是最后能不能战胜自己。退回去吗？不能。前进固然艰难，且代价惨重，而退回去舒服，却要吞咽人生的一剂致命的毒药。还是那句属于自己的话，有时要对自己残酷一点。应该认识到，如果不能重新投入严峻的牛马般的劳动，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你真正的生命也就将终结。最后一条企图逃避的路被堵死了。我想起了沙漠，我要到那里去走一走。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我对沙漠，确切地说，对故乡毛乌素那里的大沙漠，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或者说特殊的缘分。那是一块进行人生禅悟的净土。每当面临命运的重大抉择，尤其是面临生活和精神的严重危机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向毛乌素大沙漠。无边的苍茫，无边的寂寥，如同踏上另外一个星球。嘈杂和纷乱的世俗生活消失了，冥冥之中似闻天籁之声。此间你会真正用大宇宙的角度来关照生命，关照人类的历史和现实。在这个孤寂而无声的世界里，你期望生活的场景会无比开阔，你体会生命的意义也更会深刻。你感到人是这样渺小，又感到人的不可思议的巨大。你可能在这里迷路，但你也会廓清许多人生的迷津。在这单纯的天地间，思维常常像洪水一样泛滥，而最终又可能在这泛滥的思潮中流变出某种生活或事业的蓝图，甚至能明了这些蓝图实施中的难点、易点以及它们的总体进程。这时候，你该自动走出沙漠的圣殿，而回到纷扰的人间。你将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无所顾忌地去开拓生活的新疆界。现在，再一次身临其境，我的心情仍像过去一样激动。赤脚行走在空寂逶迤的沙漠之中，或者四肢大展仰卧于沙丘之上，眼望高深莫测的天穹，对着神圣的大自然充满虔诚的感恩之情。尽管我多少次来过这里接受精神的沐浴，但此行意义非同往常。虽然一切想法都已在心中确定无疑，可是这个朝拜仍然是神圣而必须进行的。在这里，我才清楚地认识到，我将要进行的其实是一次命运的赌博。也许这个词不恰当，而赌注则是自己的青春亦或生命。尽管我不会让世俗观念最后操纵我的意志，但如果说我在其间没做任何世俗的考虑，那就是谎言。无疑，这部作品将耗时多年，这期间我得在所谓的文坛上完全消失。我没有才能在这样一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还能像某些作家那样不断能制造出许多幕间小品以招致观众的注意。我恐怕连写一封信的兴趣都不再会有。如果将来作品有某种程度的收获，这还多少对抛洒的青春热血有个慰藉。如果整个的失败，那将意味着青春乃至生命的失败。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一段年华，他的流失应该换取最丰硕的果实，可是怎么可能保证这一点呢？你别无选择。

这就是命运的体旨所在。正如一个农民春种夏耘，到头一场灾害颗粒无收，他也不会为此而将劳动永远束之高阁。他第二年仍然会心平气静去春种夏耘，而不管秋天的收成如何。那么就让人们忘掉你吧，让人们说你已经财思枯竭。你要像消失在沙漠里一样，从文学界消失，重返人民大众之中，成为他们中间最普通的一员。要忘掉你写过人生，忘掉你得过奖，忘掉荣誉，忘掉鲜花和红地毯。从今往后，你仍然一无所有，就像七岁时赤手空拳离开父母，离开故乡，去寻找生存的道路。沙漠之行斩断了我的过去，引导我重新走向明天。当我告别沙漠的时候，精神获得了大解脱，大宁静，如同修行的教徒决断红尘，告别温暖的家园，开始餐风饮露，一步一磕向心目中的圣地走去。沙漠中最后的誓师，保障了今后六个年头无论多么艰难困苦，我都能矢志不移地坚持工作下去。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准备工作平静而紧张地展开，狂热的工作和纷繁的思考立刻变为日常生活。作品的框架已经确定，三部六卷100万字，作品的时间跨度从1975年初到1985年初。为求全景式反映中国近10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人物可能要近100人左右。工程是庞大的，首先的问题是用什么方式构造这座建筑物。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者说解决得不好，一切就可能白白的葬送，甚至永远也别想再走出自己所布下的迷魂阵。已经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是因为中国的文学形式此时已经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各种文学的新思潮席卷了全国。当时此类作品倒没有多少，但文学评论界几乎一窝蜂地用广告的方法扬起漫天黄尘，从而笼罩了整个文学界。说实话，对我国当代文学批评，至今我仍然感到失望。我们常常看到，只要一个风潮到来，一大群批评家都拥挤着争先恐后顺风而跑，听不到抗争和辩论的声音，看不见反叛者。而当另一种风潮到来的时候，便会看见这群人做直角式的大转弯，折过头又向相反的方向拥去了。这可悲的现象引导和诱惑了创作的朝秦暮楚，同时中国文学界经久不衰且时有发展的山头主义又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直言不讳地说，这种或左或右的文学风潮所产生的某些著名理论或著名作品，其实名不副实，很难令人信服。在中国这种一贯的文学环境中，独立的文学品格自然要经受重大考验。在非甲必乙的格局中，你偏是丙或丁，你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之所以还能够坚持，是因为你的写作干脆不面对文学界，不面对批评界，而直接面对读者。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读者永远是真正的上帝。那么在当前各种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日新月异、风起云涌的背景下，是否还能用类似人生式的已被宣布为过时的创作手法完成这部作品呢？而想想看，这部作品将费时多年，那时说不定我国文学形势已进入火箭时代，你却还用一辆本世纪以前的旧车运行，那大概是十分滑稽的。但理智却清醒地提出警告，不能轻易地被一种文学风潮席卷而去。实际上，我并不排斥现代派作品，我十分留心阅读和思考现实主义以外的各种流派。其间许多大师的作品，我十分崇敬。我的精神如火如荼地沉浸于从托斯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开始，直至欧美及伟大的拉丁美洲当代文学之中，他们都极其深刻地影响了我。当然，我承认，眼下也许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斯汤达、曹雪芹等现实主义大师对我的影响要更深一些。我要表明的是，我当时并非不可以用不同于人生式的现实主义手法结构这部作品， 而是我对这些问题和许多人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我是思琪。

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国务院常务会议解读，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全国总工会部署开展2026年工会送清粮工作，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石岗和新围军营举办七一军营开放活动。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6月29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医疗保障体系，目前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专家表示，高质量编制实施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将进一步明确“十五五”时期国民健康工作目标定位和战略任务，为后续工作的有序推进绘制路线图。会议指出，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业内专家表示，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居民疾病谱不断变化，对健康提出了新的挑战。会议作出的一系列部署安排，既立足当前，着力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急难愁盼问题，又着眼长远，系统谋划了卫生健康事业与健康产业协同发展的大局，积极回应了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和全方位健康服务的迫切需求。新华社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方案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分类管理、差异投入、动态调整、效能优先的工作原则，立足农家定位，提升书的品质，丰富屋的功能，浓厚读的氛围，不断完善适应农村人口结构变化，满足农民群众阅读需求和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的乡村阅读服务体系，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方案围绕因地制宜，完善布局形态，聚焦需求，优化内容供给，创新形式培育读书风尚，健全机制，夯实支撑基础等方面提出重点任务，着力推动书屋加赋能，灵活推进加书屋融合，加强数字服务，培育特色品牌，鼓励社会参与，做好宣传推广，完善农家书屋功能，提升乡村阅读服务效能。新华社消息，记者6月29号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目前全国各地陆续进入夏季高温时节，为切实维护广大职工权益，降低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影响，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粮活动。今年全国各级工会将深入基层一线，丰富服务内容，为奋战在高温一线的职工开展送清粮活动，在广泛走访慰问的基础上，聚焦两类群体，一是以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为重点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及灵活就业人员，二是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建筑、环卫、公安、消防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据了解，各地工会将结合实际，在工会驿站、职工服务中心、工人文化宫等工会服务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服务活动，配备防暑降温物品、饮品、清凉包等，提供避暑场所、防暑设施，便于职工避暑纳凉。新华社消息，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驻香港部队于近日在石岗和新围军营举办七一军营开放活动，近3.4万名香港市民走进军营参观。石岗

0: 党军营开放活动在升国旗仪式中拉开帷幕，现场市民与驻香港部队官兵全体肃立，注视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随后进行的军乐队列和枪械仪仗表演中，驻军官兵展现出的威武形象和昂扬状态赢得观众热烈掌声。在直升机空中动态展示现场，数架国产直升机依次进场，在蓝天之上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飞行员以精湛的驾驶技术，充分展现出国产直升机优越的机动性能，也体现了驻军官兵过硬的战斗素养。现场市民纷纷举起手机记录震撼瞬间。在静态装备展示区，很多香港市民在战机前打卡拍照，感受国产装备承载着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不少市民表示，看到祖国自主研发装备成果日新月异，作为中国人感到十分自豪，有驻港军人守护感到十分安心。新伟军营同样人潮涌动，不仅军乐仪仗、猎人战斗和射击体验等传统科目演示让观众大饱眼福，形式丰富多样的快闪和健身秀等表演也让现场气氛十分活跃。驻军官兵还为香港市民准备了书画艺术展、炊事技能展示和非遗技艺互动等内容，传递出驻军官兵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市民感受到军营生活既硬核又有温度。此前，驻香港部队已于6月20号至21号在昂船洲军营举办了七一军营开放活动。据悉，今年驻香港部队共开放昂洲船、石港和新维三个军营，总计 5.8 万余人入营参观。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当地媒体29号报道，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发生连日强降雨，并引发滑坡，造成至少12人死亡、5人受伤。据科特迪瓦军事消防部门初步统计，强降雨引发滑坡，导致莫西克罗社区多处房屋倒塌，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伤者已被紧急送医救治，救援人员仍在现场搜救，以确认是否还有其他失踪人员。受强降雨影响，阿比让多地严重内涝，交通中断。科纳克里消息，据几内亚媒体29号报道，几内亚马穆大区当天凌晨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15人死亡、1人重伤。报道称，在马穆大区一处较为危险的弯道路段，一辆驶往拉贝大区的客车与一辆货运卡车发生猛烈碰撞。事发时，客车上载有16人，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爸，你听到这熟悉的号子了吗？咱家人又来种树了。
3: 爷爷，你看那片山，都是咱家种的树，你当年伐的树，早就补上了。
4: 这是我种的树，它都比我高了，我还要种更多更多的树。
5: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保障广播电视播出安全，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

0: 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博士千万家。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
2: 压。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许勤、梁惠玲参加；
1: 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黑龙江省及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举行，许勤、梁惠玲出席。
0: 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府常务会议，
1: 同心向党，凝聚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大会在龙江大地引发热烈反响。
0: 全省各地各界群众通过多种形式礼赞百年大党，讴歌伟大祖国。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省委书记许勤、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省政协主席蓝绍敏、省委副书记刘慧等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在哈尔滨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刻感受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坚定初心，深刻感悟我们党百年奋斗书写的恢宏史诗和新时代新征程的光荣使命。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披荆斩棘、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这些成就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总书记是民族复兴的领路人，全党全国人民的主心骨。两个确立是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信心之源、胜利之本。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向全党提出5个必须重要要求，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伟大号召，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0: 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的历史起点上，大家深刻认识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方向奋勇前进。要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重大使命任务，加快建设六个龙江，推进八个振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全省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分别组织党员干部群众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
1: 6月30号晚，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在哈尔滨大剧院举行。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惠玲、省政协主席蓝绍敏、省委副书记刘慧出席。音乐会以“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为主题，由序曲、热血当歌、创业赞歌、春潮如歌、时代颂歌四个篇章和尾声构成，融合交响乐演奏、独唱与合唱、戏曲、音乐情景表演、诗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回顾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光辉历程，展现龙江人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激励全省党员干部群众以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奋进155阔步向未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音乐会以恢宏壮阔的交响合唱在灿烂的阳光下拉开序幕。第一篇章《热血当歌》通过音乐情景剧《破晓的曙光》等节目，再现了马克思主义在黑龙江的早期传播以及东北抗联的英勇斗争史。第二篇章《创业赞歌》通过《祖歌》《火红的旋律》等节目，展现了黑龙江用大森林、大煤矿、大石油、大粮仓服务新中国建设的使命担当。第三篇章《春潮如歌》通过《祖歌》《沸腾的生活》等节目，回顾了黑龙江改革开放以来永立发展潮头、锐意开拓进取的壮丽征程。第四篇章《时代颂歌》通过歌曲《把一切献给党》等节目，表达了龙江儿女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人民幸福之路、东北振兴之路、强国复兴之路奋勇前进的信心决心。最后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缓缓降下帷幕。现职省级领导同志和离退休省级老同志、驻省部队负责同志，七一勋章获得者崔道直、时代楷模孙波，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获得者代表、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劳动模范及各类受表彰的先进代表、中省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哈尔滨市现职副市级以上领导同志、社会各界代表等1000余人观看演出。
2: 6月29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部署落实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工作。
3: 会议指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同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一体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准确把握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重要要求，坚决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推动五粮深度融合，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优化多元化食物供给，促进菜篮子产业提质增效，完善农业基础设施，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全面推进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

0: 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准确把握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重要要求，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要准确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要求，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高质量振兴发展。
1: 6月30号，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第40次集体学习会议和13届72次主席会议，围绕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密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行学习交流。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决定提请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通报全国政协教科未题委员会在我省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送体育下基层活动情况，讨论通过关于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调研报告。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主持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徐建国、张贤友、马立群、庞达、钱福勇、张亚中、邵国强及秘书长徐立任参加， 并作交流发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省政协副主席韩立华作书面发言。会议强调，省政协各级领导干部及广大政协委员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把保密要求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以高水平安全保密工作保障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助力维护国家安全和龙江振兴发展，要以更加贴近基层、贴近群众为目标，推动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常态化、长效化开展，要积极推动协商成果转化，助力解决制约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瓶颈问题，为龙江“十五五”时期推进农业强省建设持续贡献智慧和力量。
2: 30号庆祝建党165周年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就职开放观展启动活动在哈尔滨举行，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候选人、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张新武出席并致辞，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贾玉梅致辞。张新武强调，要用好六次劳大就职等红色公运资源， 引导和激励广大职工建功立业、创新创造，不断把党的公运事业推向前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刘慧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把做好就职开放和保护利用工作，同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等结合起来，
3: 健全完善长效管护机制，引导广大职工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建功立业。百年大党风华正茂，黑土儿女同心向党。今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从北极哨所到油田井场，再到黑土田间，龙江儿女心怀激荡。大家通过多地方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4: 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赤诚，正转化为新征程上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
5: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户外大屏前，往来游客纷纷驻足。当国歌响起，白发苍苍的老党员与朝气蓬勃的青年学子驻足凝望，眼中满是对党和祖国发自心底的热爱。
6: 我现在心要蹦出来了。
4: 为什么？
6: 我太激动了。
7: 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建设这么好的国家，这么强大的国家。我们今天能享受这么好的生活。
8: 入党39年了，我认为我们生在我们的国家是幸福了，非常的激动，就想一起唱，真的想流泪，那是一种喜极而泣的泪。
1: 这份喜悦与自豪也在

0: 北京人民大会堂的现场传递，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贾晓亮第一时间分享了激动的心情。
1: 这份荣誉是激励，更是责任。永葆党员初心，坚守网络阵地，用忠诚与担当守护网络空间清朗。
0: 荣誉是激励，更是前行的号角。在祖国最北端的漠河北极村，村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让边疆党员倍感振奋。同江巴察赫哲族乡党委同样获得这一殊荣。身着民族盛装的赫哲群众载歌载舞，为党的生日喝彩，也为今天的幸福生活放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强调，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我听了之后备受鼓舞，也深感责任在肩。对于我们年轻干部来讲，建设家乡就是最好的接力。
3: 我们会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继续扎根边疆，充分释放北极村最北最冷资源优势，切实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转化为边陲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金山银山。
0: 从会场到现场，思想就是力量。在大庆油田修井一线，在哈电汽轮机的火花焊枪旁，在北大荒的千里沃野上，大家把对党的热爱融入岗位实践。
4: 习近平总书记说，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些年我们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道路上啃下了不少硬骨头，未来继续迎难而上，苦练内功，把每一道焊缝都做到极致。
5: 全队要卯足劲头，把每一口井都打造成优质井、放心井，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用原油平稳高产的实际行动向党的生日献礼。
6: 这几年我们以科技赋能传统农业，不仅破解了十年九春旱的难题，还让咱的黑土地啊既减了负又增了效。新征程上用数字化、智慧化夯实粮食增长根基，全力提单产、保丰收。
0: 信仰在传承，青春在激荡。在社区、在干休所，许多老党员、老战士也守候在屏幕前，而龙江的年轻一代正在接过历史的接力棒。
7: 虽然八十多岁了，退休了，但是我的党是不能退休啊！只要是需要我，随叫随到，一定要发挥一个老党员模范作用。
8: 不断提高自身的党性素养，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用专业能力为国家提供青年力量。
9: 铭记习爷爷的嘱托，继承英雄遗志，长大以后我要做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10: 昨晚在黑龙江省及哈尔滨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上，一曲曲红歌，一段段旋律，串联起黑土地上听党话、跟党走的奋进故事，生动诠释了龙江儿女赤诚向党的不变初心。
11: 开篇旋律恢宏响起，把观众带回风雨如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龙江大地是红色沃土，是东北革命摇篮。原创音乐情景剧《破晓的曙光》以交响乐搭配情景表演，复刻了百年前瞿秋白、马骏等仁人志士上下求索、矢志救国的滚烫初心。七一勋章获得者、我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直登上舞台，与众人合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用歌声抒发老党员终身向党、奋进不息的赤诚情怀。
12: 把我的感情啊，对母亲的感情啊，想要表达出来。因为我从小就没有父母，我的一切啊都是党给的，我想把我的一切也都交给党。
11: 山河换新颜，奋斗起新篇，伴着昂扬的祖歌、火红的旋律，舞台画面切换成广袤林海、浩瀚煤田、轰鸣油田、万顷良田，再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火热的建设年代，一代代龙江人扎根北疆艰苦奋斗的时代画卷徐徐展开。
8: 我参演的节目是咱们工人有力量，歌词中铿锵的旋律让我感受到党在带领各行各业人民奋斗拼搏的坚实力量。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场深刻的红色党课。
11: 随着乌苏里船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

文等多首经典旋律响起，改革开放的春风扑面而来。四十多年砥砺奋进，黑龙江始终紧跟党的步伐，深耕改革沃土，勇立发展潮头。观众。

0: 心向党中央的赤诚忠心。
1: 龙江春潮起，花开向阳红。
2: 当我唱到拳拳赤子心，多想对你说这句歌词的时候，我是眼含泪水的。那么我们平时呢是用音符去歌唱，这首歌曲我用了最亲切的语言把它说出来，替龙江大地，替北疆儿女诉说心声。
0: 整场音乐会在全场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嘹亮歌声中推向最高潮，铿锵有力的歌声响彻哈尔滨大剧院，以最真挚最热烈的艺术形式传递出了龙江儿女不忘初心、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时代心声。
3: 七一来临，龙江大地党旗飘扬，初心闪耀，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庆祝活动，深情礼赞党的百年辉煌成就。
0: 今天，祖国最早迎来日出的城市抚远市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党员干部群众肃立注目，以庄严仪式表达对党和祖国的赤诚之心。七一前夕，哈尔滨市获赠一份特殊的红色荣光，这面旗帜是今年4月28号哈尔滨解放80周年纪念日当天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这份跨越千里的珍贵馈赠，是对英雄城市80年红色坚守的高度肯定。国旗已由哈尔滨市博物馆永久珍藏。
4: 唱支山歌，
0: 声声红歌颂党恩，砥砺奋进新征程。哈尔滨市总工会组织百名职工开展百年党旗耀冰城、匠心筑梦启新城庆祝展演活动，来自各行业的劳动者以嘹亮歌声抒发对党、对祖国、对家乡的真挚热爱。黑河、延安两市联合开展双安携手、两河联通红色主题活动，通过音乐党课、读书会等方式，让从延安到北安、从沿河到黑河的深厚红色根脉跨越山海。在大庆，颂歌献给党、奋进新林甸主题合唱活动精彩上演，干部群众用歌声致敬党恩。佳木斯市举办五彩冬集逐梦向党专场文艺演出，通过歌舞、情景表演等形式，生动展现城市发展巨变和三江儿女的昂扬风貌。集贤县复演红色舞台剧《烽火七星山》，以实景演绎重现红色峥嵘岁月。东北农业大学开展我与思政课公开课活动，师生互换授课身份，在模拟备课与讲学中让红色基因入脑入心。哈尔滨工程大学开展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党建活动，以百年红色通信发展历程为主线，让青年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追忆革命岁月。绥芬河市第二小学举行少年军警校成果展示活动，近千名学生以整齐划一的列队表演和刚劲有力的军体拳，展现新时代少年儿童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惠民建初心，服务暖民心，黑龙江女医师协会开展巾帼心向党、义诊惠民生大型义诊活动。龙塔景区联合平房区文体旅局推出红色和平主题系列活动，游客在云端手写明信片，传递和平信念。华南县组织百名文艺工作者和党员群众齐聚一堂，共同创作105米红色主题长卷，用画笔描绘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倾情抒发对党和祖国的深情祝福。
5: 今天，全省各地向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以庄重仪式致敬半个世纪的信仰坚守。
0: 今天，省法院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省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党管所为11名党龄满50年退休老党员逐一佩戴纪念章，向他们致以诚挚祝贺与崇高敬意。一枚纪念章，一生跟党走。在桦川，王振和等5名代表获得奖章。50年来，王振和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退休后依然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6: 组织颁发这枚纪念章，是对我半生奋斗的肯定。只要我还在党一天，就要为乡亲们发光发热一天。

0: 从江市群力社区惠福小镇党支部书记吕炳秀同样荣获纪念章。50年来，他把青春献给边疆，用心用情服务辖区百姓，成为群众身边的最贴心的人。
1: 我是在一个小区域里的是党支部书记，今后努力工作，不忘初心，解决群众的苦和忧和难。
0: 目前，全省党龄50年以上老党员超过25万名，他们用半个世纪的坚守，激励后来者在新时代续写新的荣光。
2: 今天得到了这个50年这个纪念章，我心里非常高兴，非常荣幸，永远跟他们牢记党的使命。
3: 今天，一批优秀的新生力量在党旗下许下铮铮誓言。与此同时，一批老党员也重温入党誓词，表达对党的忠诚与担当。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今天我在这里完成庄严的宣誓，举起右拳诵读誓词。作为一名基层的教育工作者，每一句誓词都时刻提醒着我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
2: 我会牢记入党誓词，坚守初心，用实干践行党员使命，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一光荣身份。
0: 对党忠诚，
3: 一意不落，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4: 我入党七年，作为一名稻村人民大学生，将继续努力工作，不辜负党和群众的信任。
5: 入党14年来，我从返乡创业的普通农民成长为村里的产业骨干。党员不只是一个身份，更是一份带头干事、为民解忧的责任。
6: 于2011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15年里，我一直严格要求自己，不忘初心与使命，各项任务中都冲锋在前，率先垂范。
7: 我是一名19年党龄的党员，
8: 入党28年，
9: 我入党30年。
0: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10: 山河为证，岁月为名，初心如磐，信仰如炬。从抗联战士在林海雪原中的浴血坚守，到大庆铁人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迈担当。从10万转业官兵唤醒亘古荒原的垦荒壮歌，到龙江儿女新时代奋勇向前的步履铿锵，每一帧画面都是信仰的力量。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站在建党105周年的历史节点，全省251万名党员正用信仰之光照亮龙江前行的道路，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重大政治责任和使命任务，在建设6个龙江、推进8个振兴中实干担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书写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崭新篇章。
1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0: 感谢收看，再见。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2: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3: 第一次迈开双腿。
1: 第一次吃饭。
4: 爸，烫，慢慢吃。
3: 第一次系鞋带。
1: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3: 第一
1: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2: 来，爸爸抱，哎，
1: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3: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蒙古族四湖，草原永远的琴声。在苍茫辽阔的蒙古草原上，有一种古老的拉弦乐器，一直伴随着蒙古民族跋涉的脚步，从远古走向今天，穿越千年。这就是蒙古族乐成吉思汗箴言中都有关于四胡演奏的记载。四胡演奏一直是蒙古草原上民间艺术活动中最具特色的表演，深受蒙古族民众的喜爱。2006年，蒙古族四胡音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蒙古族四胡音乐在蒙古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又有哪些特点呢？

在蒙古族的音乐形式中，无论是演唱还是说唱，大多离不开四胡的伴奏。骑在马背上的说唱艺人，正是拉着四胡吟诵祖先的故事，歌唱多彩的生活。那个年代，在广袤的草原上，有羊群的地方就有四胡悠扬的琴声。四胡是拉弦乐器，又名四鼓子、四弦或提琴，蒙古族称之为呼兀尔，源于古代西秦。据宋代的乐书记载，西秦本胡乐也。四胡最早产生于战国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东胡，所以叫胡琴。时至元朝，在蒙古族中已经十分流行。原来是古代草原流浪艺人说唱乌里格尔和好莱堡的伴奏乐器，后来逐渐发展成一种完善的可以独奏的民族乐器。到了清代，四胡被称为提琴，用于宫廷音乐合奏中，形制也和今天的蒙古族四胡完全一样了。明末清初，著名蒙古族历史学家罗卜桑丹金在他的巨著《黄金史》中记载，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的途中病逝了。当蒙古骑兵护送灵车返回故乡布尔罕山的时候，军中最著名的歌手吉洛阔台在献给君主成吉思汗的歌中唱道：您化作雄鹰的翅膀乘风归去，我贤明的可汗，您那胡尔朝尔奏出的美曲佳音，您那广阔无垠的土地，众多的人民，还有那山川河流，富饶的草原，都在哪里？歌中的胡尔指的就是四胡。蒙古族四胡的代表性曲目有赶路、巴音、阿斯尔、莫德烈马、弯弯曲曲的葡萄藤、合英花等。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著名乐曲《八音》。提到四胡名曲《八音》，不能不提到已故著名演奏家、蒙古四胡一代宗师孙良。孙良是科尔沁草原四胡流派的杰出代表，他的演奏风格朴实自然，刚健清新，音色圆润饱满，韵功流畅，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经他改编的传统古曲《八音》有30多种演奏技法，是蒙古族民间乐曲的经典之作，被称为孙氏八音。蒙古族四胡演奏的指法非常独特，它不像二胡和其他弦乐器那样用指尖按弦，而是用手指的第二关节奏出滑音、打音、弹拨音等，音色更为优美、醇厚、优雅，更具有草原风格。艺人们把内心

0: 所思所想都赋予手中这把四胡上，不管是万丈雄心还是百转柔情，都化作旋律，成为琴弦上的清风明月，马嘶鹿鸣。劳动之余，他们聚集在蒙古包里，一人拉起四胡，以说唱的形式娓娓讲述动人的故事。那宽厚而深沉的琴音伴以弓杆击打琴筒的节拍声，和艺人的说唱相得益彰，令人神往。由于低音四胡音调低沉舒缓，常给人黯然神伤之感，不太适合合奏或者是伴奏，表现力受到一定的限制。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民间艺人和专业人员致力于四胡的改革，创制出高音四胡。改良后的高音四胡音色高亢激越，清脆亮丽，使四胡的表现力变得更加丰富。它既可以独奏伴奏，也可以用于乐队合奏，还可以和三弦等乐器重奏。这些改良使得古老的四胡重新焕发了青春。1956年出生的巴彦保利格是四胡宗师孙良的得意弟子，国家级非遗项目蒙古族四胡音乐的代表性传承人。每次谈到四胡音乐的传承时，风趣幽默的巴彦保利格都会显得非常认真。他说，最想传承下去的一首曲子就是恩师孙良留下的八音。
1: 孙老的最主要的技法就是他的弓子，他的这个弓子呀，就是按这个特琼的老师说的话，就是说就跟那个就砍一样，就是干脆的就一刀一刀砍的，就那种感觉。就是孙老的音头，他的音头是很力度，还有这个他的表现的那个强度是很振奋的声音。像说他的八音，他这个音头，这一声很厉害。在50年代，中央音乐学院的好多专家来记谱，还有这个研究他这个八音，可是到最后呢，也没有研究出来。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一遍和一遍拉的不一样，有的时候拉的就相当的，你都想象不到的好，但是那种时候呢，一闪而过，也许就不会再来了。就这样的他这边拉的那种思维，那种艺术的表现，可能一辈子再不会出现。
0: 2007年春节，巴彦保利格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奏响了四胡，用优美的旋律唤起了无数人对四胡音乐的记忆、热爱和向往。他说，无论如何，我都要让蒙古族四胡音乐继续传承下去，现在我也在为这件事情努力着、奔走着、宣传着。如今在四胡演奏大师孙良的故乡科索中旗，四胡演奏活动蔚然成风，乐手层出不穷。从2005年起，科索中旗的文化主管部门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门保护单位文化研究室，将四胡演奏这项极具民族特色的民间艺术活动确定为本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蒙古族四胡文化积淀深厚，表现力丰富，技艺自成一体，旋律悠扬古朴，是从事半农半牧生活方式的蒙古族人民杰出的音乐创造。在蒙古族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我们相信，通过不懈努力，悠扬美妙的四胡音乐一定会在草原上越走越响。

斯塔纳古墓里的发现。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在中国考古史上赫赫有名，因为这里出土了大量重要又精美的文物。阿斯塔纳古墓群位于距吐鲁番市东南约40千米的戈壁荒漠中，是西晋至唐代高昌居民的公共墓地。自1959年至今，考古工作者对这里的墓葬先后有计划地进行过14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木器、文书、丝织品、木制、雕塑等各种手工艺品，为研究我国晋唐历史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这里被称为高昌的历史活档案，吐鲁番地区的地下博物馆。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5幅珍贵的麻料纸制作的团花剪纸，它们也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最早的剪纸，有对马、对猴、菊花、金银花、八角花等图案，采用的是将纸张先折叠然后再剪的方法，这种方法直到今天也一直沿用着。说到这里，大家可能还有一个疑问，纸张这么脆弱的东西是怎么

么保存至今的？在考古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干千年，湿千年，不干不湿三五年。意思是说，如果文物埋藏在特别干或特别湿的环境里，都能保存一千年不腐坏；如果环境不干不湿，温度适中，却只能保存三五年时间。大家还记得《西游记》里的火焰山吧？那个干热得连孙悟空都受不了的地方，正是新疆吐鲁番盆地。阿斯塔纳墓葬就处在吐鲁番这个极度干旱的地方。正是如此特殊的气候条件，才使得这些剪纸作品得以完整保存。剪纸的主要材料是纸，造纸术和指南针、活字印刷、火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他们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公元105年前后，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在纸张出现了300多年以后，人们逐渐把雕、剪、刻等工艺技法通过纸张表现出来，也就有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早期剪纸作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炎炎夏日，蚊子叮咬总是让人头疼不已。不仅如此，还有朋友十分困扰，为什么蚊子不咬别人，总爱咬我呢？最近一则吃甜食喝啤酒最招蚊子的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榜，2.5万网友参与了话题讨论。有网友表示自己确实是甜食啤酒爱好者，所以呢经常中招。也有朋友说自己并不爱吃甜食和啤酒，怎么蚊子还是不放过？那蚊子是否真的会偏爱某些人？我们日常又该如何防蚊呢？
2: 是否真像网上流传的那样，爱吃甜食爱喝啤酒的朋友会更招蚊子呢？
3: 其实主要是因为在人体摄入这些物质之后，我们人体所释放出来的这些气味物质会增多。比方说酒精，酒精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喝完酒呼出酒精，它主要就是人体代谢之后，它会形成其他的一些产物，乳酸升高呀，或者其他的一些醛呀、醇呀、醚呀，这些挥发性的物质升高之后，对蚊子的吸引力就会大大的增强。另外还有就是吃完甜食，这个结论没有必然的联系。
2: 专家告诉我们，有研究表明，确实爱喝酒的人更容易招引蚊子，但吃甜食和招蚊子之

0: 间并没有必然联系。此外，对于网友热议的蚊子血型说，也同样没有科学依据。蚊子叮人并不挑血型，不同血型的人被叮咬的几率往往是相近的。那还有哪些人群也容易招蚊子呢？
1: 不同的人群啊，可能确实对蚊子有不同的吸引力。最主要的还是靠气味，这个气味怎么来，就是我们人体会发的。那这个就跟我们的体质，跟我们的生理状态啊，跟我们的运动状态，还有我们饮食有一定的关系。那影响气味的物质可能就是有好多，比方说重体力劳动会影响，在运动后短暂一段时间内，是对这个蚊子肯定是有吸引。然后呢，有的人群啊，孕产妇啊，或者是婴幼儿，他呼吸代谢都很旺盛，啊，他皮肤分泌也会多一些，气味也多一些，二氧化碳输出也多一些，所以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就会导致对蚊虫的吸引。
0: 专家告诉我们，蚊子确实更偏好叮咬某些特定人群，像小孩和孕妇，还有平日爱出汗的朋友。除此之外，蚊子叮人也有活跃的地点和时间段。一般来说，像在小区的绿化带旁、公园里或是人行步道上，蚊子往往更加凶猛。而在一天当中，蚊子有两个较为活跃的时间段，分别是早上5点到8、9点，也就是大家上班和晨练的那段时间，而下午是从4点到晚上7、8点钟，也就是大家吃完饭出来遛弯散步的时候。建议大家在蚊子活跃期外出，最好能在皮肤裸露部位喷涂一些驱蚊液，防止蚊子滋扰。在您选择驱蚊液时，应首选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驱避剂成分的。普通花露水和清凉油是不含驱避剂的，并没有驱蚊效果。对于婴幼儿来说，应首选穿长衣裤或带个小扇子等物理防蚊的方法，不建议和大人一起使用含避蚊胺成分的驱蚊产品。
2: 专家建议我们在家中使用蚊香、蚊香液等驱蚊产品时候，一定要注意开窗通风。使用蚊香呢，最好是在睡前先密闭卧室门窗，点上2个小时左右之后呢，开窗通风。这样不仅能够在睡前有效地击倒屋内的蚊子，也可以保证室内的空气清新，减少健康隐患。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炎炎夏日，蚊子叮咬总是让人头疼不已。不仅如此，还有朋友十分困扰，为什么蚊子不咬别人，总爱咬我呢？最近一则吃甜食喝啤酒最招蚊子的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榜，2.5万网友参与了话题讨论。有网友表示自己确实是甜食啤酒爱好者，所以呢经常中招。也有朋友说自己并不爱吃甜食和啤酒，怎么蚊子还是不放过？那蚊子是否真的会偏爱某些人？我们日常又该如何防蚊呢？
2: 是否真像网上流传的那样，爱吃甜食爱喝啤酒的朋友会更招蚊子呢？
3: 其实主要是因为在人体摄入这些物质之后，我们人体所释放出来的这些气味物质会增多。比方说酒精，酒精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喝完酒呼出酒精，它主要就是人体代谢之后，它会形成其他的一些产物，乳酸升高呀，或者其他的一些醛呀、醇呀、醚呀，这些挥发性的物质升高之后，对蚊子的吸引力就会大大增强。另外还有就是吃完甜食，这个结论没有必然的联系。
2: 专家告诉我们，有研究表明，确实爱喝酒的人更容易招引蚊子，但吃甜食和招蚊子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此外，对于网友热议的蚊子血型说也同样没有科学依据。蚊子叮人并不挑血型，不同血型的人被叮咬的几率往往是相近的。那还有哪些人群也容易招蚊子呢？
3: 不同的人群啊，可能确实对蚊子有不同的吸引力。最主要的还是靠气味，这个气味怎么来，就是我们人体挥发的。那这个就跟我们的体质，跟我们的生理状态啊，跟我们的运动状态，还有我们饮食有一定的关系。那影响气味的物质可能就是有好多，比方说重体力劳动会影响，在运动后短暂一段时间内是对这个蚊子肯定是有吸引。然后呢，有的人群啊，孕产妇啊，或者是婴幼儿，他呼吸代谢都很旺盛啊，他皮肤分泌也会多一些，气味也多一些，二氧化碳输出也多一些，所以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就会导致对蚊虫的吸引。
2: 专家告诉我们，蚊子确实更偏好叮咬某些特定人群，像小孩和孕妇，还有平日爱出汗的朋友。除此之外，蚊子叮人也有活跃的地点和时间段。一般来说，像在小区的绿化带旁、公园里或是人行步道上，蚊子往往更加凶猛。而在一天当中，蚊子有两个较为活跃的时间段，分别是早上5点到8、9点，也就是大家上班和晨练的那段时间。而下午是从4点到晚上7、8点钟，也就是大家吃完饭出来遛弯散步的时候。建议大家在蚊子活跃期外出，最好能在皮肤裸露部位喷涂一些驱蚊液，防止蚊子滋扰。在您选择驱蚊液时，应首选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驱避剂成分的。普通花露水和清凉油是不含驱避剂的，并没有驱蚊效果。对于婴幼儿来说，应首选穿长衣裤或带个小扇子等物理防蚊的方法，不建议和大人一起使用含避蚊胺成分的驱蚊产品。
1: 专家建议我们在家中使用蚊香、蚊香液等驱蚊产品时候，一定要注意开窗通风。使用蚊香呢，最好是在睡前先密闭卧室门窗，点上2个小时左右之后呢，开窗通风。这样不仅能够在睡前有效地击倒屋内的蚊子，也可以保证室内的空气清新，减少健康隐患。

0: 品时候，一定要注意开窗通风。使用蚊香呢，最好是在睡前先密闭卧室门窗，点上两个小时左右之后呢，开窗通风。这样不仅能够在睡前有效地击倒屋内的蚊子，也可以保证室内的空气清新，减少健康隐患。减少健康隐患。
1: 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将樊虎夺下了蓟郡呢，把逃回蓟郡的这些兵卒引入了蓟郡瓮城啊。虽然蓟郡城门没关，但是外面吊桥挂上了，你想往外出，那玩意儿也不好出啊。强弓硬弩，唰唰唰唰。箭尖全对准这些人，连那谋士的人头也给扔下去了。樊虎当众喊话呀，各位啊，咱们原来都是西魏军的，咱都是兄弟呀。我知道尔等一定是受了王大人乱臣贼子的胁迫了，尔等没有办法，只得充贼呀。但我告诉大家，王大人现在已然身陷重围，一会儿就跟此人似的，这脑袋也会拎到大家面前呢。现在大家还有机会呀，只要大家放下兵器，西魏王说了，既往不咎啊，大家还是西魏的好士兵，西魏王回头还得犒赏各位呀。如果尔等不知悔改，还要在这顽抗，本将军手往下一落，万箭齐发，就把尔等射成刺猬。我数一二三，尔等抉择吧。一、二，我们投降，我们投降！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你当兵的，那就是当兵吃粮啊，谁给饭吃，那跟谁呀？另外呢，确实王德仁自打造反之后，这些士卒们心里也不踏实啊，西魏王杀宅让杀去呗，关我们啥事儿啊？他们那是高层的矛盾呢，只要对我们好就行呗。那么现在呢，王德仁王将军要造反，我们在他手底下，不跟着造反吧，弄不巧明天这刀就砍在我们脑袋上了。那跟着造反吧，就我们的蓟郡能跟整个西魏抗衡吗？这不是以卵击石吗？当然王将军也告诉我们了，什么大唐朝那边会派人呢来接应我们，即便是不来接应啊，我们也有退路，但那玩意虚无缥缈，真的假的？所以这些士卒啊也一直心里没底，现在一看完了完了，打败仗了，人家主帅徐茂公都死了。

我们这仗也没打赢啊，哎，城池被人给占了，还能逃哪去？箭尖对准我们呢，一会儿三个数数完了，乱箭齐发，真射成筛子了，干脆也投降吧，管谁呢？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全部跪倒在地，双手往上一举，我投降，我投降，没有一个人不投降的。樊虎一看大喜呀，哎，一摆手，命人下去，怎么的？先把这些人抓了呀，先俘虏了呀，不能说他投降了，那就马上归队呀，赶紧的，啊，还得进行思想教育呀，怎么回事？怎么你就跟随这反贼了呢？经过教育之后，这才能改变。总之啊，把这些人全部抓了俘虏了，人家这边大获全胜啊，季郡重新收到了西魏国的手里。樊虎命人赶紧的奔前线去报捷，一路之上见人就给我喊，季郡已然被西魏国重新夺回呀！哎，是啊，好多匹马跑去了，说没放吊桥，那放下了，这就不用交代了，冲出吊桥之外，直奔西魏营啊！这沿途之上有那些散兵游勇啊，见到之后就喊，季郡已然又被西魏国收复啦，跟随叛将王德仁的弟兄们赶快放下武器投降啊，既往不咎。西魏王说了，赦免尔等一切罪过，说话算数，尔等啊还不赶紧的放下兵器，还要反抗什么呢？难道要跟着王德仁跟随他跑吗？你们别忘了，你们都是这里的人呐，各位啊，西魏王原谅你们了。进行政治攻势，好多当兵的一听，真的假的呀？好像是真的。那我们上哪投降去？你们还回蓟郡，到蓟郡外面自然有人收降。好，有一部分就奔蓟郡了，也有人担心呢，真的假的呀？会不会秋后算账啊？怎么说我们也是叛军呢？得了，跑吧，上哪去？谁知道，先跑再说吧。不行啊，咱投奔其他国家去吧，反正现在反王林立啊，走，跑的也不少。那再说前线的王德仁在这里啊，跟着金甲通环进行焦灼战争，当当当当当当当，好嘛，一直没攻克二门呢。当然了，后来王德仁也稍微有些松懈，怎么的？我人少啊，我等我援军过来，一鼓作气，我一定能攻克这二门。等吧，援军果然到了呀，到了是到了，哭着来的，元帅，元帅呀，大事不好了！哎，王德仁吓一跳啊，一看怎么这样呢？打得跟灶王爷似的，怎么回事？我们半道之上啊，遭人伏击，我们大败亏输，就剩下这些人了。剩下有些人呢，我们一看，可能啊奔蓟郡走了。我们是琢磨着大元帅您这里没人救援呢，所以我们呢冲出重围，又杀到这里了。大元帅呀，看来呀，咱要中人的计呀，这人家这里有防备呀，啊！王德仁一瞅，就这些人哪还有战斗力呀？再这么一叫唤，好嘛，本来自己这边的气势挺高昂的，这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这些将士们全都着慌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那季军那边有事吗？不知道。看来呀，人家这边早有准备呀。这边一慌，那桥楼之上金甲通环看得真切呀，一瞅，哈哈哈哈，他们是哈哈大笑啊，拿起大喇叭就开始做宣传了，说那年代有喇叭吗？有啊，纸喇叭呀，哎，一个大纸筒子，那玩意拢音呢，就冲着这边喊了，哎，各位蓟郡的兄弟们，知道了吧，你们中了计了，别以为我家大将军没了，你们就能够打胜仗，我告诉你。

告诉你们，我家大将军早就算着有今天的，故意让你们过来攻我们，我们在这里抵住，让你们呢赶紧搬请救兵去。你那搬兵的使者在半道之上，哎，就得遭伏击呀，就得被我们给抓住给杀了，然后拿着你们的令箭，穿上你们的号坎，我们的人呢再去往蓟郡。现在蓟郡肯定被我们人给炸开了，而且告诉你们，不要留人守城，所有人全出城，全部过来救援你们呢。只要一出城，半道之上就会陷入我们的包围圈呢。而且再告诉你们，蓟郡城外我们也有人埋伏啊，我们那一个使者不进入你们的蓟郡城了吗？人家可没跟你们出来呀，人家留在蓟郡，蓟郡城中也有我们的内应啊。蓟郡守城的没几个人了，把那守城的一杀，打开城门，我们留在蓟郡城外的卫兵就进入蓟郡城了。现在蓟郡城已然被我们给收复了，尔等不要跟着王德仁在负隅顽抗了。王德仁是乱臣贼子，而尔等呢原来是我大魏的士卒，咱们都是兄弟，西魏王说的明白啊，只要放下兵器归降，你们还是西魏国的好士卒，西魏王对你们既往不咎，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如果仍然服逆再抓住，那坚决力斩不饶。听到没有？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兄弟们给我射，加紧攻势，他们打不进来了，咱已然夺下了蓟郡城。一说这话，哎呀，顿时啊，这魏军士气高涨啊，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往外射箭，那就带劲啊，嘎啦啦啦啦啦啦啦，二道门打开了，众士卒杀呀，如开闸洪水一般，是扑向王德仁，一个个眼珠子都红了。晃动手中刀枪杀呀，王德仁他跑不了啊，蓟郡咱们复夺了，交枪不杀呀。啊，交枪不杀啊，交那个红缨枪不杀。啊呜，冲过来了。哎呦，王德仁手下兵卒一看，刚才人家还采取守势呢，现在居然主动出击，甭问呢。人家刚才说的是真的呀，本身这边的士气就已然大跌了，再一看魏军如出龙猛虎似的，那能不害怕吗？有人一哆嗦，当啷当啷当啷，刀枪还落地了，一个人落地那就连带效应啊，当啷当啷当啷当啷，有的人一看，妈呀，跑吧，也不知谁呀，喊声跑，嗡嗡，左边跑一个，右边跑一个，顿时这王德仁手下兵卒就溃散了。还那句话，他们心里一直没底呀。王德仁一个，这真的假的？还问真的假的呢？那谋士过来了，大帅呀，看这意思肯定是真的呀。人家既然敢出来，就证明人家那边一定是得手了呀。哎呀，快快回救蓟郡！王德仁呐，脑袋也懵了，但是明白呀，既然人家冲出来了，看来人家西魏营早做好万全准备了，自己再攻一时半会儿难以攻下呀，还得赶紧的回救蓟郡去吧，看看蓟郡还能不能拿下来，回救大本营。哎，把马圈过来，驾驾的走走了，往蓟郡这边就冲啊。走到半道上，人家蓟郡那边做正式宣传工作的那快马就已然迎头跑过来了。哎，各位兄弟，蓟郡已然被西魏复夺，赶紧扔下刀枪投降。西魏王说了，尔等都是被王德仁所胁迫的，既往不咎，投降了，还是西魏国的好士卒。西魏王还要

犒赏尔等。如果跟随王的人继续反抗，将死无葬身之地。啊，跑过去一匹，一会儿又来一匹，各位兄弟，还是到刺儿，又跑过去一匹。当然全在两侧跑啊，人家不可能由打你队伍中间往前冲啊，冲不过去不被你拿下了吗？所以呢，这边一匹马，那边一匹马，哈哈哈哈，这么一喊呢，王的人手下士卒一个妈呀，跑吧，那咱不投降了，哎呀，先跑出去再投降啊，在这里怎么投降啊？对，跑跑，唰唰唰唰唰唰，哎呀，顿时大溃呀。王的人往前面骑着马呢，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还有回救季军呢。一听这话，王的人脑袋嗡嗡作响啊，就明白了，季军肯定丢了。哎呀，王的人心说话呀，徐茂公啊，徐茂公，你这个死鬼！

但后悔晚矣，这是有谋士，脑袋还是比较清醒的。元帅，咱甭回季郡了，看来季郡已然落到西魏国之手，咱再也回不去了。到那里也得被人乱箭射回来，咱又没攻城器，怎么打季郡呢？那你说怎么办？元帅呀，咱原来不是想好退路了吗？咱何不走咱的退路呢？我也得，对呀。王大人心说，我这一乱，心乱如麻，把这事给忘了，原来就找好退路了。咱有林吕山呢，哎，幸亏我早派人把林吕山原来的山贼大寨我又重新的修缮修缮，否则我现在呀都没地方去呀。啊，对，众位弟兄啊，别听他们胡言乱语，大唐军队呀马上就会来救援咱们，咱们呢先退往灵女山，在那里等候唐军到来。走，随我走。他也得做政治宣传的，稳定军心的，把掌中大刀一晃，带领手下人那一转弯，奔林绿山而走。幸亏走得早啊，晚一点可能就被人给包了饺子了。汪大人溜得快，退回林绿山呢，他算捡条命。这按下汪大人不表，西魏国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说在这营寨那里不也伤亡不少吗？是啊，那总比攻城伤得少啊。你攻城怎么攻啊？那就得拿人肉垫呢。而用这个计策，等于把这季郡城给炸开了，这下子复夺季郡城啊。沿途之上，板虎联名又带人收拢了一些残兵败队，就告诉他们呀，西魏王对你们既往不咎，来投降吧，我们这里有饭吃，季郡城中你们还有东西呢，还要不要啊？要就投降我们。很多人呢纷纷扔下兵器投降，哎呦，大获全胜啊。西魏营这边打扫战场，一看呢自己这边伤亡200余人呢，敌人呢伤亡更多，有300余人吧，抓了不少的俘虏，遍地都是扔的枪矛器械，哎，也算一些战利品呢。哎呀，金甲通环呢长出一口气呀，额头上全是冷汗呢。这一招真是险棋呀，非胆大者不敢下此棋呀。看来呀，还得说我三哥呀，哎，足智多谋啊。快，打扫战场，打扫战场。同时赶紧的给金庸城西魏王送捷报，季郡复得，王德仁虽然没抓住，但也被打跑了，现在不知所踪，我们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呢。就把送信的使者打发出去了，使者来精神了，背上捷报，乘坐快马赶奔金庸城啊。半道之上碰到了程咬金的队伍，程咬金一看，哟，又是个信差呀，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这信使一看程咬金他们穿戴，自己人呢，互相这么一了解，哎呦，原来程将军呢啊，你这是由哪来呀？我有季郡前线而来。干嘛去？去往金庸城献捷去。献捷去？季郡打胜仗了，打胜仗了，季郡城啊被咱复夺了。哎呀，程咬金高兴啊，没想到啊，金甲铜环他们还有这能耐。哎呀，金将军呢，他指挥得当啊，昨夜晚间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啊。程将军呢，赶紧去大营去吧。程咬金说他们没把营起带，没去往季郡，还没有，看这意思呀，金将军呢还不打算把营起带呢，不知为何，您呢，赶紧过去，可能等着您呢。程咬金一琢磨也是啊，我三哥的灵帐还在那里呢，现在离那前军也就有半天路程了，赶紧的加快速度马。

0: 上到达前营了。程咬金一想前营，这眼泪不由自主的又落下来了。老程啊，好几天没睡了，一路狂奔呢、啊，眼瞅着到前营了。本来程咬金还琢磨着呢，我到前营啊，大不了我领着他们打着季军，有我在，他们怎么也得有主心骨啊，拿下季军5000多人不成问题。程咬金呢，摩拳擦掌，还打算拿季军呢，现在一看，哎，不用了，几个兄弟就把季军城给拿下来了。程咬金也非常欣慰呀、啊，三哥呀，也算你在天之灵保佑，快快快，走走走走，就这么着，带着车马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不出半日，也就中午刚过，就来到了季军大营前呢。到这营外一看，哎呀，这马营啊，仍然是白帆飘舞啊。程咬金赶紧下马，这时营中之人早就得知了，金甲铜环率众大开辕门呢，迎出多远来，四哥四哥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前跑啊。程咬金啊，哎呀兄弟，程咬金翻身落马，也跑向金甲铜环呢，一瞅这俩人呢还没洗脸呢，太忙了，这脸上也是黑一道紫一道的，哎呀也花花脸了，可想昨天夜间战斗多么激烈吧。哥仨搂抱着一起，三人无限感慨呀。程咬金说，我们来晚了，来晚了，紧赶慢赶，没见着三哥最后一面啊。金甲铜环说，四哥呀，您先别哭啊，三哥呀就在灵帐内，您赶紧去看看吧。哎，三哥，哎，程咬金吩咐金甲铜环，你们呢搀扶着老爷子，别让老爷子受太大刺激，我先去看我三哥。三哥，哎，你四兄弟来了，三哥呀，你死得好惨呐、啊、你走得好早啊，你好狠心呐、啊。把老四留在人间了，三哥耶。程咬金真动感情啊，咧开大嘴这顿哭啊。这后面呢，那跟随着徐干、徐茂公的俩兄弟还有李玄英，李玄英啊急得直蹦，怎么呢，嘴还堵着呢，那意思都到这里了，我嘴里臭袜子什么时候给我摘了啊。没人搭理他，徐老师在后面一推他，快走，蹦什么蹦啊，原地蹦，啥时候能蹦进去，走走走走走走走，下面还给一脚。李玄英一瞪徐老师，那意思你等着，回头我找你算账。程咬金不管他们的啊，噔噔噔噔噔噔，一路小跑闯进中庭宝帐，一看里面长明灯点着，徐茂公就躺在那里，黄表纸蒙面，程咬金扑通一声，三哥，我来看你来了。程咬金哭灵，咱们下回再说。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清照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正说到程咬金进灵帐啊，到灵帐之内一看，三个徐茂公正躺在那里呢，脸上蒙着黄表纸，看不到面容啊。这身上所穿还是平常的鹤氅，羽扇还放在旁边呢。前头长明灯燃着香，香烟袅袅，再往前一火盆，里面呢都是一些灰烬，看来呀是过来给徐茂公烧的一些纸。四周挂着一些白幡黑幔，反正整个屋里呀肃穆庄严。程咬金见此情景，嘿嘿，大老程啊，不由自主的嘴巴一咧，膝盖一软，扑通一声就跪倒在灵前呢。三哥，三哥耶，兄弟，我来晚了，三哥呀，你怎么走那么早啊，走那么急呀、啊、你让人给我送信，我是马不停蹄呀、啊、一路之上没有休息，日夜兼程，就想看三哥最后一眼呢。三哥耶，你咋不等兄弟你就去了呀？程咬金呢，拿膝盖当脚往前蹭了蹭，蹭到这个火盆前。三哥，三哥耶，咱们哥俩呀认识14载，家里有楼一个头磕在地上的，你老三我老四，人都说咱俩呀不三不四，这像话吗？什么叫不三不四？为啥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咱哥俩好啊。我大老程，我什么时候吃过亏呀？谁能调理我呀？放眼天下没有第二个除了你徐老三呢，就我的三哥你能调理我，我呢还爱让你调理呀。咱哥俩呀是人间的一对冤家，一对对头，又是一对好哥们儿，一对损友啊。三哥呀，现在你扔下我而去，未来的天下还有谁能够制服得了俺大老程啊？我岂不就成了我的徒孙李渊霸天下无敌了吗？程咬金呢也没皮没脸，啥话都往外扔啊。这也是程咬金心中之言呢、啊、这人间呢、啊、我很少佩服别人的，三哥你是我唯独佩服的一个人呢、啊、你够损，你够坏，你能损过我老程，坏过我老程啊。你这一走之后，世间再无知音呢。三哥呀，你怎么就不等等我呀？你怎么就不等等我耶？当当当当。程咬金呢真悲痛啊，拿脑袋往地上撞，用手划拉着，怎么的划拉着一些纸啊，划拉了放到蜡烛上染着了。扔到火盆里，旁边呢有那小棍儿，怎么铜火棍呢，用小棍儿扒拉扒拉。三哥爷，我给你多烧点纸，到那天呢你买房子置地，哎，你做一个富翁，你就别给人出馊主意了。我是发现了给人出馊主意的人呢最终都没好报啊，你说你这死得多惨呢、啊， 都受重伤了，愣把你派往前线的，这是人干的事儿吗？三哥，我可把那李密臭骂一顿呢，给您出了气了。另外呢，我把您的家眷呢全部给带来了，一个不少啊，都想看您最后一眼，结果您呢撵走了。哎呀，三哥耶，我这怎么的？程咬金哭着哭着一看，这灵帐之内就自己，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金甲铜环干嘛呢？为何不进营帐啊？你好歹拉拉我呀，怎么哪有说哭灵的没人劝没人拉的呀？你怎么拉拉劝劝拍拍我，这心里头也舒服点啊。另外我三哥那家眷老头别进来了，孩子没了，一般来说老人家得把他隔到其他帐里去，怎么的？白发人别送黑发人，老人家受不了啊。但兄弟得进来呀，孩子我那嫂子得进来呀，这怎么一个人没进来呀？程咬金不知道啊，一进大营，人金甲铜环呢就把徐盖这些家眷让到旁边专门设的营帐之内了。哎，你们呢在这里休息。哎，好好好好，这些人呢挺听话，被人引着就引到其他营帐之内了，也没有人说我过来看看灵吧，哭哭丧吧，没有没有。哎，很听话，引走了，就剩下徐老师看着李玄英了。李玄英急得蹦啊，那意思你怎么也得把我嘴里堵的袜子给我掏出来呀，这是干嘛呢？都来到大营了，我还跑啥？我还呀，赶紧给我摘喽。徐老师啊拍拍肩膀，别蹦别蹦别蹦，什么地方啊？军营，你瞎蹦，别人把你当敌人，还以为你要造反呢，再把你给镇压了。别蹦别蹦别蹦，你别给我瞪眼，我知道你不就是想让我把你嘴里袜子掏出来吗？别忙别忙，上知下派懂吗？堵你的嘴是程将军的意思，程将军给我下的命令，那么再把堵你嘴的东西掏出来还得程将军下命令，不然的话我哪敢动手啊，人家是我的头啊，我得听人家的。李玄英瞪眼睛，那意思你要不给我掏出来你小心着点。
3: 别给我瞪眼睛啊，我告诉你我可大老粗，我也不归你们管，我这也就是听程爷的话，你要敢给我瞪眼睛，小心我把你眼睛给抠下来，我当炮踩，懂得吗你？啪，好吗？给这李玄英当时打了一个溜脖，后脑勺上来一巴掌，把李玄英打得好像没轻微脑震荡啊。李玄英一看这才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的。问我程将军啥时候出来，我哪知道啊，你没听啊，在里头嚎啕大哭呢，哭灵呢。你也要进去哭灵啊？等着排队，知道吗？这都得排队呀，按照亲疏远近排，人家是兄弟，人家先哭，你呢，你小子辈儿，你不是得喊人家什么曾祖父什么的吗？你拍的，你还不轮不到你呢。李玄英这个气，谁喊的曾祖父啊？李玄英一瞅，自打程咬金进入营帐之后，这营帐外面咔就有人呢在那站岗了。看那意思呀，单独的吊唁，还没见过这样吊唁的呢。哪有说这吊客进入这灵堂外面还把这门给插上啊？李玄英啊挺纳闷，徐老师你别看老实，能够读得懂李玄英心里话，你这意思为啥插门啊？你这就不明白了，你看现在吊唁都这样啊，现在领导干部啊先进去进行告别，家人进去告别，告别完了这才开门，再放其他人进去。你没去过八宝山啊？李玄英心说八宝山是哪里呀？反正是现在这吊唁都这样。李玄英一听，等着吧，一点辙没有。
2: 哎呀，心说程咬金，那你哭一会儿就得了，人都死

0: 了，你在那嚎啕什么呀你啊？赶紧出来给我解了绑绳，把这臭袜子给我掏出来。哎，你别说，这两天闻着味儿啊，我也习惯了，也没开始那么臭了。你说这不贱骨头吗？再说程咬金呢，哎呀，一看没人进来，那烧纸吧，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把这纸全烧了，满屋里呀，呜，全是烟雾啊。程咬金呢，哭一阵儿，嘟囔一阵儿，哭一阵儿，嘟囔一阵儿。程咬金说呀，三哥呀，你说呀，你都成这样了，咱这西魏国还保他干嘛呀？李密他娘的这小子呀，我看就是不够揍啊！这个人呢，算我瞎了眼了。我要早知今天，我哪能脱袍让位呀？让他害了这个害那个呀？这事儿啊，看来都怨我呀！哎，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三哥，您的死也是大老成我害的呀，三哥哎，三哥，您呐，在那间呐，您就等着吧啊，别走，别着急投胎，等着兄弟我呀，再等个再等个60年吧啊，60年呐，程咬金心说是啊，60年。哎，我活他个100多岁，然后呢，咱哥俩再见面，然后呢，手拉手，咱投胎去，咱呢，来生还做兄弟。程咬金说着，这泪呀、啊、也哭干了，把这纸也都烧完了。程咬金呢，站起身来，拍拍身上的灰尘，哎，看了看徐茂公的遗体，我说三哥呀。本来呀想见您最后一面，结果呢活的没见成啊，但今天呢兄弟我怎么着也得见见您的遗容啊，三哥呀，见一面咱俩就天人永别了。程咬金一转身就转过灵台，来到灵床这个地方了。徐茂公头冲北，脚冲南，这里有个灵床子呀，没有棺材，没装殓呢，铺着白布，徐茂公就躺在这灵床之上，身上啊也没盖白布，就脸上蒙着一张黄标纸。程咬金走过来，看着这尸体，程咬金的眼泪噼里扑噜噼里扑噜，又躺下来了。嘿嘿，三哥，上次见面你还是热乎的，这一次见面啊都挺了，都冰凉冰凉啊。三哥，我看一看您的仪容啊。程咬金过来用手粘住徐茂公脸上盖的那黄标纸，往上轻轻一接。程咬金心说话，我三哥呀，这病死的指不定这脸多难看呢，有心理准备呀、啊。一接一看，哎，你别说，这是化了妆了吧？这是啊，徐茂公脸红扑扑的，哎，非常的滋润，哎，就如同生前一样，好像不是死了，跟睡着了差不多少。
1: 哎呦，哎呀，没想到啊。啊，临了临了还弄这么好一面相，看来呀，三哥，你这是啊，平常这损事啊做太多了，哎，给你积了德了，结果临了临了转了面相的，挺好挺好，三哥呀，给你盖上，咱兄弟俩呀就这么着吧，回头啊先把您的遗体运进祭军呢，我呀给您买口好棺材。给您成殓起来，这天太热放不住啊，三哥，然后呢跟家人商量商量，看看啊把您安葬在哪里。你说我也不懂风水啊，你懂啊，你自己没给自己算一个风水宝地呀、啊、你要算了，那你现在告诉我那多好啊，不然的话呀我还得找人去算，找谁算呢？哎呀，谁会算？哎，你别

别说，你别说，还真有人会算呢。我可带了一个人过来，这个人您猜不着啊，谁呀？就是那倒霉的李玄英啊。过去他不跟你一样，是江湖上打板算卦的老道吗？哎，据说也会看风水，谁是真的假的呢？反正让他给看看，点点穴，给您找一个风水宝地，给您安葬了就得了。哎呀，家里头啊，您就别管了，别管了啊！您的孩子，那就是我的孩子，我给您抚养成人，给他们的娶妻生子都包在兄弟我身上了。您呢，就安心的去吧。三哥，这话也说完了，兄弟啊，再给你鞠个躬，咱呢，永别了。程咬金呢，掉着眼泪。又在灵前给徐茂公鞠了仨躬，然后一转身，程咬金擦着眼泪就想走出灵堂。这一转身，嘣！怎么的？程咬金突然间感觉呀，自己左手腕被人给抓住了，嘣！这好悬没把程咬金给吓死。这是什么东西？程咬金心说。我这衣襟儿挂在灵床子了，不能啊，不是衣襟儿，是手腕子，手腕子好像被程咬金壮着胆子，拿眼往下一瞅，哎呦，就见自己手腕子果然被一只手给攥住了，妈呀！程咬金这下子给吓炸了呀，一蹦多高。也把这只手啊给挣脱了，我的妈呀！我的哎，怎么呢？人死如虎，虎死如兔啊！你看那老虎死了，谁都害怕，死老虎咣咣过去还踹两脚，说人死了，一般人不敢往前威呀，那玩意儿这心里头有疙瘩。程咬金这就算大胆的，跟着徐茂公俩人关系又特别好。这自家人呢不害怕，这才敢过来，还看看遗体，看看仪容。平常谁敢过来这样啊？可那也禁不住，突然间这伸出个手抓程咬金的手腕子呀！程咬金吓得一蹦多高啊，差一点没把这帐顶子给顶破了呀！我这个那蹦又落地了，哎呦，吓一身冷汗，扑棱扑棱脑袋。刚才发生什么了？这看看手腕子，手腕子上那只手啊没了。程咬金歘身子一拧，来个僵尸跳。怎么呢？他不是说呀，上身先动，右腿再动，然后把身子拧过来，不是，而是整个的双腿一起拧，身子直着肉邦，他成僵尸了。面对着徐茂公的尸体，喂，程咬金说："这刚才谁抓我呢？"他一看徐茂公啊，那手仍然搭在灵床之上。喂，三哥，刚才是你抓我的吗？徐茂公一点没言语。喂，邪了门了。刚才明明好像有只手抓着我的啊，难道说我幻觉啊？我看错了，看花眼了。我三哥，你生前你就爱跟我开玩笑，咱这人都死了，咱得老实点哈，咱可不能开这玩笑，好嘛，差一点把我吓死，你老老实实的在这躺着，听到没有？程咬金一说这话。再看徐茂公脸上的黄千尺，噗噜噜噜噜噜噜噜，突然间呢，往上这么一秃噜，一掀，我的妈呀！好悬没把程咬金吓尿了啊！疼！往后啊，蹦出去将近一丈多远，哎，炸尸了，这要！就听灵床之上的那遗体说话了，四弟。我等了你这么多天，你怎么才来呀？我的妈耶！程咬金一听，这真的炸死了。

0: 你咋会说话了你？
1: 斯蒂亚，那边太冷，我一个人啊害怕。正好你来了，你跟我一起，咱哥俩走吧。去你的！
0: 程咬金到现在明白了，哎呦，徐老三的啊！你又装神弄鬼，你又调理我，我非得揍你不可。程咬金往前一迈步啊，砰！一手啊抓住徐茂公前襟的，哎，揉往上一提，四弟，放手，放手，放手。徐茂公说：“你要打你三哥怎么的啊？以弟打兄，你这也算忤逆不道啊！”去光，把程咬金气的，把徐茂公又扔灵床上了，一看呢，那黄钱纸也掉了，拿起来，哎，盖你脸上，啪，给徐茂公又拍脸上了，也算打徐茂公一巴掌。嗨，徐茂公赶紧的把这纸啊又拨了下来了，啊哈哈哈哈！徐茂公砰一下子坐起来了，哎呀，四弟，一向可安好否？否你个脑袋！程咬金一瞅啊，这徐茂公眼睛睁开了，二眸子放光啊，一点也不像有病之人呢。到现在，程咬金恍然大悟，明白过来了，徐茂公，你诈死！你这坑我呢，你这是。哎呦，徐茂公伸左手要抓程咬金的手腕子，就把我吓着了，你还抓呢？哎呀，四弟，徐茂公啊，还是把程咬金手腕子抓过来了，往怀中一拉，把程咬金拉自己近了，拍着程咬金的手背，四弟呀，哈哈哈，咱哥俩又见面了。我得多谢四弟帮了三哥这个大忙啊。我是徐老道，徐老三，徐三儿。程咬金那一点不尊敬了，你这是玩哪个花活呀？哦，我明白了，你这是来个哭丧祭呀、啊、你根本就没有病，你没有伤，你那原来伤好了，你呢假装中了李密借刀杀人之计，你把自己发到前线来了，你又在这里来个诈死哭丧计，瞒住所有人，骗过所有人啊，把那季军的王德仁那倒霉蛋给骗来了，然后你把人家给打败了，你呢赢得了战场的胜利。哎，徐茂公啊，你这计不错耶，但是你这可犯了欺君之罪呀，你把西魏王都给蒙骗了啊，你有几个脑袋呀？哎，徐茂公说，四弟呀，西魏王啊我没骗他，他知道啊，你这计他知道我们俩的合谋，不但他知道，大哥二哥五弟罗成他们都知道啊。程咬金一听，你损透了，合着又瞒我一个人呢？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风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哎，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7: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6: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8: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7: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9: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穿越千年时光，
10: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10: 走进市井巷。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听到连读呢，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英语课中的那个要求，要连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讲英语啊或者朗诵的时候啊，前一个单词的最后一个字母和第二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如果能够拼起来，那就把它连起来读，称这种方式叫连读。你比如说叫 stand up， 就是起立，一般要把它合起来叫 stand up， 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在连读里边呢，主要是有两个方面，你只要注意就行了。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两个单词拼起来一读，读起来呢很顺口；第二呢，听起来的时候很顺耳，就像听一个单词一样的。哎，这是在英语里边，我们只要一学，很快就会学到连读这个要求。但事实上呢，不仅仅是在英语里边，在其他的语种里边，连读的现象比比皆是，都有。包括法语啊、德语啊、日语，甚至现在那个韩语里边，它都有连读的现象。咱们的汉语里面有没有？毫无疑问，汉语里边呢也有连读。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如果你现在用手机啊在打字的时候，你把不要这两个字打完过以后，在手机的屏幕上面啪会再跳出来一个字，就你没打它会再跳出来，跳出来一个上下结构的字，就是不要两个字合起来的。它的读音叫什么呢？叫标。你看不要两个合起来一拼叫标，就是你不要的意思。这个词啊在老版的那个现代汉语词典里面还没有。我说一个的，老版的汉语词典里有的，说你不用怎么怎么怎么样。你看咱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这样讲，不用两个字，大家知道吧？尤其是在北方用的很多，叫什么呢？叫崩，就是上边是个不，下边是个用，把它合起来，不用两个词拼起来一拼就拼成了崩，意思呢还是那个意思。这个呢大家查查汉这个现代汉语词典，一查就有。于是反过来有人就问，如果我在书法的书写过程中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连读现象的话，那么咱们的书法作品会不会凭空增添很多的魅力呢？通过研究你会发现，其实连读在中国的书法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法。那么比如说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在王羲之的《上乱帖》里边，我们就会看到有几组连读的现象。这样大家看起来过以后，如果你没有学过书法，或者说如果是外国人来看，其实实在搞不清楚这是几个字。这是王羲之的落款，叫做羲之顿首，其实是四个字啊，一下子连起来过以后，我们实在搞不清楚它是几个字了，只能看作一个符号。而其中的上半部羲之，羲和之已经完全的有两个字给它拼成了一个字，所以羲之这个就变成了一个符号啊，这是其中的一个。还有第二个呢，是二谢帖里边，就是王羲之一个著名的词读叫二谢帖，其实这也是啊，羲之上面，羲之是草书了，这个羲之下面这个是女字，三个字完全的融合在一起。尤其是羲之两个字，你很难看出来它是两个字，就是这样的一种现象，把两个字给它拼成一个字，你中有我，哎，我中有你， 你说支字里边哪一个是上面的西的，西字里边又是哪一笔是支的，不分彼此，已经完全在一起了。这种现象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刚才我在讲的时候还说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说到这个八个字啊，我还就想到一个故事来。什么故事呢？说是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那个书法呢是写的也是中国书法史上一流的，就这位，随着他的身份地位和名望的不断的提升，也是周围朋友的怂恿下，准备想纳个妾。但是呢，他和他的爱人叫管仲基，管夫人，两个人呢感情又不错，甚至呢赵孟頫呢还有点惧内，不敢给他爱人讲，于是就托人给管夫人讲有这么一个想法。结果这个管夫人听到这个消息过以后，你说心里边能开心吗？肯定不开心。但是人家毕竟是那出身名门啊，大家闺秀啊，他有他自己的处理的方式，怎么处理的呢？于是就写了一首诗歌一样的，叫做《我奴词》。信封一封，封好，托这个中间人带给了赵孟頫。这个词的内容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侬我侬，特煞多情，情多处热如火。”下边这句更有意思，其实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还在用，说把一块泥碾一个你，塑一个我。你看下边那句呢，所以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碾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说与你同生同一个情，死同一个蹲。就这么寥寥的70多个字，把早年的恩情，两个人多少多少好，到现在呢，你看看，本来是夫妻情浓的，你这个时候竟然有新的想法。这赵孟頫收到这封信过以后，感动的就自己都落泪，发誓就从此以后不提这个事儿了。这管夫人我刚才没讲，她可是中国书法史上少有的女书法家，女书法家本来就不多，这管夫人是女书家里边的少数几个高手，字儿写的一流，所以这封信管夫人肯定是用毛笔来写的。我想说的是什么呢？用毛笔写信，它和我们现在我发个 email， 我给你用短信发一下，两码事。我们这个时代其实也挺悲哀的，我给你写了一封信，那个电脑打出来的，那个是机械的，冷冰冰的，没有情感，甚至有时候呢会产生怀疑，产生误解，一句话可能是本来挺开个玩笑的话，因为这个字上面呢没有情感，发过去过有可能就误解，两个人会打打架的。但是如果是毛笔书写，随着你的情绪的波动，这个笔墨，这个轻重缓急，你的情感全部都在这里边了。你开心的时候那个字写出来就是一朵花，它会对着你笑的，看到的人就知道什么意思，知道你的情感的。所以这个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个学问家南北朝北齐的大学问家叫颜之推，颜之推呢其实大家不一定知道他是谁，我简单一讲就知道，就是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他的五世祖颜氏家训，就是他写的，那颜氏家训就很有名了。他在《颜氏家训》里边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来教育他的子弟，说是真草书记微须留意，就虽然做学问，虽然讲品德，这个字是你不能大意的，还是要写好的。为什么呢？说尺牍书书千里面目也，你给别人写了一封信这个信就代表着你这个人，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字是脸面， 那字写不好。

那是很丢面子的事儿，不是丢字的事儿，是丢面子。而且呢，这个信传递过去以后，大家通过这封书信可以看到你内在的一种情感，还不仅仅是面目的事儿，面上的表情都看得清清楚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可见，也就是说什么呢，书法它是用来传递情感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换句话说，这个时候的书写啊，它和咱们要写的那个信的内容，要传递的那个情感，那个语言怎么样呢，是要合拍，是要同步的。不同步的话你没办法写啊。那么这里呢，我可能要稍稍的解释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面，你会看到有两种现象，就是在书写毛笔字的时候，一种是拿一首比如王羲之写的诗歌或者王羲之写的兰亭序，我来抄他一遍，他不是发自我内心的流露。而中国古代一流的书法作品，你看一看好了，几乎是清一色的都是书信手稿手札，都是这样的，很少有正儿八经抄一下别人的东西的。哎，这是中国书法里面独特的现象。第二个呢，是我们现在写字啊，即便是自己拿着毛笔来写自己的内在的情感，但是你会发现你的手跟不上你的语言，也就是说总是语言先反映出来，然后这个手呢拼命的去追，追不上，于是就形成了两张皮合不起来。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它不是这样子的。当然这个里边呢有一个人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有一个技法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个人就是王羲之，起到的这个技法就是连读。所以这两个任务，有一个王羲之完成了一个连读的任务过以后，就使得书法书写啊和语言这两个东西可以合二为一了。我想到什么，我的手随时就跟到哪里，就已经写出来了。哎，就是这么一个东西。那么在王羲之前呢，你可能说了，王羲之之前难道写字和语言是两码事吗？的确是这样。因为这里边呢它牵涉到一个中国的语言现象，它和中国的地理环境啊和中国当时的整个的大的国度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想一想，根本不要讲学术，就是大家静下来一想就知道了。你看看我们现在中国啊，比如我们到北京来，北京有北京的方言，然后呢东北有东北的方言，西北有西北的方言，这还不算，就这些方言相互之间就差不多还可以听得懂，不能够完全听懂的八八九九还是知道的。你如果到了温州，你如果到了杭州，你要是到了福建，人家那个要讲话你压根就听不懂。哎，所以北方人原来说南蛮，说他那个话说的有点蛮，就听不懂。中国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民族，这么多的方言，如果是这样的话，政令如何出呢？于是我们用的办法来统一的共同交流的工具，不是统一语言，而是统一了文字。所以啊，咱们的文字和语言它是分开的，它是两码事。你语言你说你的啊，它是不同步的，我的写呢是我写我的，两码事儿。它和西方正好是倒过来的。所以这样的话，语言文字在世界上就有两大类，一类呢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我们呢是一个叫象形会意的文字，就是用图像来展示这个意思。大家只要看到，不管是你发什么样的音，只要一看到这个字就可以交流了，我就知道什么意思了。西方呢是只要你一说，我大概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所以它那个呢是来表声的文字，两大系统。所以在中国古代的时候，一直以来能够掌握文字的人始终是少数，大多数中国人呢是不认字的。反过来呢，其实就是在古代的中国，他在意的不是你讲的好不好，咱们中国人非常在意的是你写的好不好。

文章写得好不好，字写得好不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中国人的文化的智慧最终以一种精神凝结在汉字的书写里边，也就是书法它凝结了中国人的智慧，凝结了中国人一种高贵的精神，贵族精神在书法里边。所以说到这里呢，就会想到一个书法的叫顶层设计。你看有连续大概有四五集我们都在讲，其实中国书法里边有一个顶层设计。这个顶层设计呢，要完成它，你就会发现中国的文字分成前后两期。在前面的时候，甲骨文、金文到石鼓文，就这三个甲骨文、金文、石鼓文，我们现在呢，可能在一般的学术者的观念之中啊，就是说啊，这个也是书法作品吗？也有书法家专门是临摹，还有人专写甲骨文的啊，叫甲骨文书法家。有的叫金文书法家，写大篆的，有的呢是专门写石鼓文的，等等等等，啊，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它叫文。如果往后边一发展，你会发现下边的一组，篆书、隶书、真书、行书和草书。前面一组呢叫文，后边这一组呢叫书。同样是文字，那个是文，这个是书，啊，说明什么问题啊？就是我们的顶层设计从篆书开始，预设了我们要开始进入书法的书写状态了。我们要找到一种全新的书写方式，和前面的那个文啊，摸着石头过河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有个顶层设计了，预设了书法的发展轨道，这个轨道。是要干嘛呢？是要将最具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和智慧的怎么样凝结在你的书法里边，怎么样落实，就这个顶层设计，经过篆书，经过隶书，经过真书，到行书，到草书，最终尤其是到真书和行书的时候完成了这个任务。当然这个排列呢是草书排在最后的，事实上呢草书的出现就章草是在真书的前面，介于隶书和真书之间，也有人学者认为和真书是同步的，啊，这里我们稍稍解释一下，不要让读者误解，是这么个意思。那么在这个里边，大家看一看篆书，你想一想好了，如果你一边要写一篇文章，用这个篆书来写，它能不能同步啊？它不可能的。我们的脑子想问题的时候，它是一个意识流的，刷一句话出来的，一般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蹦出来的，它在语言的时候说的时候呢，也是一个语句出来的，所以篆书不可能。那么隶书呢也不可能，你会发现篆书隶书的装饰性都比较强，而到了楷书的时候，哎，我们感觉到它的活怎么样，活泼性流动性开始有一点了。如果到了行书的时候呢，最终就把这个任务完成了，而到了草书的时候，差不多是完全语言和书写是同步的。也就是说，语言和书写的同步是顶层设计这个目标完成后的一个展示出来的现象，显现出来的现象，啊，就是这么个意思。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炎炎夏日，蚊子叮咬总是让人头疼不已。不仅如此，还有朋友十分困扰，为什么蚊子不咬别人，总爱咬我呢？最近一则吃甜食喝啤酒最招蚊子的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榜，2.5万网友参与了话题讨论。有网友表示自己确实是甜食啤酒爱好者，所以呢经常中招。也有朋友说自己并不爱吃甜食和啤酒，怎么蚊子还是不放过？那蚊子是否真的会偏爱某些人？我们日常又该如何防蚊呢？
3: 是否真像网上流传的那样，爱吃甜食爱喝啤酒的朋友会更招蚊子呢？
4: 其实主要是因为在人体摄入这些物质之后，我们人体所释放出来的这些气味物质会增多。比方说酒精，酒精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喝完酒呼出酒精，它主要就是人体代谢之后，它会形成其他的一些产物，乳酸升高呀，或者其他的一些醛呀、醇呀、醚呀，这些挥发性的物质升高之后，对蚊子的吸引力就会大大的增强。另外还有就是吃完甜食，这个结论没有必然的联系。
3: 专家告诉我们，有研究表明，确实爱喝酒的人更容易招引蚊子，但吃甜食和招蚊子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此外，对于网友热议的蚊子血型说也同样没有科学依据。蚊子叮人并不挑血型，不同血型的人被叮咬的几率往往是相近的。那还有哪些人群也容易招蚊子呢？
4: 不同的人群啊，可能确实对蚊子有不同的吸引力，最主要的还是靠气味。这个气味怎么来，就是我们人体挥发的，那这个就跟我们的体质，跟我们的生理状态啊，跟我们的运动状态还有我们饮食有一定的关系。那影响气味的物质可能就是有好多，比方说重体力劳动会影响，在运动后短暂一段时间内是对这个蚊子肯定是有吸引的。然后呢，有的人群啊，孕产妇啊，或者是婴幼儿，他呼吸代谢都很旺盛啊，他皮肤分泌也会多一些，气味也多一些，二氧化碳呼出也多一些，所以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就会导致对蚊虫的吸引。
3: 专家告诉我们，蚊子确实更偏好叮咬某些特定人群，像小孩和孕妇，还有平日爱出汗的朋友。除此之外，

0: 外，蚊子叮人也有活跃的地点和时间段。一般来说，像在小区的绿化带旁、公园里或是人行步道上，蚊子往往更加凶猛。而在一天当中，蚊子有两个较为活跃的时间段，分别是早上5点到8、9点，也就是大家上班和晨练的那段时间。而下午是从4点到晚上7、8点钟，也就是大家吃完饭出来遛弯散步的时候。建议大家在蚊子活跃期外出，最好能在皮肤裸露部位喷涂一些驱蚊液，防止蚊子滋扰。在您选择驱蚊液时，应首选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驱避剂成分的。普通花露水和清凉油是不含驱避剂的，并没有驱蚊效果。对于婴幼儿来说，应首选穿长衣裤或带个小扇子等物理防蚊的方法，不建议和大人一起使用含避蚊胺成分的驱蚊产品。
1: 专家建议我们在家中使用蚊香、蚊香液等驱蚊产品时候，一定要注意开窗通风。使用蚊香呢，最好是在睡前先密闭卧室门窗，点上2个小时左右之后呢，开窗通风。这样不仅能够在睡前有效地击倒屋内的蚊子，也可以保证室内的空气清新，减少健康隐患。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是夕阳无限好吗？
3: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2: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3: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2: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4: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穿衣不要太过宽松。老人如何穿出时尚？业内专家指出，通过打扮改变外表，可增加老年人自信，有助于退休后的社交。而且选择适合自己的款式，恰当打扮，心情也会更开朗。那么老人具体该如何打扮呢？上了年纪之后，为了追求舒适，很多老人盲目要求宽松肥大。很多老人爱穿肥裤子，但会凸显下身较为肥胖，看起来个子更为矮小。选择中腰稍微贴身的裤子，则会显得更有精神。如果想追求舒适，可以从服装材料上入手。尼龙的衣服，无论款式宽松与否，都会感到箍在身上，而且尼龙比例越多，衣服越箍身。纯棉的衣服则不同，即便是修身款，也会感觉舒适，活动自如。专家指出，如果不选择纯棉，可以选择混棉、丝棉质料的衣物，棉质比例达40%以上的衣物较好。老人如果想穿得醒目，不一定全身都穿着非常亮的色彩，最为适宜的搭配是素色的衣服搭配亮色的手袋、丝巾或者小外套，这会让整体的感觉更为精神抖擞。

老人运动需要注意五大事项。老人在选择运动方式时，要结合自身特点、健康状况、锻炼的目的等，具体注意以下几点。老年人在健身运动前，最好要做好全面的身体检查，以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以及各脏器的功能水平，为合理选择运动项目和适宜的运动量提供依据。老人适宜选择全身性运动，避免某一肢体或是器官负荷过重，尽量避免过分用力动作，还应避免造成血压骤然升高的动作，如突然前倾、低头朝下、弯腰动作过猛等。运动前做好充分的准备，通过充分准备活动调动神经兴奋性，增加协调性，防止骨折和肌肉拉伤等运动性损伤现象。通过及时充分的整理活动，加速机体疲劳的恢复。要劳逸结合，运动与休息要安排适当，根据身体反应、外界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运动期间要遵守正常生活规律，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锻炼期间的饮食和营养，饮食以易消化、含充足的蛋白质及维生素和低脂肪为主。

老人热衷理财，但要稳妥。现在老人退休后，每个月有不菲的退休金，而对于未来的担忧，使得老人也热衷于理财了。但是老人理财要稳妥，安全性与流动性是关键。步入老年后，收入减少，支出却在增加，尤其健康医疗费用方面，必须要保证稳定的流动资金。老年人也要树立理财新观念，不能让储蓄处于退休状态，选择适合的理财方式，让闲置资金有所升值。老年投资不宜做风险大的投资，毕竟资金的大幅增减影响的不仅是收益，还对身体健康不利。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变化较大，医疗保健等方面需要大量的现金，在理财时应充分考虑到资金流动性。对此，银行稳定收益理财产品、国债、货币基金等是老年人选择的理财对象，在保证本金安全情况下获得高点的收益。与年轻人不同，老年人在选择投资组合的比例上可考虑储蓄与国债的比例，其他部分投资选择分布于企业债券、基金、股票、收藏等方面。

如何爱护自己的关节？确切地说，骨关节炎是关节本身不可逆的一种蜕变，最常见的是膝关节的关节炎。它的发病率与年龄关系密切，65岁以上有大于70%的发病率。骨关节病是一种最常见而且花费巨大的疾病，不仅给患者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而且治疗和检测的花费甚大。适量的运动是减轻关节疼痛的有效方法，患者可选择活动量小的温和运动，如散步、原地活动腰、髋或四肢等，使全身关节得到活动。这里推荐一种简单有效的关节锻炼方法，平卧于床上，两下肢伸直，分别做两膝关节的弯曲伸直运动，类似床上的踢腿运动，每次30至50下。不少骨关节炎患者害怕疼痛，担心运动加重病情而极少运动，这很容易加速病情的发展。因为缺乏运动，不仅会加重肌肉和关节的僵硬感，还会加速关节的退化，使病情恶化。但过度的运动同样是不对的，我们不提倡老人刻意去爬山、登楼梯，这会加剧关节的蜕变。许多来门诊的病人诉膝关节疼痛、水肿，追问病史，前两天爬山太累。要知道，爱护关节的意义就是合理使用它。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工作需求，这就导致了像普通的 PC 手机所需要的这种 DRAM 和 NAND 这种供应呢被压缩了。
1: 嗯，
0: 那么消费电子厂商它只能去把价格去更高的采购价格去来应对这一波的这个压力。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1号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岳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上午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气氛庄严热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年来的奋斗历程，深刻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出了动员号令。大家纷纷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一春力量。全市各地各部门分别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本台记者王思义、高盛哲报道。6月3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南郡美食街区改造建设情况。董文琴听取街区设计介绍，沿街查看外立面装饰、公共空间利用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旅游城市定位，挖掘林区文化元素，打造具有记忆点和传播力的城市 IP， 要优化街区入口和商铺门前空间设计利用，注重整体风格的一致性和个体特色的差异性，实现街区风貌协调有序、立体多元、整洁规范，要充分依托现有基础，加快打造临街商铺样板，以点带面推动街区品质跃升，要注重调动商户积极性，做好民意调查收集工作，让经营业主从被动配合转变为主动参与，凝聚共建、共治、共享合力。董文琴强调，要坚持游客需求导向，完善街区电子导引图和商铺电子菜单，为市民和游客提供精准服务，要学习借鉴北京、哈尔滨等城市经验，积极引入街头演艺、阳台音乐会等互动体验业态，让街区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消费火起来。董文琴强调，夏季旅游旺季即将到来，要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抢钱抓早，紧抓快干，以系统思维推动街区改造提升，加快推进量化、美化、乡化，丰富商业业态供给，以微改造实现街区大变化，要用好用足政策，以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做好项目预算和成本控制，做到花小钱办大事，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让美食街区真正成为市民和游客必到必吃必赞的城市名片，更好服务旅游业迭代升级。市领导陈岩、江志富、市直相关部门和伊美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在伊美区走访慰问老党员、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83岁的老党员靳春田现为北郡社区五老成员、社区志愿者，荣获全国老有所为奉献奖、全省首届道德模范、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岳方江来到靳春田家中，与老人促膝交流，关切询问身体和生活情况，向他积极投身林区建设、退休后热心服务社区公益所

作出的贡献致以敬意。院方将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正是中国有共产党的领导，有老党员老同志艰苦奋斗，才有了如今来之不易的发展局面。我们要以老党员老同志为榜样，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新担当新作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李红英是市中心医院呼吸科主任，她长期深耕呼吸病专科诊疗，荣获省五一劳动奖章、省劳动模范、市38红旗手等荣誉。院方将来到李红英家中与她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工作和生活情况，向她坚守医疗服务一线，为保障林区群众健康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院方将说，当前全市正在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健康伊春，希望医疗系统获得荣誉表彰的党员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潜心钻研业务，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全力当好新时代群众信赖的白衣天使。院方将来到生活困难党员洪涛家中，与他促膝而坐，详细了解日常生活、看病就医和实际需求情况，鼓励他保重身体，坚定信心，乐观生活，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帮助下，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院方将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生活困难党员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坚守为民初心，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需求，认真落实各项帮扶救助政策措施，用心、用情、用力帮助困难党员解决实际问题，把工作做在日常，兜准兜牢民生底线，让困难党员生活更有保障，更有归属感。本台记者张丹、王思睿报道。7月1号下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圆满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市领导孙兵、周成刚、祖晓明、陈岩、臧静石、曲占东，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和其他县直市级领导同志出席活动。歌咏大会在市直机关工委联队带来的《领航走向复兴》合唱中拉开序幕，现场歌声嘹亮，气势豪迈，祖国不会忘记、强军战歌、如愿、我们一起远航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色曲目轮番唱响，或雄浑铿锵，或温情绵长，唱出了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热爱、对家乡的赤诚、对祖国的深情，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据了解，此次展演的曲目编排自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的获奖作品。展演完成后，举行了颁奖仪式，岳方江、陈旭、吕瑞燕、高健、王中秋、方春标等与会领导分别上台为在歌咏大赛中获得奖项的单位颁奖。活动最后，全场人员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咏大会圆满落下帷幕。活动唱出了大家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时代风采，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将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实际行动，以实干实际守护绿水青山，献礼建党华诞。本台记者王明金、高胜哲、刘思琪报道。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伊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户外大屏同步转播大会直播盛况，吸引大量往来市民、游客驻足观看。夏日的兴安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当园内大屏幕直播画面切换至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亲手为功勋模范颁授七一勋章的时刻，前来公园游玩的市民游客停下脚步，静静伫立凝望，共同见证这份荣光。大家一边观看直播画面，一边轻声畅谈内心感悟，共话身边时代变迁，抒发心中温情与奋进决心。本台消息，7月1号上午，全市各地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林区儿女倍感振奋，深受鼓舞，纷纷表示一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锚定使命担当，据理实干争先，用心用情。

0: 书写好新时代林区三问新答卷，以过硬作风、务实举措、扎实成效奋勇争先，进一步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量。嘉阴县红光乡太平村党支部书记刘天民：
1: 今年我们太平村党支部荣获黑龙江省优秀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誉既是肯定，更是沉甸甸的责任。边境一线责任特殊，守边固防、富民兴边是我们的核心使命。今后我将持续带领全村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实干担当守护边境安宁。
0: 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职工刘同涛：
2: 作为溪水旅游的从业者，今后将牢记初心，扎根乡土，坚守生态优先理念，用心打磨文旅服务品质，擦亮本地旅游特色品牌，同时主动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积极助力林区文旅融合发展，以实干担当回馈党的关怀，为乡村振兴、林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0: 铁力市日月峡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马永顺社区党委离退休党支部书记张道庭：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啊，以习近平总书记这个为代表的党中央，带领了中国人民，这个从这个发展这个改革这方面步子迈的也是非常大，这个人民群众呢也非常得实惠，是吧？他已经感到了呢，就是说这个把福祉已经呢说这个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身上来了，这我可以那么讲。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人民群众现在是，就是说这个听党的话跟党走，说这个决心呢是非常坚定的。
0: 本台记者崔蕊、杨亚丽报道。6月30号，由市委宣传部、市直机关工委、市委党校联合举办的“信仰的号召”百年誓词沉浸式专题党课，在市委党校报告厅精彩开讲，为全市党员干部带来一场直击心灵、淬炼初心的红色精神洗礼。本次党课是市委党校精心打磨、自主研发的精品沉浸式党性教育课程，紧扣百年党史发展逻辑，精心设置誓词的觉醒、暗夜星火等五大篇章。课程打破传统党课单向授课模式，创新融合实景情景演绎、党史理论阐释、沉浸式场景体验，以百年党史发展脉络为主线，复刻真实历史细节，生动再现革命年代、建设时期、改革浪潮、新时代征程中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入党誓言、践行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的感人故事。课堂尾声，现场全体党员干部整齐起立，高举右拳，面向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庄严宣誓。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党课学习为契机，以更加坚定的政治信念、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奋力书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本台记者崔蕊、王庆满报道。为深情回望党的光辉奋斗历程，礼赞新时代发展辉煌成就，6月29号，红色根脉时代华章市政协庆祝建党105周年书画作品展举行。本次展览征集的100余幅书画精品，主题鲜明、内涵饱满，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既有以笔墨复刻革命岁月、追忆先辈峥嵘的红色篇章，亦有以浓彩铺展山河锦绣、城乡新貌的时代画卷。一幅幅作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的交融共生，更是人民政协广泛凝聚共识、团结力量的生动实践。活动现场还邀请书画家现场挥毫创作，笔墨游走之间，一幅幅书法作品与画作气韵生动、意境悠远，引得现场观众驻足观赏。金陵区新闻记者站纳卫华、马月报道。6月26号，金陵区组织中青年干部班学员来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西林镇18抗联遗址，开展迎七一、建初心现场教学活动，以实地研学、实景授课模式上好一堂行走的红色党课。 活动现场，金林区党校教师生动讲述了东北抗联艰苦卓绝斗争历史，细致解读东北抗联精神内涵。面对鲜红党旗，学员们庄严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

0: 铮铮誓言，回望初心，砥砺担当。这次现场教学跳出书本理论，让学员们在历史发生地触摸真实红色记忆，思想受到深刻洗礼，党性得到全面淬炼。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一，即走马观花，出来旅行的目的是愉悦身心，增长见识。如果每到一地而不去细心观察鉴赏当地的风土，则失去了旅行的意义。二，即行李过多，旅行时带过多的物品是没有意义的，它是我们旅行的累赘，带在身边行动又不方便，放在旅馆又不安全，所以提倡一包政策，所有的行李只需一个大的背囊。三，即惹是生非，旅行的地点始终不是自己地头，蛮劲儿霸气还是收敛点好。四，即分散活动，如果是一伙人去旅游，最好不要各有各的节目，至少保持两三人的人数才分散活动，切忌单独外出。五，即前人分离，多个心眼儿小心为上的好。六，即带小孩，小孩子时刻需要大人的关照，使大人不能全身心享受旅行所带来的乐趣。七，即不明地理，每到一地请先买一份当地的地图，一可做走失时应急之用，二可留作纪念。留意以上几点，相信您将会收获一个完美的行程。

咀嚼对预防老年痴呆症有哪些好处？日本研究人员研究发现，咀嚼可防止老年痴呆。新的短期记忆存储在与大脑有密切关系的负责记忆的一种叫海马的细胞区域里。随着人年龄的增加，海马细胞开始退化，从而导致短期记忆力的降低。有些研究认为，牙齿脱落可能与海马细胞的退化有关系。研究人员发现，当人咀嚼时，脑内的海马细胞便会大幅增加。当人咀嚼时，它便传递讯号给海马细胞，从而降低血液中压力激素的水平。如果老年人咀嚼的少，他们体内的压力水平便会上升，使短期记忆衰退变成痴呆。咀嚼功能与大脑中枢相互关联，咀嚼时通过颌关节运动使脑循环畅通，加强大脑皮质的活化，从而预防脑老化和老年性痴呆。所以老年人缺失牙后应尽早镶上假牙，以恢复咀嚼功能。

尊重邻居，不管邻居的社会地位、工作职业、经济状况，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不要东家长西家短的去议论别人，更不要把别人不愉快的事情到处传播。其次，信任邻居，邻里之间要互相信任，不要猜疑。比如家里少了什么东西，听到些什么，先要搞清楚事实真相，不要随意怀疑和轻易责怪邻居。再次，帮助邻居，现在在家的老人多了，要相互帮助，互相照顾。体力好的老人要帮助体力弱的老人做点事，有文化的老人要积极辅导青少年学习，多为社会做好事，当自己有困难时也会得到邻居的帮助。最后，礼让邻居，日常生活当中有许多公用设施要注意礼让，切忌挤占抢用。遇到孙儿孙女与邻居小朋友争吵打骂的时候，应该先把情况搞清楚之后再进行正面教育，着重教育自己的孙儿孙女，这样做大家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老年人如何保持与邻居的关系？老年人容易觉得孤单寂寞，需要多出去走走，和邻居保持友好的关系。那么，老年人该如何处理邻里关系呢？首先，

早餐一定要清淡，少吃油条。早餐怎样吃才好？注意养生的中老年人要注意，少吃甜食，少吃动物内脏，少吃油炸的，一定要清淡。早餐吃。

甜食，容易化热生火，使体内糖分过多，影响脾胃的消化吸收。所以早餐主食不要吃含糖过高的饼干、甜面包，可以选择玉米面馒头、鸡蛋饼。喝粥或豆浆的话，应该少加或不加糖。少吃动物内脏，动物内脏胆固醇高，各个年龄段人群都不宜多吃，老年人尤其不宜在早餐中摄入。吃过多的动物内脏，如猪肝、腰花、肥肠等，会使血清胆固醇更高，诱发动脉硬化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或加重。少吃油炸的，油炸食品脂肪含量高，肠胃难以承受，还易诱发胆胰腺疾病。多次使用的油里往往会有较多的致癌物质，如果常吃油炸食品，可增加患癌风险。建议早餐一定要清淡，清粥小菜最好，紫米面馒头、芝麻酱花卷、包子、馄饨、豆沙包、坚果面包、吐司、玉米粥等，搭配一点凉拌小菜、泡菜，就是很好的早餐。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

0: 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7集，惠游虽然被方南的真情感动，可还是心下凄然，因为他的心从未在他身上停留过。可他心仪已久的人却在为他的婚事做好了冷漠的安排，他只感到命运的不公与荒唐。正在此时，外面传来一片慌慌乱乱的噪杂声。方南抬头一看，说道，不好！说着他便撒腿跑了出去。惠游也感觉出了大事，他抹了把眼泪也跟着跑出门去。已是掌灯时分，躺在床上的范夫人突然精神焕发，她坐了起来，靠在床头听着厨房切菜的声音，突然感到肚子饿了。屋内完全暗了下来，婢女轻轻进门，送来一盏悠悠闪闪的油灯。夫人问，
7: 晚饭做了什么？
1: 婢女笑着说，
7: 看样子夫人好多了，你想吃什么？
1: 夫人勉强笑笑，
7: 喝点汤吧。好嘞，奴婢这就去告诉二婶。
1: 邹图氏给夫人煮了一个蛋汤，亲自端来准备喂给她喝。夫人说，
7: 很久没梳头了，头发都快结块了，还是梳了头再喝吧。
1: 夫人让邹图氏将梳子递给他，邹图氏说，
7: 我来给您梳吧。还是我自己来吧。
1: 但他没梳几下就喘着气说，
7: 不中用了，梳几下头都觉得累。嫂子累了就躺下吧。
1: 邹图氏还没将夫人放平，就听到她呼吸困难，连叫几声都不回答。邹图氏吓得大声叫喊起来，
7: 子豪，快叫父亲与二叔他们过来。
1: 少请。夫人费力地睁开眼睛，喘着最后一口气说，
7: 这个家就交给你了，劝着你大哥对惠游好点儿。
1: 邹图氏不住地含泪点头答应着。当众人闻讯赶来时，夫人已说不出话了。惠游跑了过来，扑在夫人的床前，悲声大哭，哭夫人也是在哭自己。范蠡全家沉浸在一片哀痛之中，他带着一家人守在灵堂，不住地燃香焚纸。各商号的人听到噩耗，纷纷前来吊唁。勾践虽然在图谋

0: 霸业的路上步步前行，可在夜深人静或是一人独处时，还是常常陷入孤独惘怅之中。散朝之后，他一人独坐大殿，看着落在金缕剑上的如血残阳与剑锋折射出的几道虚虚幻幻的光影，文仲的影像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感叹着，这人世间是怎么了？为什么入吴为奴时，文仲范蠡都与寡人情同手足？吴宫高墙内虽是刀剑相加，杀机四伏，我们却能相互砥砺，共谋复国大业。如今强吴已如冰山崩毁，我大越正如朝阳初升，可范蠡坚持而去，文仲却处处张扬。为什么昔日兄弟便陌路？何乐君臣入歧途？他离开王敦，看着慢慢隐入云层的落日。人说权力是魔鬼，欲望是陷阱，难道是寡人中了魔？是寡人落了陷阱？不不，少伯呀，子琴，你们既然满腹经纶，一腔热血，自楚来越，不就是为了谋千秋功业，助万世英名吗？为什么寡人要乘势而进，谋取霸业，还需尔等辅助之时，你们却一个舍寡人而去，一个却横加阻拦，寡人也不该呀。他不由得紧握窗棂，低下他高昂的头。寡人怎么就赐我越国的功臣贤相之死呢？勾践呢，勾践，你那时是疯了，还是真的昏了呀？他踉跄着离开窗棂，奔向那柄金缕剑，捡起剑摩挲着，紧攥着，终于当啷一声将那金缕宝剑扔向一处墨黑如夜的墙角。随着那刺耳的声响，夜拉下了黑黢黢的大幕。丞相出访虽不像国王那样仪仗前行护卫后随，可也是车辇隆隆护卫簇拥。开出，人们纷纷朝范蠡府所在的小巷涌来，护卫见状立即棍棒拦截，顿时那条小巷已经一片肃杀。此时田横怀抱相印走下车辇，未进范蠡府门，那副高深莫测的笑容已经挂于脸上。范蠡闻声急忙迎出门去，他深深一揖说道，
1: 哈，不知丞相莅临，未能远迎，请丞相恕罪。
0: 他自然知道田横来访之意，故此他一面谦恭有加，一面暗拿主意。田横一把搀住范蠡的胳膊，
2: 哎，哪里哪里，田某虽是奉王上之命来访，也深感冒昧。
0: 说着，范蠡便将田横引入厅堂。田横一见厅堂便灵堂，范夫人画像前还油灯明蒙，香烟缭绕。他刚要亮出相印，范蠡悲沉地指指夫人画像说，
1: 家有丧事，不便谈国事，启丞相海涵。
0: 田横今日所见，不啻为上天为他安排的机遇。他在心中暗喜中，还是在吊唁范夫人后，又假意拿出相印说，
2: 可王上正期待着先生呢。
0: 范蠡躬身说道，
1: 王上得丞相辅佐，以为大幸，齐国天下出丞相，还需何人？
0: 田横听到此话，真是甘之如饴，可他还是不愿放过点破范蠡的良机，因为他知道范蠡在齐多待一日，就多一日对他。

0: 阿的威胁，于是他定定地看了范蠡一眼，话有所指地说：可先生绝非等闲之人，老夫料定诸侯各国都在寻觅先生的行踪呢。范蠡指指身上的丧服：
1: 小民丧事在身，来日再去王宫拜谢王上与丞相吧。
0: 田横起身说：老夫这就回宫禀报王上，待先生料理完家事再来接印。丞相前来送相印的消息不一会儿就传到惠游耳中，这真如晴天霹雳，猛地将他击得六神无主起来。尽管他的信仰已经渐渐崩溃，可那毒蛇般的使命感却在强烈地噬咬着他。一阵惊慌纷乱之后，惠游神差鬼使地来到子豪房间，拿起一时叫子豪练的宝剑，可拿起那剑却怎么也没有勇气走出房间。虽然范蠡在情感上辜负了他，但数年来他与范蠡一家，甚至包括总是怀疑他的一时，都像家人一样让他个个难以割舍。此时他的心真像被刀割一样阴阴滴血，他真想用自己的鲜血去完成誓言，用自己的生命去祭奠那些曾经为信仰而犯下的罪孽。他不知道那些崩溃了的信仰残片为何如此强烈地摧残着他的灵魂。正在惠游痛苦难耐进退失措之时，一向留意他的一时跟踪过来，他堵住他问：
2: 拿剑干嘛？
0: 惠游顿时慌张起来，在一时的逼视下，他竟一时说不出话来，半晌才说道：
3: 我担心田丞相加害老爷。
0: 一时看也不看地扔出一句冰冷的话：
2: 大哥最大的危险就是你。
0: 惠游欲辩却无辞，不由得抽泣起来。此时方南匆匆找来，他见一时脸色不好，惠游又在哭，不由得一时失控，冲着一时吼叫起来：
4: 二哥，你为何总是不肯放过一个弱女子呢？
0: 正在厨房流着泪做饭的邹图氏突然听到对面房间有人大声吵闹，便走了过去，正好听到方南对着一时吼叫。一时间不知他们为什么争吵，便走过去好言相劝，可方南火气越来越大，一时又怪他愚昧幼稚，担心将来酿出大祸。俩人越吵越凶，谁也不听他的劝解。邹图氏看着无法制止这两个血气男人的冲动，于是一反平日温存谦和的面孔，正色道：
3: 大嫂尸骨未寒，你们就这样惊扰他的灵魂，你们还……
0: 说着还已泣不成声。俩人听了相互看了看，谁也不再出声。少顷，方南扶着惠游离开，一时却双手捂脸走向空旷的后院。去各地开辟生丝市场的江印一走几月后总算回来了，他一下车，霍管家就殷勤迎上，问寒问暖道：
5: 老爷离家好几月，真是辛苦了。
0: 江印兴奋地边观察自己的大门院落边说：
6: 这兄未白辛苦啊，生死通道都打开，以后周围诸侯国的生死市场就是江记的了。
0: 霍管家说：
5: 小人早就知道老爷亲自出山必然马到成功啊。
0: 江印得意地笑了几声后，突然感到天上飘起雪花来，他快意地用手接了几片说：
6: 这雪下的好啊，这叫瑞雪照人寰呐。
0: 忽然他转过头问：
6: 诶，望女呢？望女夫人为何不出来迎我呀？
0: 霍管家笑着搪塞着：
5: 这
0: 江印已经无暇再听他说什么，快步走入厅堂。雪越下越大， 仙海飘飘洒

0: 洒，后就纷纷扬扬。没多久，庭院中已是一片洁白。惹儿与小娥一身伤痕的被关在江府后院的柴房里，惹儿扒在窗前出神的看着外面的雪花，小娥则急急忙忙将一把柴火堵住风口，免得风雪刮来更加冷得难耐。惹儿收回目光，看着一瘸一拐冷得发抖的小娥，内疚地说，
1: 都怪我连累了你，要不是我拉着你出去找人，你何苦被打成这样？
0: 小娥反笑了笑说，
2: 伺候夫人是奴婢的本分，也怪奴婢乱说，要不是奴婢说范大人十有八九在上瘾，怎么会害得夫人每天去找，如今又落这步田地。
0: 他们正说着，柴房门被打开了，惹儿一眼见到江印，先还一脸吃惊，接着便委屈地哭了起来。本以为江印会倾心安慰，没想到他却板起脸说，
3: 我不在家时你为何到处乱跑啊，你到底要找什么人？
0: 惹儿明白是大夫人在江印面前进了谗言，于是呜咽着说，
1: 王女好像记得楚国有个亲戚，老爷走后王女更加举目无亲，王女好想找到那个亲戚。
0: 说着他悲由心生，竟抑制不住地大哭起来。江印看他哭得伤心，一时心软，拍着他的背说，
3: 好了，别哭了，要找亲戚跟我说嘛，我找总比你自己去找方便啊。你亲戚在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起啊？
0: 惹儿朝小娥眨眨眼睛说，
1: 我不是忘了以前的事吗，只是近日模糊记起，才想着要去寻找，可是却不记得他叫什么，或许他就在上瘾。
0: 江印皱皱眉说，
3: 这可难办了，名字都不知道如何去找啊。好了，以后再说吧，不要再跑出去了。
0: 说着他搂起他的肩说，
3: 还不跟我回屋，傻站着干什么。
0: 他搂着惹儿走了几步，又回过头对小娥说，
3: 快去给三夫人烧洗澡水，伺候她洗澡，蓬头垢脸的，哪像个尊贵的夫人呢？
0: 一场寻人风波就这样被江印和稀泥似的调解平息下来。田横回到王宫，将齐王说了范蠡丧妻举哀的情形，齐王未语。他虽然相信此事肯定不虚，但对田横的所忧所想也早已心知肚明，他不愿放过赤衣紫皮这样一个贤才，于是转弯抹角地感叹道，
4: 像赤衣紫皮将既懂安邦之术又有致富之术的人到哪里去找啊，真是巧啊，他竟遭丧妻之痛。
0: 田横笑笑说，微臣深知主上时时心念苍生，故而只想早得贤才，无碍的，料想吃一紫皮也不会拒受这份荣耀，只是眼下家有丧事，一时不便接应而已，等等吧。齐王笑说，
4: 丞相亲自登门送义，足见朝廷诚意了吧，他要是拒而不受，可就……
0: 天恒立即瞪起眼来。他敢。
5: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6: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7: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1号10时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岳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上午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气氛庄严热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年来的奋斗历程，深刻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出了动员号令。大家纷纷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一春力量。全市各地各部门分别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本台记者王思义、高盛哲报道，6月3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南郡美食街区改造建设情况。董文琴听取街区设计介绍，沿街查看外立面装饰、公共空间利用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旅游城市定位，挖掘林区文化元素，打造具有记忆点和传播力的城市 IP， 要优化街区入口和商铺门前空间设计利用，注重整体风格的一致性和个体特色的差异性，实现街区风貌协调有序、立体多元、整洁规范，要充分依托现有基础，加快打造临街商铺样板，以点带面推动街区品质跃升，要注重调动商户积极性，做好民意调查收集工作，让经营业主从被动配合转变为主动参与，凝聚共建、共治、共享合力。董文琴强调，要坚持游客需求导向，完善街区电子导引图和商铺电子菜单，为市民和游客提供精准服务，要学习借鉴北京、哈尔滨等城市经验，积极引入街头演艺、阳台音乐会等互动体验业态，让街区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消费火起来。董文琴强调，夏季旅游旺季即将到来，要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抢钱抓早，紧抓快干，以系统思维推动街区改造提升，加快推进量化、美化、乡化，丰富商业业态供给，以微改造实现街区大变化，要用好用足政策，以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做好项目预算和成本控制，做到花小钱办大事，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让美食街区真正成为市民和游客必到必吃必赞的城市名片，更好服务旅游业迭代升级。市领导陈岩、江志富、市直相关部门和伊美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在伊美区走访慰问老党员、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83岁的老党员靳春田现为北郡社区五老成员，社区志愿者，荣获全国老有所为奉献奖、全省首届道德模范、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岳方江来到靳春田家中，与老人促膝交流，关切询问身体和生活情况，向他积极投身林区建设、退休后热心服务社区公益所做出的贡献致以敬意。岳方江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正是中国有共产党的领导，有老党员老同志艰苦奋斗，才有了如今来之不易的发展局面。我们要以老党员老同志为榜样，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新担当新作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李红英是市中心医院呼吸科主任，她长期深耕呼吸病专科诊疗，荣获省五一劳动奖章、省劳动模范、市38红。

0: 手等荣誉。岳芳江来到李红英家中，与她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工作和生活情况，向她坚守医疗服务一线，为保障林区群众健康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岳芳江说，当前全市正在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健康医村，希望医疗系统获得荣誉表彰的党员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潜心钻研业务，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全力当好新时代群众信赖的白衣天使。岳芳江来到生活困难党员洪涛家中，与他促膝而坐，详细了解日常生活、看病就医和实际需求情况，鼓励他保重身体，坚定信心，乐观生活，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帮助下，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岳芳江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生活困难党员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坚守为民初心，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需求，认真落实各项帮扶救助政策措施，用心用情用力帮助困难党员解决实际问题，把工作做在日常，兜准兜牢民生底线，让困难党员生活更有保障，更有归属感。本台记者张丹、王思瑞报道。7月1号下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宜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会在市工人文化宫圆满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岳芳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市领导孙兵、周成刚、祖晓明、陈岩、臧静石、曲占东，宜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和其他县直市级领导同志出席活动。歌咏大会在市直机关工委联队带来的《领航走向复兴》合唱中拉开序幕，现场歌声嘹亮，气势豪迈，祖国不会忘记，强军战歌、如愿、我们一起远航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色曲目轮番唱响，或雄浑铿锵，或温情绵长，唱出了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热爱、对家乡的赤诚、对祖国的深情，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据了解，此次展演的曲目编排自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宜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歌咏大赛的获奖作品。展演完成后，举行了颁奖仪式，岳芳江、陈旭、吕瑞燕、高健、王中秋、方春标等与会领导分别上台为在歌咏大赛中获得奖项的单位颁奖。活动最后，全场人员共同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咏大会圆满落下帷幕，活动唱出了大家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时代风采，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将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实际行动，以实干实际守护绿水青山，献礼建党华诞。本台记者王明晶、高胜哲、刘思琪报道。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宜美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户外大屏同步转播大会直播盛况，吸引大量往来市民、游客驻足观看。夏日的兴安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当园内大屏幕直播画面切换至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亲手为功勋模范颁授七一勋章的时刻，前来公园游玩的市民游客停下脚步，静静伫立凝望，共同见证这份荣光。大家一边观看直播画面，一边轻声畅谈内心感悟，共话身边时代变迁，抒发心中温情与奋进决心。本台消息，7月1号上午，全市各地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林区儿女倍感振奋，深受鼓舞，纷纷表示一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锚定使命担当，据理实干争先，用心用情书写好新时代林区三问新答卷，以过硬作风、务实举措、扎实成效、奋勇争先，进一步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量。嘉烟县红光乡太平村党支部书记刘天民：
1: 今年我们太平村党支部荣获黑龙江省优秀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誉既是肯定，更是沉甸甸的责任。边境一线责任特殊，守边固防、富民兴边是我们的核心使命。今后我将持续带领全村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发挥

0: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实干担当守护边境安宁。
1: 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公司职工刘同涛：
2: 作为西绥旅游的从业者，今后将牢记初心，扎根乡土，坚守生态优先理念，用心打磨文旅服务品质，擦亮本地旅游特色品牌，同时主动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积极助力林区文旅融合发展，以实干担当回馈党的关怀，为乡村振兴、林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1: 铁力士日月峡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马永顺社区党委离退休党支部书记张道庭：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啊，以习近平总书记啊这个为代表的党中央，带领了中国人民，这个从这个发展这个改革这方面步子迈的也是非常大，这个人民群众呢也非常得实惠，是吧？他已经感到了呢，就是说这个把福祉已经呢说这个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身上来了，这我可以那么讲，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人民群众现在是，就是说这个听党的话，跟党走，说这个决心那是非常坚定的。
1: 本台记者崔蕊、杨亚丽报道。6月30号，由市委宣传部、市直机关工委、市委党校联合举办的“信仰的号召”百年誓词沉浸式专题党课在市委党校报告厅精彩开讲，为全市党员干部带来一场直击心灵、淬炼初心的红色精神洗礼。本次党课是市委党校精心打磨、自主研发的精品沉浸式党性教育课程，紧扣百年党史发展逻辑，精心设置誓词的觉醒、暗夜星火等五大篇章。课程打破传统党课单向授课模式，创新融合实景情景演绎、党史理论阐释、沉浸式场景体验，以百年党史发展脉络为主线，复刻真实历史细节，生动再现革命年代、建设时期、改革浪潮、新时代征程中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入党誓言、践行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的感人故事。课堂尾声，现场全体党员干部整齐起立，高举右拳，面向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庄严宣誓。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党课学习为契机，以更加坚定的政治信念、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奋力书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本台记者崔蕊、王庆满报道。为深情回望党的光辉奋斗历程，礼赞新时代发展辉煌成就，6月29号，红色根脉时代华章市政协庆祝建党105周年书画作品展举行。本次展览征集的100余幅书画精品，主题鲜明、内涵饱满，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既有以笔墨复刻革命岁月、追忆先辈峥嵘的红色篇章，亦有以浓彩铺展山河锦绣、城乡新貌的时代画卷。一幅幅作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的交融共生，更是人民政协广泛凝聚共识、团结力量的生动实践。活动现场还邀请书画家现场挥毫创作，笔墨游走之间，一幅幅书法作品与画作气韵生动、意境悠远，引得现场观众驻足观赏。金林区新闻记者站纳卫华、马月报道。6月26号，金林区组织中青年干部班学员来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西林镇18抗联遗址，开展迎七一、建初心现场教学活动，以实地研学、实景授课模式，上好一堂行走的红色党课。活动现场，金林区党校教师生动讲述了东北抗联艰苦卓绝斗争历史，细致解读东北抗联精神内涵。面对鲜红党旗，学员们庄严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回望初心，砥砺担当。这次现场教学跳出书本理论，让学员们在历史发生地触摸真实红色记忆，思想受到深刻洗礼，党性得到全面淬炼。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5: 您的快递。
4: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5: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6: 真希望

0: 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1: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2: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3: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4: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5: 时间也在变慢。
6: 手术很成功，
7: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8: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印发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专项治理，着力破解老年群体在保健食品消费中面临的虚假宣传、维权困难等问题，全面规范线上线下市场秩序。该行动围绕优化审批服务、严格生产管控、整治市场秩序、推动高质量发展四个方面推出19条具体措施，突出3个聚焦。一是聚焦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实施全链条穿透式监管，防范风险隐患；二是聚焦整治市场乱象，重点打击直播带货、私域营销等领域的虚假夸大宣传，保障老年人消费权益，并通过多渠道科普引导理性消费；三是聚焦长效发展与产业升级，首次系统推出双进双升工程、互联网加 AI 监管等措施，提升行业质量安全水平与核心竞争力。人民网消息，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近日正式发布，针对当前网售处方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作出明确规范，筑牢公众网上购药安全防线。指南明确了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销售流程要求，核心遵循平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原则。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代替人工审方、重复使用审方，审方数量需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或不合理用药。未成年人购买处方药进行风险警示，必要时予以拦截。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城区检察院发布北京市首部涉劳检查主题白皮书，系统梳理2021年至2025年涉劳案件特点及治理经验，全方位构筑老年人权益保护屏障。白皮书披露，五年来西城区检察院共办理老年人被害案件278件，392人，案件罪名多集中在诈骗罪、盗窃罪、故意伤害罪和交通肇事罪等，其中侵犯财产罪占了一半。生理机能衰退、自我防护能力弱化是老年群体遭受刑事犯罪侵害的一个重要因素。老年人遇事避险、反抗、求助能力不足，遭遇暴力侵害时难以自我保护，判断能力下降，反应速度放缓，难以及时规避突发危险。另外，老年人群体由于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比例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更为迫切。不法人员通过长期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让老年人陷入温情陷阱。在一起典型案例中，犯罪嫌疑人以办讲座名义邀请老年人听课，有人扮演阿尔兹海默专家，有人充当业务员，谎称相关药品可以治病，向老年人高价推销细胞口服液，诈骗8名老人17万余元。经过细致审查，9名犯罪嫌疑人均认罪认罚，被法院判刑。检察院还联合公安、法院，通过督促犯罪嫌疑人及家属主动退赔，为老年人追回了全部经济损失。白皮书显示，老年人犯罪特点鲜明，以侵财、妨害社会秩序、故意伤害为主，情节普遍较轻，多为邻里纠纷、情绪失控或生活所迫引发。有的人因生理机能衰退、经济压力大，选择盗窃、诈骗等侵财犯罪缓解困境；有的老人情绪调节能力弱，面对纠纷摩擦，一时情绪失控，实施寻衅滋事、妨害公务等轻微犯罪；还有的因精神空虚，通过超市盗窃等反常行为宣泄情绪，触犯法律。西城区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办理涉老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覆盖食品药品安全、养老机构安全、出行安全、文体优待权益等多领域。在父母食堂专项整治中，西城区检察院对全区350家养老助餐店服务情况进行全面梳理，督促问题整改。在办理养老机构护工伤害老人的刑事案件中，发现养老机构在人员管理和监督等方面存在管理漏洞后，以书面形式提出完善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相关条款的立法建议。此外，对部分老年公寓厨房灶具未安装燃气泄漏保护装置开展专项监督，及时消除重大安全隐患。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数字时代跑得很快，但我们老年人一个都不能掉队。在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暨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启动仪式的现场，来自河南焦作市山阳区义新街道东乡好妈妈工作站的党支部书记张东乡，用一段暖融融的基层助老实践故事，道出了数字时代最动人的民生注脚。深耕社区服务十余年，张东乡见过太多老人对智能手机手足无措的模样，屏幕上的字太小看不清，功能太多摸不清操作逻辑，点错键怕误转钱，点链接怕遇诈骗，满心好奇，最后都变成了干脆不碰的抵触。尤其是近些年 AI 换脸、虚拟冒充亲友等

科普，而是把自己当用户，先把各类骗局摸透，把常用操作练熟，再拍成方言版情景式的反诈短视频，对着镜头演示 AI 换脸诈骗怎么办，医保短信链接为啥不能点，把复杂的套路拆解成老人听得懂记得住的大白话，发到社区群，放在小区电子屏循环播放。张东湘总说，助老跨越数字鸿沟要分三步走，会用是基础，敢用是底气，善用才是目的。趁着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的契机，他的团队把服务搬到了老人家门口，联动银行、通信公司的工作人员进社区，手把手教老人扫码支付、线上挂号、视频通话这些日常刚需操作。依托社区365红色广播站，早中晚三个时段播报反诈技巧和数字生活小常识，还推行以老帮老互助模式，让先学会的老人当邻里教员，带着街坊邻居抱团学习，既消解了老人学不会被笑话的尴尬，还拉近了邻里距离。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区老人拿着智能手机付款和孙子孙女视频，不少人还成了社区的反诈宣传员。张东湘说，老年人从来不是数字时代的旁观者，他们一样能享受到技术的便利，成为数字生活的参与者、受益者。

0: 听众朋友，谈及腹胀、便秘、消化不良等问题，人们大多只关注肠胃本身，却不知久治不愈的肠道异常很可能是肝脏发出的求救信号。肝脏与肠道依靠肠肝轴紧密相连，二者相互影响。62岁的张先生常年患有脂肪肝，一直疏于调理复查，近半年他频繁腹胀便秘，胃口变差，精神也大不如前。他起初当作肠胃炎自行服药，症状却反复难愈，直到体检才发现肝功能多项指标异常，已发展为早期肝硬化。医生表示，这些肠胃不适正是肝脏受损的典型表现。肠道吸收的营养与代谢产物。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0: 新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0: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

且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

0: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 建功。

0: 从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5: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6: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

0: 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2: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3: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4: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5: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6: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7: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9: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 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

0: 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33年

0: 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十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2: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1: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2: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他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做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1: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2: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什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0: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4: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00

0: 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弹奏，中国空间站永远是当家。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5: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6: 为时间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
7: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
11: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电台节目。
10: 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始终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七一前夕，在山东德州考察

0: 业农村发展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农业农村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逐项对照细化实化，一件件落实到位，扎实有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着力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再赴农药检定所、人力资源开发中心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中央指导组工作要求，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抓实抓细，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重点任务，全力推动部系统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实效。近日，第17届农业贸易政策国际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农业农村部国家首席兽医师陶怀颖出席会议并致辞。陶怀颖表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农业产业链供应链正处于深度重塑的关键期。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朱信凯、科特迪瓦驻华大使阿布多索、加拿大驻华大使馆代办马克出席会议并致辞。会议发布2026年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报告。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农田疏渠排涝、下梁抢洪等救灾措施给予适当补助，全力支持受灾地区应对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减少农业损失，助力夯实粮食丰收基础。近日，农业农村厅召开全省畜牧业经济运行调频调度会议，会议深入分析当前畜牧业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会议强调，各地要切实抓好生猪产能综合调控，不断完善生猪逆周期政策调控机制，促进市场供需更加适配，生猪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大力推进肉牛产业提质增效，推动奶业结构优化升级，持续扩大高端肉牛、有机奶、鹅等特色畜产品生产规模，进一步挖掘朗德鹅、狮头鹅等高附加值特色品种潜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近日，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小麦赤霉病预防提示，当前黑龙江省小麦正处于拔节至孕穗期，即将进入易感赤霉病的抽穗扬花期。气象预报，6月下旬至7月中旬，全省平均降水量多于常年，平均气温低于常年，总体利于小麦赤霉病发生。省农业农村厅要求各地小麦种植区应密切关注当地的天气预报，抓住预防赤霉病的最佳窗口期，指导农户及时采取科学的预防措施，有效控制小麦赤霉病发生危害，并给出了2项核心的防治指导意见。
1: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0: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1: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0: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1: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0: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1: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松带领的业局公司立足苗圃实际，针对红松、绿化苗木、经济苗木等不同品类的育苗地块，科学制定差异化、精准化除草抚育作业方案，做到分类施策、因地护苗。针对新播次五加幼苗娇嫩、抗扰、动能力弱的特点，技术人员带领管护人员俯身细致作业，轻柔拨开表层土壤，精准拔除杂草根系，秉持宁可进度慢，务必保幼苗的管护原则，最大限度地保护新生幼苗。针对苗床红松、次五加等长势稳定的苗木，按照合理的株型距，采取人工拔草为主、工具浅耕为辅的作业模式，严格把控作业力度，实现除草不伤苗、松土不伤根，以精细化管护举措夯实苗木的生长根基。六月高温高湿、雨水充沛，既是苗木快速生长的黄金期，也是杂草滋生蔓延与苗木争抢水肥光照的高发期。公司严格遵循除草除小除了的林业抚育原则，抢抓晴好有利天气，统筹调配人力物力，集中开展苗圃除草清杂专项抚育作业。每日清晨，管护人员提前到岗开展作业，不惧高温酷暑，坚守管护一线，连续多日深耕细作，累计完成苗床除草抚育50余亩。通过集中专项整治，有效遏制杂草蔓延态势，彻底解决杂草征肥抢水遮光问题，显著改善苗床通风、透光透气条件，全面优化苗木生长环境。精耕细作出实效，悉心抚育换新颜。经过标准化、精细化除草抚育作业，苗圃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新播次五加幼苗挺拔舒展，长势均匀，阔叶苗木苗床规整划一，针叶苗木行间通透整洁，各类苗木生长态势稳健，绿意盎然。截至目前，公司中心苗圃苗木成活率、优质苗木占比持续稳步提升，夏季苗期精细化抚育工作取得了扎实成效。伊春森工带领林业局公司将继续抓实苗木的常态化管护，紧盯夏季苗木生长关键节点，细化抚育举措，严把管护质量，持续培育优质壮苗，夯实林区苗木产业发展根基，以绿色种苗赋能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人居环境彰显民生温度，和美林场承载幸福底色。自伊春森工集团人居环境整治3年行动部署实施以来，伊春森工翠峦林业局公司始终聚焦职工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系统推进厂区清脏治乱、植绿美化、规范提质各项工作。针对以往厂区巷道杂物堆放、设施老旧等环境短板，公司紧盯群众关切，靶向精准发力，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攻坚行动，集中清理残垣断壁、清运积存垃圾、拆除废弃设施、修缮规整厂区道路栅栏，逐一扫清卫生死角，破解环境治理难题。随着整治工作持续走深走实，林场脏乱差问题得到了有效治理，厂区的整体环境干净通透，井然有序，职工群众工作生活更加舒心。与此同时，公司坚持整治与美化同步，提质与增绿并举，充分盘活厂区闲置空地、道路沿线、庭院边角资源，因地制宜开展植绿补绿、造景提质，精心栽植云杉、海棠、果树等优质苗木，打造层次错落、四季可观的绿化景观，形成春赏花、夏纳凉、秋观景的优美生态格局。如今的林场处处绿树环绕，生机盎然，居住舒适度和生活幸福感在细微变化

中持续提升。意识整改靠整治，长久美丽靠管护，为持续巩固阶段性整治成果，严防问题反弹，公司持续健全人居环境精细化常态化管护体系，完善垃圾收储运闭环机制，全面落实网格化分片包干、日常巡查督导、量化考评通报制度，推动环境治理从阶段性集中攻坚转向常态化管护精细化提质，以健全机制持续夯实治理成效。厂区环境的持续向好，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职工的生活习惯，提升着群众的文明素养。通过多维度宣传引导、党员示范引领，广大职工群众主动参与家园建设，积极投身环境清扫、绿植养护、公共管护等工作，从环境整治的旁观者转变为和美家园的主人翁，人人爱护环境、户户守护家园的良好氛围蔚然成风，林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持续完善。当前正是玉米大豆苗期管理的关键时期，为精准指导农户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嘉兴县农技推广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实地技术指导服务。在田间地头，农技人员俯下身子贴近苗株，仔细查看玉米大豆的出苗率、长势、伤情及杂草发生情况，现场讲解苗期管理、科学除草、病虫害防治等关键技术要点，手把手为种植户答疑解惑，帮助农户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难题。接下来，嘉兴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将持续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生产一线，根据粮食作物不同生育期的管理需求，跟进开展技术指导服务，及时帮助农户解决生产难题，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保驾护航。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仲夏时节，林海叠翠，碧水悠悠，依托优良的生态山水资源，金林区深耕康养文旅产业，持续推动民宿产业向着特色化、精品化、高端化迈进，成为带动文旅消费、助推全域旅游发展的特色名片。绕城而过的大风河孕育了优质的河畔旅居资源，河畔人家民宿依河而建，现有六栋木质别墅，新增两个特色集装箱民宿，风格新颖、静谧雅致，可同时接待近30人入住。刚刚建成的金林河畔度假村总投资1000万元，是集住宿、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文旅综合体。园区木屋错落有致，田园风貌浓郁，主打东北铁锅炖、特色烧烤等乡土风味美食，吃住于配套完善，可满足大规模游客休闲度假需求。坐落于主城区的蜻蜓别院木屋民宿，凭借闹中取静的优势备受青睐，可容纳30人入住的8栋的精致木屋，清幽雅致，实现了城市藏乡野，闹市享清幽的独特旅居体验。近年来，金林区盘活闲置民居资源，引导市场主体打造组团式的特色民宿集群，推动民宿产业规范提质、提档升级。截至目前，全区民宿已达到500多家，拥有接待床位7500余张，成为游客畅游金林区的重要住宿支撑。
0: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

外散养的梅花鹿是这里当之无愧的主角。天气晴好时，不少小鹿慵懒地卧在树荫下，晒着暖阳，闭目休憩，模样悠然闲适。一旦嗅到食物气息，原本慵懒的鹿群瞬间变得活泼灵动，成群结伴，缓步靠近游客，主动蹭蹭裤腿，围在身边讨要投喂。不少游客手持鹿粮，伸手投喂，感受小鹿轻啄手心的奇妙触感，近距离抚摸温顺的小鹿，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满满的生态大片。亲子家庭、年轻游客纷纷驻足，沉浸式体验人与自然相融的乐趣。除人气满满的梅花鹿外，牧场还搭配饲养火鸡、孔雀等特色畜禽，进一步丰富观赏业态。林间呢，可见踱步觅食的火鸡，羽毛纹理别致，斑斓孔雀穿梭于白桦林间，时而漫步游走，惊险灵动野趣。多样化的萌宠组合让游客体验层次更加丰富。游客漫步其中，一步有景，处处有惊喜。在亲近小动物的过程中，卸下生活疲惫，沉浸式感受森林生态独有的治愈气息。依托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禀赋，鹿鸣牧场以萌宠加生态观光模式，丰富溪水公园旅游业态，补齐休闲体验短板，进一步拉长旅游产业链。眼下正值伊春夏季旅游旺季，鹿溪牧场客流稳步攀升，已经成为各地游客深度体验生态魅力的必游之地。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有关部门作出部署。八部门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5G专网。我国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豌豆淀粉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170场在江苏南京举办。中国红十字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记者6月30日在南京召开的全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上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完善投融资机制，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切实提振民营企业投资信心。当前，民间投资处于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民间投资正在逐步向高技术产业、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转移。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6大新兴支柱产业相关产值有望扩大到10万亿元以上，服务业总规模有20万亿元增长空间。六张网和重点领域建设加快实施，要牢牢把握发展机遇，在重点领域投资布局，实现更大作为。全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司局对促进民间投资、服务业扩能提质、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做了详细解读，并集中展示了290余个吸引民间投资的优质项目。会议期间，与会嘉宾赴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生物医药、环境工程等领域有关企业实地调研，代表性企业、产业园区管委会、政府投资基金围绕促进民间投资、服务民营企业成长等集中介绍经验。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6月30日公开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工业互联网一头连着制造强国建设，一头连着网络强国建设，是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底座。记者了解到。

0: 近年来，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但也要看到，工业互联网在细分行业的深度适配和工业融合有待加强。人工智能工业应用对工业互联网、网络互联、数据汇聚、资源配置等能力提出新要求。据介绍，此次印发的实施意见立足新形势、新特点，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实现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发展，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迈上新台阶，培育一批分级分类、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重点行业规上工业企业安全分类分级普及率达到80%等。实施意见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创新、融合应用、安全保障、产业生态等5个方面，系统部署18项具体任务。具体包括推动企业建设新型工业网络，积极有序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建设，按需部署内嵌先进通信模组的融合工业设备，打造新型工业网络技术产品，建设一批工业互联网技术创新中试中心等。新华社消息，商务部6月30日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豌豆淀粉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2025年8月12日，商务部发布2025年第41号公告，决定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中国国内豌豆淀粉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有关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7月1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初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新华社消息，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报社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170场活动，6月30日在江苏南京举行。此次活动以"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勇担技能报国使命"为主题。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刘景凤做宣讲报告。刘景凤系统回顾了世界技能大赛焊接项目的奋进历程，解读了试赛成果、反哺产业转型升级的创新实践，阐述了如何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融入技能人才培养的内在逻辑与现实路径。他认为，综合国力的较量本质是人才资源和劳动力素质的较量，弘扬工匠精神、培养技能人才，关乎我国制造强国与质量强国战略的深入推进。刘景凤表示，现代化建设急需一支宏大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广大新时代技能人才应勤学苦练、深入钻研，坚守劳模精神，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鼓舞更多有志青年踏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新华社消息，近日，委内瑞拉接连发生7.2级和7.5级两次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6月30日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获悉，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支持其开展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财政部6月30日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据乌财政部消息，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

0: 将用于国防。欧盟于四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日表示，伊朗与美国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时间和方式将于未来数日确定。相关谈判启动取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的落实情况。巴加埃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对于启动最终协议相关的谈判，前提是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开始得到执行并持续落实。巴加埃说，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的执行工作已经启动并正在推进，一方将在未来数日对当前进展进行评估，并据此决定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时间和具体形式。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
5: 洲。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6: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7: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8: 这他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他更是我的眼睛。
9: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10: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寒号之虫。
1: 传说在北方的森林里有一种鸟，人们把它叫做寒号鸟。它虽然有一对肉翅，却不能飞行，它的腿也比一般的鸟多出两只。因为它浑身肉滚滚，像一个长着腿的大肉虫，所以又称它为寒号虫。既然寒号虫是这种鸟的名字，这里面当然就有一个缘故。寒号鸟在夏天的时候是非常美丽的，它的身上、翅膀上都长满了美丽的羽毛，远远望去真是绚丽多姿、光彩照人，所有的鸟都羡慕它，它自己也沾沾自喜，到处走来走去，对着池塘欣赏着自己美丽的身影。

0: 秋天到了，树叶干枯了，一阵秋风吹来，把大地变成了一片金黄。大雁、天鹅向南方飞去，寒号鸟目送它们排成长队消失在天边，却根本不去想自己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几场秋雨过后，天气变冷，风刮进树林，像哨子一样响。鸟儿们加紧修建自己的巢，有的发现自己的旧巢不能遮挡风雪，又急急忙忙地改筑新巢。树林里到处都是叮叮咚咚筑巢的声音。寒号鸟还是不着急，还是拖着一身美丽的羽毛在树林里逛来逛去，好像那个即将来到的严寒冬季和它没有任何关系。蛇钻进了地下，熊躲进了树洞，开始进入冬眠。寒号鸟身上的羽毛也开始剥落了。几天的时间，这只美丽的寒号鸟就变成了一个大肉虫子。到了晚上，天气更冷，所有的鸟都躲进了自己温暖的巢，只有寒号鸟哆哆嗦嗦地站在树枝上，凄惨地叫着：“冻死我，明天一定就打我。”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在树梢上，鸟儿都飞出树林，一边唱着歌，一边欢乐地准备着早餐。寒号鸟也渐渐地暖和过来了，它抖一抖没有羽毛的两个大肉翅，活动一下自己的四只脚，跳到一根树枝上，对着那些呼儿唤女一起吃饭的鸟们大声唱起歌来。一只松鼠跳过来对他说：“
1: 不要唱了，你快去搭一个巢吧，看样子今天要下大雪，要是再这么硬挺下去，后果是很严重的。”
0: 寒号鸟说：“
2: 不要吓我，我现在就是要抓紧享受最后一刻，也是最美好的一刻。至于夜里嘛，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第二天晚上，雪花飘下来，所有的鸟躲进了自己的巢，而那只寒号鸟还是孤孤零零地站在树枝上，凄惨地叫着：“
2: 冻死我，明天一定就打我。”
0: 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在树梢，鸟儿们又都飞出了树林，一边唱着歌，一边欢乐地准备着早餐。松鼠发现寒号鸟还在那儿不停地喊着：“
2: 冻死我，明天一定就打我。”
0: 一只松鼠跳过来对他说：“
1: 不要唱这个啦，现在天已经亮了，天气也有点暖和了，你应该唱得过且过了。”
0: 寒号鸟不好意思的走。
3: 小小信箱。
4: 寒号鸟是什么样子的一种鸟？寒号鸟在冷的时候喊什么？暖和的时候喊什么？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3: 冲冲 A B C， 寒号鸟有一对肉翅，却不能飞，它的脚也比一般的鸟多出两只，因为它浑身肉滚滚的，所以又被称为寒号虫。寒号鸟在寒冷的时候喊：“多多多，冻死我，明天一定就打窝。”在暖和的时候又喊：“得过且过，得过且过。”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做事不能懒惰，一定要抢在时间的前面，否则会耽误大事，也会影响。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阳春白雪。先发制人

秦始皇是我国的第一个皇帝，可他只当了12年的皇帝就死了，把皇位传给了二儿子胡亥，也就是秦二世。秦二世当了皇帝，和他的老爹一样横征暴敛，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难，大家再也活不下去了。公元前209年，陈胜和吴广率先在大泽乡造反，天下群雄纷纷响应。项梁他们家在战国时代世代担任楚国的将军，他和他的侄子项羽都是有雄心的人，也想争夺天下。起兵前，他找来了素有贤德之名的会稽代理太守殷通，说陈胜他们在长江以西都造反了，现在是上天要灭秦的时候了，我觉得先下手的话可以迅速地制服敌人，要是下手晚了，只能等着被敌人制服了。原文是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殷通是个读书人，哪知其中的深浅，当场赞叹道，听说您出身楚国的将军世家，起兵的事儿就一切听您做主了。项梁让殷通找来了项羽，项羽佩戴着宝剑进了屋，殷通连忙起身相迎，结果被项羽一剑割下了脑袋，一命呜呼了。可怜的太守成了先发制人这个谋略的最早牺牲品。然后项梁和项羽收服了殷通的军队，从此东征西战，争夺天下。先发制人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个故事中得来的，现在人们用来表示遇事时要先于对方采取行动以获取主动。发是开始行动的意思，制是控制、制服。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1号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岳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市委副书记陈旭等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上午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气氛庄严热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年来的奋斗历程，深刻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出了动员号令。大家纷纷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